0: 是说他吃的这个铁皮石斛，石斛多糖的含量得高一些。
1: 嗯，
0: 因为这个中国药典它有规定，铁皮石斛干品中，就是不是买的那个鲜石斛，那个干的干品中，多糖含量至少要达到25%，这个铁皮石斛它才算合格。而我带来的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达到了30%，就30%多，接近40%。
1: 这么高吗？
0: 嗯。
1: 难道说这铁皮石斛种子坐上飞船上太空遨游了一圈回来，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就从那普通人一下变成超人了？这听着有点玄乎啊。
2: 它都上天了，你想啊。
0: 不玄乎不玄乎，种子的好坏，对铁皮石斛品质的高低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各种植物呢都是这样，就拿种麦子来说，你这个咱俩都农村，
2: 我熟，
0: 我也熟，我农村里干了好多年。
2: 对，
0: 那这同样一块地，同样的水，同样天上就这么一个太阳，你撒一把好的种子下去，
2: 对，
0: 长出来的麦穗大，颗粒饱满，然后你磨出来的面又白又香。你换一把别种子撒下去，长出来的麦穗稀稀拉拉，又瘦又小的，
2: 它都不出苗。
0: 是啊，
2: 对。
0: 然后万一出了点苗，你收回来磨出点面发黑发苦，你说这地是没换，水也没换，差别在哪儿？全在这个种子上了呀。
1: 有道理。
0: 所以说种子好，长出来的东西的营养成分就高啊。
2: 对。
0: 那么咱们再说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就是得到了最优秀的种子。
1: 嗯，
0: 用老话讲，那就是种好。
2: 进过太空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跟这个普通的种子呢，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呀，
2: 嗯，
0: 咱们地球上的种子平平安安，过了一辈子了，身体里的那些基因老老实实的，保持原样。可是一旦咱把它送上太空了，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太空里啊，三样东西最厉害。第一个，宇宙射线，这个东西在地面上几乎就没什么，但是它是太空里特有的高能子弹，就像针一样能够穿透这个种子，叮叮当当地敲打这种子里边的基因链条，把原本规规矩矩排列的这个基因敲的重新，就跟那排一样，重新洗牌了，
1: 洗牌了，
0: 重新组合了。那么第二，上太空了，失重吧。在地面上有那个地心引力啊管着它，植物长啥样基本它都固定的。然后到了太空了，失重的这个环境里，细胞的排列以及活动方式乱了套了，哎，这个反倒能激发出一些新的潜力。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真空加上巨大的温差，一会儿零上100度，这一会儿零下100度，
2: 那种子在那种地方就来回这么折腾
0: 啊，
2: 那要是差一点的就给它折腾死了。
0: 大部分的种子还真就折腾废了，但对少数活下来的种子，这个就恰恰就是重新塑造的过程。那我打个比方说，铁皮石斛身体里有两套开关，一套呢它是制造多糖的造糖开关，还有一套呢是分解多糖的耗糖开关。好家伙，被宇宙射线这么啪叽一敲，运气好的种子造糖开关刚好被敲到最大档，耗糖开关反倒被敲得变弱了。这就好比一家小吃店，进料的师傅加倍卖力的干活，专门浪费食材的伙计呢反倒被踢出局了。那你说这店里的存货能不越堆越多吗？
1: 那肯定越堆越多呀。
0: 是啊，那多糖呢就是石斛存下来的营养存货，所以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就是种好，它的营养很充足饱满，各个方面呢都很优秀，达到的效果肯定最好的。
1: 明白了。
2: 是，
0: 那还有更绝的呢。
1: 还有更绝的
0: 啊，就这太空里的环境那么恶劣，这个植物是不是得自保啊？它本能的就拼命的把身体里的多糖攒多糖。为什么呀？

0: 因为多糖能够锁住它的水分，扛冻它扛干旱。那么普通的石斛，它只在偶尔缺水的时候，它会稍微多攒一点。可这上过太空的石斛的种子，它使了劲儿的攒这个多糖。这个习惯就被刻进了他的基因里。
1: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那些吃过苦的人，
0: 对，
1: 是吧？就是过苦日子过的时间太长了，很多人可能到老了都舍不得花钱。
0: 没错，
1: 而且一门心思呢就存钱，其实它是一个道理。
0: 就这个意思。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胜呢，就胜在这个种子好，基因强，它骨子里呀。就不是一般的战士。
2: 那是不是说只要上过太空的种子，多糖的含量就一定高啊？
0: 这个不一定
2: 啊。
0: 上天呢，它只是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呢是不定向的。这有的种子就上天被敲坏了，长都长不出来。有的长出来了，多糖等等一些营养成分呢，反倒更加低了。只有极少数的刚好朝着营养飙升的方向变了。所以这个种子它从太空回来之后，还得对它做大量的筛选，
2: 优中选优。
0: 对，可能100颗种子上去了，回来挑出来5颗。这5颗再到地里种下去，再等它长出来，还得再筛选，看看哪一个能稳定保持高多糖高营养，最后可能就剩那么1-2颗。那么还有上过天的种子回来，光在大棚里随随便便种，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种子再好，种植方式不对，营养照样的上不去。
1: 那什么样的种植方式更好呢？
0: 有一种特别讲究的方法，就是在那个石头上。
1: 哦，
0: 在石头上，
1: 那就是属于叫仿野生种植的。
0: 没错，就是不用土了，直接把太空里带回来的石斛的种子扔到一块块的石头上。
2: 石头上能长东西吗？这也太苦了吧。
0: 哎，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我跟你说吧，得苦才行，你不苦能知道甜吗？这种石头种植至少有3大好处。第一，石头里边有营养吗？几乎没有养分。而且它是透气还利水，相当于让这个石斛啊过那个苦日子了。而石斛呢，天生的习惯就是环境越差它越拼命的攒多糖攒营养。种在石头上日子苦了，它就跟那个一辈子节俭的老人一样，啥都舍不得吃，专门往银行里存钱。
1: 这就跟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很多人是一个脾气了。
0: 对，
1: 一门心思的攒钱不花
0: 啊。对，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石头吸热散热是不是特别快？大白天的太阳一照，石头你穿着单裤，你真烫屁股，不敢坐呀，对不对？
2: 是是是。
0: 哎，这个时候石斛的它的光合作用，开足马力，拼命的制造多糖。到了晚上，乖乖，这石头拔凉拔凉的，温度唰的它就降下来了。然后呢，呼吸也变弱了，消耗呢也特别少了。这么一多，这么一少，多糖等等营养就一天天的就攒下来了。这就跟这个大棚的水果不甜，山里的温差大的水果特别甜，它是一个道理。
1: 对，
0: 这是我说的第二。第三呢，野生的铁皮石斛祖祖辈辈长在什么地方啊？野生的
2: 悬崖的石缝里吗？你讲过。
0: 我讲过，你倒记住了。这个石头才是它的老家的环境。那么用石头种植相当于把它请回了祖宅，他那个攒多糖的天赋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
1: 哎呦，真是啊，您这么一说就明白了。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不光要上天，他还得好好的入地。上天呢是把这个基因呢给它改造好了，入地呢得把这个好基因呢给它发挥到极致。
0: 就是你说的这个上天加上这个入地，属于双管齐下，这才成就了最优秀的铁皮石斛的种子。那么大家想，种好了，这方方面面又都拔尖了，再加上后期采用低温冻干技术来加工成冻干粉，这样最

0: 大限度的就保留了石斛里边的营养，最终呢让我们刚才拿来的这一瓶冻干粉里的石斛多糖的含量达到接近40%的水平。
1: 嗯，够高啊。
0: 嗯，
1: 那这么折腾下来，您这一点点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哎呀，不问也知道啊，那是相当金贵了吧。嗯，
0: 那是真金贵。哎，我跟你俩说啊，这个飞船上能搭载的东西那一般都得按克算。
1: 那是啊，
0: 就每增加一克都要协调上千个科研单位，那大家都想把自己的研究的东西让它上一回天，都得挤破脑袋呀去申请啊，一次最多呢给你个几十克铁皮石斛种子的这么一个小位子。
1: 嗯，
0: 那么这些种子在太空里还要承受高强度的考验，绝大多数的种子直接废了，再加上回来以后还得层层筛选呢，最后能做出来多糖含量这么高的，说是万里挑一都不夸张，那你说它能不金贵吗？
1: 哎呀，
0: 那怎么着了？
1: 我光是坐飞机啊，出国玩一圈
0: 啊，
1: 往返的机票啊，都1-2万呢。
0: 啊，
1: 这铁皮石斛的种子可是到太空上溜达了一圈啊。
0: 啊，
1: 那普通人想上个太空，那有多少钱它也不够啊。
2: 我就在想
0: 啊，
2: 您说这个铁皮石斛，就这个粉啊，可真是太好了。
0: 嗯，
2: 啥时候你说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这么一口啊？
0: 这事儿啊，我心里一直在琢磨呢。
1: 哎呀，太好了。那我总结一下啊，铁皮石斛是个宝，航天育种立功劳，回家又上石头种，多糖含量高又高，补虚强身呐，提免疫，吃上一点儿身板牢。怎么样啊，鼓掌啊。
2: 好，
1: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呢，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老黄，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5了，还没退休呢，身子骨已经是不太行了，干啥都没劲儿，爬2层楼我就喘呢，
0: 哇，
2: 脸色蜡黄。办公室吧，谁感冒了，第一个就准传染我。”一感冒呢还拖个10来天都不好
0: 啊，
2: 老伴儿都嫌我是一个病秧子。他说我自己呢是有一个邻居跟我呢差不多的年纪，原先呢他比我还虚呢，然后去年开始呢吃了一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就据他说哈，吃了感觉比普通的铁皮石斛好太多了。那我听了之后呢，我是真羡慕人家呀。我自个儿也上外边呢找了好几回，根本就没见着他说的那个航天育种的。阮老师，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上过天的，外边真的有卖的吗？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0: 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呢，市面上，我觉得是有，没有我也不会拿来这么一小盒，但是不是说哪哪都有，但是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有的地方有啊。像您这个情况，如果说您能碰到的话，我觉得确实您应该吃一吃，因为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它被送上太空，经过宇宙射线、微重力、巨大的温差一折腾，再加上回来以后的层层筛选，它里边多糖以及各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那都是相当高了，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种好，种子它是根本，种子优秀，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对身体的作用必然更大，包括补虚以及提高免疫力那都不在话下了。您说您的邻居吃了这么好的铁皮石斛，他就感觉很好，这点一点都不奇怪。不过呢，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确实很稀有，飞船上天一次能跟着上去的种子就那么几十颗，回来以后呢还得层层筛选，最后留下来的种子是少之又少，所以您找不着太正常了。不过你也别放弃，实在不行你先吃点没上过天的呢，就立冬那天拿来的给我们榨成汁儿的。对不对？
2: 对，
0: 那多糖含量高一些的呢，这个铁皮石斛也行啊。这多糖含量您找到的只要有25%就算合格了，当然能超过这个数呢那就更好了，要是能达到30%以上那就更好了。我这边我说

0: 说实话啊，我会尽力的去找找，有消息在这儿会告诉大家的。
1: 嗯，好的，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哎，这行，这个是跟我是本家啊，
0: 啊，
2: 老李头，我们一块来听一听他说了什么。
3: 袁老师您好啊，我今年快70了，血糖血脂吧都不好，吃药都吃十多年了。前阵子吧，我儿子给我买回来一种叫铁皮石斛粉，说是上过天的，在太空里待过，多糖含量吧达到了30%多。我吃过之后吧，那感觉真是明显呐。后来吧，我就问我儿子，我说这东西多少钱呢？儿子说500-600块钱一小盒。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么贵呀、啊？我之前吃的是普通的，那才几十块钱一袋啊。袁老师，我想问问，这种上过天的铁皮石斛有没有便宜点的呀？我真想多吃一段时间，你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呀？
0: 啊，这位先生啊，您儿子我发现是个有心人，给您买的这种航天育种多糖含量在30%以上的这个铁皮石斛，那真是把顶尖的好东西送到您手里了。这个上过天的铁皮石斛跟普通的铁皮石斛比呀，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种好，种子优秀，那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必然也是优秀，这就跟爹妈基因好，比如说爹妈都是博士，那生的孩子那这一般差不了多少啊，是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铁皮石斛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养阴生精，相当于往这锅里添水，水添足了，虚火自个儿就降下去了。
1: 对，
0: 那火一灭，水一够，糖跟油脂就不容易往咱们血管里堆，这血糖血脂就跟着慢慢慢慢就下降了呀。
1: 嗯，
0: 不过您说的啊，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价格贵，这个确实因为上过太空的种子真的太稀有了，太难得了，物以稀为贵嘛。那咱平时坐个高铁啊多少钱，你坐个绿皮多少钱，你要是坐一下飞船那得多少钱，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坐不起啊，飞船，
0: 对啊，飞船咱坐不起那种子上了飞船了呀，那是按克算的。而且呢，这个种子上天每一个搭载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你说这一个上天的一个不上天的，两者能一个价吗？
1: 是
0: 这么好的铁皮石斛，您是应该多吃一段时间，但据我了解市面上真没有便宜的，所以您还是得根据您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况来定，量力而行。至于团购的事儿，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需求，我就去帮你们联系联系，大家呢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大量的消息进来了
0: 啊，
2: 全是一个意思，就刚才您说的
0: 啊，
2: 您不是说如果大家都有这要求吗？
0: 是，
2: 很多都有这个要求。
0: 你说给我听听，
2: 我给你随便找一个啊，
0: 啊，
2: 找这个吧，听雨，
0: 啊，
2: 他说阮老师，我就想要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您啥时候能给我们团购一下？这个是我的心愿，您一定要帮我实现。
0: 我知道大家这个想法了啊，你也不怕贵了是吧？行，放心吧，团购这事儿我帮你们去安排安排啊，联系联系，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太好了，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谁派你来杀我？
1: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0: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2: 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3: 上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1: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6: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8: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你要是还把我当大哥，

回来。

0: 合着你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
2: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
1: 我不会喝酒。

0: 你不用太自责，
1: 他不会怪你的。
0: 美珍是觉得自己亏欠你，所以事事想伸手帮你。
1: 他尽力了。
0: 兄弟啊，能想起过去的事儿了吗？
2: 我都记起来了。
0: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只是你此行前途太过凶险，非要走吗？
3: 我必须要回去，因为那里有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
0: 人各有志，我不能强求。这一路上山高路远，兄弟你要多珍重啊。
3: 多谢了，韩大哥。

0: 你等着，
1: 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0: 喝死你。

水带酒，

0: 姑娘，慢点。日本人为什么抓你们？
1: 他找我们做慰安妇。求求你们，你们一看就是好人，救救他们吧。
2: 抓的人多吗？
1: 多。
2: 他们被关在哪儿啊？
1: 就关在东边那塔楼里。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2: 大姐，拿着，带着闺女赶紧走啊。
1: 这不太好吗？
2: 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快点，快。
1: 谢谢，
0: 小心脚下。
1: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快走。
0: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在哪儿高就啊？
3: 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高就谈不上，混口饭吃。你呢？
0: 失礼失礼，我叫云飞，同样是混口饭吃。
3: 告辞了。
0: 哎，兄弟，你是打算一个人端日本人的炮楼子吗？

0: 姑娘们，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
1: 别怕啊，别怕，有我们呢。
2: 别怕，别怕。
0: 待在车上别乱动。上车。
1: 好。

0: 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吧。
2: 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姑娘放了。
3: 要不武汉？

0: 这个车开了，应该是没油了。那怎么办？下车，进山。好。
1: 姑娘们，汽车没油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追过来，赶紧下车。
2: 姐，快快快！
1: 来，当心。

来看看，奴らあそこに行ったぞ。おえ、急げ急げ、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岳飞，蹲下！同志们，蹲下！
1: 怎么了？日本人追上来了，怎么办？云飞，你带姑娘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我想办法引开他们。
2: 一个人行吗？不行也得行，把手雷给我。
1: 来，
2: 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先撤。
1: 你这是小心点。

0: 日本人在后边追着呢，你不要命了？
1: 来不及了。

0: 别害怕，在这里一秒，我去接应他一下啊。
1: 你跑来干什么？
0: 喊你一个人不行。
1: 姑娘们呢？
0: 放心，都在后山，让他们隐蔽起来了。快走，到。
1: 女人，上！
2: 说。你们怎么在这儿？那边的枪声是怎么回事？说，不说我打死！
3: 我们被日本人抓了。
2: 日本人？
3: 对，有人救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在那边跟日本人打仗。
1: 老大，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咱们现在把他们一抓，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不好事吗？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呢。
4: 老大，你看这几个女人这么漂亮，抓过这几个给你当压寨夫人了。
1: 她怎么在这儿啊？
0: 你认识？
1: 啊，
0: 路子够野的呀。
2: 都给我带走！
5: 走，全走，全走，全
1: 走，走。
6: 李老大，好久不见呐！
7: 呀，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让我打跑那小子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怎么，就这么几个弟兄了？
7: 关你屁事！
8: 老大，我不容易缠。
7: 兄弟，相识是故人嘛，只要他不坏了咱们的好事儿，看在上次啊我打跑你的份上，这次我就不打你了，你自己跑吧。兄弟们走。
6: 我们走可以，
1: 但这几个姑娘我必须带走。
7: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9: 大哥谁大哥谁大哥谁你跟着
1: 李老大，我看你还是别光想着女人的事儿吧，想想怎么摆脱日本人。
7: 你小子敢阴我，信不信我打死你？
1: 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7: 谁跟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老子没那么多闲工夫跟你在这扯。兄弟们，撤！
6: 李老大怕是走不了了吧？
7: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打死你？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底下的

0: 些兄弟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如果你还是个爷们儿，还有点血性，就跟着我，把这帮小日本收拾了。
1: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这么几个兄弟，我怎么跟他们打？我打得过他们吗？我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怎么试？
0: 你信得过我吗？你要是信得过我，我保证这次带你杀个痛快。

0: 老爸，日本人已经追上来了，看样子咱们是真跑不了了。
1: 李老大，
0: 再不做决定就真走不了了。
2: 好，我叫小日本，从上海打到这儿，今天我就信你一回，你说怎么打吧。
0: 李老大果然汉子，先找个兄弟把姑娘们隐藏起来。
2: 好，小强
3: 在，
2: 带姑娘到后沙藏好。
3: 知道了，老大。姑娘们走。
0: 明白，知道什么是鬼雷吗？
4: 你说呢？兄弟们，有手榴弹的把手榴弹卸了，跟我走。
1: 李老大，走吧。
2: 兄弟们，走。前面埋伏，

0: 兄弟们，该拿的拿，打到战场滚！好，好，好，李老大，多亏你了。
1: 兄弟，别客气，我呀叫小日本撵着打了这么多年，今天总算是通通快快的打一回小日本啊！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哎，
2: 李老大，你我都是中国人，咱中国爷们儿就该干一些中国爷们儿该干的事儿。
1: 兄弟，说得好。
3: 哎，对了，兄弟，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不知道你贵姓了。
1: 你叫我小吴就行。小吴，好，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
0: 李老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路，告辞了。
1: 好，兄弟，告辞。姑娘留下。
3: 李老大，
1: 哈哈哈哈哈！好，兄弟，
3: 行。
1: 走，兄弟，保重。

0: 姑娘们下来吧，来快去。再往前面走就是武汉了，车进不去，你带姑娘们赶紧走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不去武汉了？
0: 我就没打算在武汉停留。
1: 好吧，我还得去武汉办点事儿。
0: 那就此别过了，
1: 永远再见。
0: 再见。
2: 谢谢大哥。
0: 姑娘们赶紧走吧。

0: 你好，南方局王文渊。
1: 赵静，
0: 祝你身体健康。你怎么在这儿？
1: 以为你死了，
0: 不把小日本打跑了，我可死不了。
1: 首长在里面呢，你快进去吧。
0: 好。
1: 哎，待会儿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0: 好的。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

0: 主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

0: 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对你，对黑虎突厥的有信心，我连追悼会都给你开了。
1: 对不起，首长，让您担心了。
0: 对不起的不是我，身为共产党人，连入党时候的誓词都忘了。虽然要祝贺你活着回来，但是处分不会少的，要有心理准备。
2: 是，文渊接受组织处分。臭小子，
3: 首长，这是林正生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名单。

0: 这件事，你们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向系统报告的。林正生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
1: 林正生同志是为救我牺牲的，文员难辞其责。你明白就好。希望你以后。 做事行动都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动。
0: 是，文员谨记。
1: 能活着回来就好，辛苦了，快去休息吧。
0: 是。

0: 小姐，你怎么调来南方局了？
1: 我从上海回到重庆之后，就一心想着学点本领，为你跟顾婷姐报仇。后来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莫斯科留学，我也是最近才调来南方局的。 我们喝一杯吧。还能喝呢。我在那边的时候没少喝酒，我学到了一句祝酒词，叫为健康干杯。来，祝你身体健康。谢谢。
0: 我说赵静同志，组织上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不会就学会喝酒了吧？你还是这么贫。
1: 我主修的是情报和间谍专业，这次回来我也是主要负责情报的破译和敌台追踪。挺好，我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
0: 组织上决定派我去东北，
1: 那可是日本人大本营啊。是啊，所以我更要去。什么时候动身？
0: 明天一早。没想到刚刚见面，就又要分开了，来。
2: 这杯酒为你敬醒，为了我们魏晋的事业。
3: 为了我们好好活着。
2: 干杯！
3: 干杯！
2: 这次任务需要你和王明远同志两个人相互配合。
4: 是，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2: 报告。
3: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进来。

0: 是你。
1: 啊？你们两个认识？
2: 何止是认识啊，
0: 连州打过小日本。
1: 好，那就不用我介绍了啊。
0: 重新认识一下，南方军马云飞。
2: 王文渊。
1: 行了行了，两个臭小子坐吧啊。文渊，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的洪团长，你熟悉吗？
3: 当然熟悉，那个是我老团长了。嗯，
1: 他向上级发报求助，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玉梅同志到新一团协助洪团长进行特战方面的支援。
3: 具体的行动内容是什么？
1: 具体的行动内容，你到了新一团以后，洪团长会详细向你们讲述的。组织上的命令是，任务结束以后，你们两个人要暂时留在新一团，等候上级指示。还有问题吗？
4: 是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好。报告。
5: 进来。
0: 然后里边去。
6: 报告洪宝顺团长，南方局王文渊奉命前来报道。
7: 你呀，你个臭小子，真棒！
6: 洪哥，洪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马云飞同志，
8: 向洪宝顺团长报道。欢迎来到新一团。
9: 小赵
10: 到，
9: 先带他们去休息一下。
10: 是，
3: 洪哥，
9: 有什么话等休息好了再说啊。
10: 是，两位请跟我来。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您在等这个。
0: 还是你最了解你红哥呀，啊？哎呀，
1: 哎，要说了解您的呀，那还得是方团长。
0: 什么时候去的南方局啊？
1: 两年前了。
0: 嗯，好久。
1: 红哥，有方团长的消息吗？
0: 啊，他们团呢？最近好像是在茅山一带活动，来，咱哥俩干一个。
1: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点小酒量，还是跟您慢慢喝吧。
0: 你看我这记性啊，你要不提啊，我还真给忘了。那好，你自己慢慢来。嗯。
1: 峰哥，这次组织派我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呀？
0: 啊，我们怀疑芜湖城里的日本人在秘密地进行生化武器疫苗的实验。
1: 情报确切吗？
0: 应该是确切的。
1: 日军在芜湖城里的兵力部署咱们掌握吗？
0: 芜湖城里有一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大队驻防。
1: 这么强的兵力配置啊。
0: 对，所以啊，要想捣毁日军的实验基地，必须一击必中，出击制胜。
1: 我明白了，这次我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新一团捣毁日军的秘密实验基地。
0: 对，所以得到这个情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方天一的黑狐突击队来配合新一团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上级回复我说，黑狐突击队另有任务。
1: 老团长，您就放心吧，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我有不放心吗？你不就是黑狐突击队的吗？
1: 谢红哥信任，来，我敬你。
0: 干了，
1: 干就干，来。

0: 嘿，让你干就干吧，你要是不能喝就给我省着点啊。你呀、还是原来那股傻实诚劲儿，跟天意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跟他学着点。
1: 您是在说方团长不实诚？
2: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没说，我的意思是，我跟了方团长这么长时间，我这人吧变得越来越实诚了。
0: 怎么，你是不是怕天意啊？
1: 我怕他干什么呀？我才不怕他呢。但是他是我老领导，我不能在背后说领导坏话吧。
2: 嘿，你个臭小子啊，我夸了你两句，
0: 你还在我面前卖起乖来了啊。
1: 闻言不敢，请洪团长下达作战指示。
0: 怎么着，着急走啊？不想陪我再喝会儿了？
1: 我就不喝了，这些酒啊都让给您喝吧。您赶紧说说具体的任务吧。
0: 任务？任务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
1: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赶紧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0: 理解得不错。
1: 那好，明天一早我带人先去芜湖城里转转。
0: 好，你进了芜湖城以后先去大发古董店，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大发古董店的徐掌柜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这次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1: 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3: 要点什么？
1: 万历的香炉有吗？
3: 万历的没有，有嘉靖的您要吗？
1: 我要明朝的。
3: 好的，您稍等。

0: 家里都好吗？挺好的，徐老板，我们得麻烦你几天了。啊，不要客气，叫我老许就行了。老许同志，
1: 我叫黄文渊。
0: 哦，这个是马云飞同志。哦，你好，你好，请坐吧。
2: 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日本人进行生化疫苗实验的情况。这件事儿说起来很蹊跷啊，不久以前，在城里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治疗。
3: 免费治疗？这日本人转性了？
2: 我们当时也这么认为啊，我们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调查。 日本人确实是在搞免费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后来日本人对咱们团进行围剿，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围剿结束以后，日本人吃了亏，就缩回到城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4: 什么问题？
2: 有几个村子发生了疫情，虽然当时及时。

0: 控制住了，可是还是有几十个人无辜的死了。我们当时也很纳闷，怎么会突然发生疫情呢？
1: 后来我们跟去年发生在浙赣地区日本人搞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进行了对比，
0: 结果惊人相似。后来我们就进一步进行了调查，
2: 源头就在城里。
0: 对，
2: 那个医院叫什么？
0: 浅田专科医院。
2: 浅田，
3: 怎么了？
2: 记得在黑狐突击队的时候，我们杀过一个日本军官，也叫浅田。看来我们跟浅田这个名字还真是命里相冲啊。罗旭同志，你有浅田的照片吗？

0: はい。あ、浅田さんですか。はい。元気のある試験品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 同学，我听说你跟局里的赵静很熟悉。
2: 我们一起在上海工过事，经历过生死，也算是生死战友了。
1: 哦，
2: 问我什么呀？
1: 我是想，你也没有对象，你有没有想过
2: 马云飞？我们可是纯洁的同事关系。
1: 哦。你管我！你管我！
2: 马云飞，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傻乐。什么情况？
1: 不告诉。
2: 不告诉我。
1: 我。
2: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不知你。行啊，你个臭小子啊！
1: 我在香港，行不行？羡慕吧。
2: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什么时候结婚？
1: 我们都想好了，等抗战一胜利，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到时候啊，你可以一定要来。
2: 好，一定去。
3: 报告，
4: 对啊，
3: 大队长，短藤少佐来找您，
4: 快去。
3: 是。
5: 大哥，他来干什么？
4: 少佐，
6: 李队长，你马上给我抽调一小队的黄协军。不要带武器，我要他们有事。
4: 啊？哎，不知道太君让他们干什么？
6: 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吗？你只需要服从命令。
4: 是。
5: 怎么？
4: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安排去？
5: 是。
2: 进去看看，
1: 就这么进去？
2: 你不是肚子疼吗？啊！
4: 哎哎哎！啊！疼死我了！

0: 太监，太监，
1: 有点胸闷。
0: 你怎么了？
1: 头疼。
0: 六号，到你了，来。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

0: 二十号，到你了，来进来。请坐。
1: 大夫，
2: 哪里不舒服？
1: 肚子不舒服。
2: 一口接着。

0: 大夫，我忍不住了，我能带回来大夫，我先去趟厕所。
1: 快去快回。
2: 怎么了？
0: 忍不住了。
2: 走。
1: 下一位。
0: 走走。
3: 21号。
4: 这家医院的针你也敢打呀？
0: 我哪知道，我以为你要将计就计。

0: 快抢劫！
1: 情况怎么样？
2: 重点在医院二楼，医院的二楼，还有医院周边都有日军把守，想要把疫苗弄出来，基本不太可能。
1: 那怎么办？
2: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0: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是县城，一连安排在这个位置，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形成合围之势。
1: 报告，
2: 进来。
0: 什么事儿？团长，王文渊发来的电报。
1: 念。
0: 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疫苗无法带出，请求团部予以指示，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王文渊。
3: 如果不能带出，准许他就地销毁疫苗。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
4: 是。
5: 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云飞，
6: 哎，
3: 准备好炸弹，明晚行动。好。 对了，老许同志，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

0: 后几趟。
1: 二楼就是个幌子。怎么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疫苗一定放在这儿。
2: 院长办公室。

0: 我是盛国然，我是红旗军。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拿我们做实验。
1: 我在闭上。兄弟，搭把手，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
2: 纳尼？
3: 忍者。忍者コーチです。早く誰か来て。

浅田是吧？老婆待会儿就送你上西天。走。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

0: 了坏了。
1: 年纪越大，这个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2: 眼睛看不清，
0: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2: 眼睛看不清，
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

0: 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 不管用，你花多

0: 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4: 正如一场对话，
15: 都有切实的，
1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4: 障碍，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6: 你就是顾盼，
17: 为什么不杀我？
18: 我不是你的敌人。
16: 他们到了，
19: 欢迎加入蜂巢。
20: 顾盼什么时候死？
19: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7: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21: 我是在帮你。
17: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1: 你干什么？
2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21: 恭喜你，死里逃生。
17: 别动，你是普通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19: 他是敌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か。誰か。全域を捜査しろ。あと城門に出れ。全域封鎖。何者も通すな。早く。早く。待て。こっちを向け。

0: 新一弾。絶対に新一弾だ。伝令しろ。すぐに新四軍新一弾に攻撃しろ。
1: はい。
2: 洪哥，这坛酒还没喝完呢。
3: 困难时期啊，咱得省着点。我这不是留着给你喝的。
2: 云飞，满上。

0: 来，龙哥，怎么？真要走了？您希望呢？别走了，留下吧，留在我这儿。咱们团的老底子还都在，你也帮我建立一支可以糊涂鸡队的，怎么样？
1: 您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啊？
0: 当然了，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
2: 咱们兄弟刚相聚多久？好，那我就先不走了。真的，太好了！来，
3: 洪团长来的时候，上级已经指示我们，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您可千万别被文员给骗了。哦。<笑>
0: 嘿，你小子，你这是给我留酒了是吧？
4: 龙哥，喝酒啊！来，团长，哎，团长，城里传来消息，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正在向我步逼近。
0: 什么？这么快呀？看来是来者不善呢。马上安排下去，团主力。 掩护百姓往山里撤，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另外，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
5: 是。
0: 这么快啊？

0: 您看我干什么？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好想法呀！可是这次的任务，我想让你去完成。我？这不好吧？我这刚来，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0: 都一样是打日本人，
2: 你别给我撂挑子啊！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
1: 好，我干。好心地。
3: 团长，
1: 走吧。张营长，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

0: 你觉得怎么样？请团长指示。这次行动，我想安排王维安同志来指挥。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维安服从他的命令。
1: 是。
0: 教导营听说过黑虎突击队的大名，相信在王队长带领下，一定能取得胜利。教导营全力配合。
1: 好，不错。文渊，说说你的想法。 这次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敌人这么大的行动，如果补给一旦出现了问题，必然会收缩，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 要让敌人认为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从而放弃封锁。
0: 好，李渊，放手干吧。
2: 是。

0: 命令を出せ。20キロ交代しろ。小王村と胡家洞一帯に防衛線を張れ。
1: はい。
0: それから食料徴収しろ。睡眠は無理でも餓死させてやる。
2: 这次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出色，山下的人已经传来消息，日本人已经撤退了20公里，算是突破了封锁吧。但现在我们面临着更严峻的困难，那就是粮食，我们剩下的不多了。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3: 团长，我想我们还是先筹集粮草吧。
2: 怎么筹呢？
3: 我想带队人下山袭击日本的粮队，保证把粮食抢回来。
4: 这
2: 不能硬来，这样会把我们自己折进去。子渊，你小子鬼主意多，有什么想法吗？
5: 我觉得张营长说的对，咱们现在必须想办法筹粮。
4: 那可是
5: 您听我说完。筹粮当然不能硬打硬冲，这样不仅筹不到粮食，反而会让自己陷入险境，所以咱们必须想一个好办法。
2: 你小子就别跟我卖关子了，说吧，你肯定是有主意。
5: 团长，我想跟您借个人。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
6: 王长官，习惯。
5: 别长官长官的叫我，你要是愿意就叫我王大哥吧。
6: 王大哥，这儿的兄弟们待我像一家人一样，比我以前北军大队强多了。
5: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6: 我王大哥，狗子的命都是您救的，我想加入新四军，跟您一起打小日本。
5: 不是跟着我打小日本，是跟着共产党。
6: 对，跟着共产党，但不知道您能同意吗？
5: 为什么不同意？
6: 我以前可是伪军啊。
5: 谁都犯过错误，知错就改就是好的。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欢迎你。
7: 少佐、もうそろそろです。うまく敵を包囲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0: さらに封鎖線の周辺だけでは足りないはずだ。竹橋大佐の命令は、もしやるなら殺せだ。もうそんなにかからないだろう。敵は食料不足になる。だから敵より先に奪うんだ。食料の徴収をすぐにやらせるんだ。
8: はい。

0: 太君，太君，我求你别办了，别给我留点吧！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太君，我求了太君！
1: 这是佐藤少佐的命令，从今往后，所有的人手里不能有存粮，全部实行配给制。
0: 太君，你这是要我命啊！我的身家可都在这点粮食上了。太君，给我留点吧！
1: 难道你想违抗佐藤少佐的命令吗？
2: 我求了太君呐！我求你了！我求你！罢了！
3: 胆敢阻拦，格杀勿论！
2: 全部都
3: 塞上！
2: 隊長、全て運び終わりました。
3: 乗れ！
2: はい。

0: 娘家。
1: 我的娘
0: 不是啊，我的娘家，我的娘家，那我怎么活啊？
2: 走。
0: 我娘家，
2: 你们怎么来了？
3: 为了粮食。
4: 现在日本人对山上进行了封锁，
3: 山上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2: 这可不好办呐。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3: 老许同志，我想问一下，你对皇协军一大队的李泰有多了解？
2: 哼，李泰这人生性胆小，还很贪财。不过良心还是有的，我们已经争取他很久了，但是他一直态度犹豫不定。怎么，你们也想把他争取过来？
3: 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到粮食。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3: 事在人为。
4: 老许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位
3: 之前就是皇协军大队的。
4: 哦，哦，你好，
5: 你好，
2: 哎，大家坐下聊吧。
4: 啊，
6: 站住，干什么的？
4: 你好，我来找你们李大队长，我是他表弟。
7: 表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4: 啊，我从老家过来。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之前呀都是他老舅来找的。
7: 你等着，我进去问问看。
4: 哎，

0: 这怎么办呢？
1: 报告，
0: 进来。
2: 大队长，外面有人找你，
1: 说是你表弟。
3: 我表弟？我哪来的表弟？
1: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3: 他说啥了？
1: 他说他刚从老家来，以前经常是你表舅来找你。
0: 会不会是？
3: 去，让他进来。
1: 是。
0: 大哥，他来干什么？
3: 不知道啊。一会儿看他怎么说吧。
4: 跟我进去吧。
0: 好嘞。

0: 稀客，稀客。
1: 您就是李队长吧？
0: 正是。
2: 在下李泰，不知道先生您是？
1: 我姓王。
2: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2: 明白，明白，请。
1: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李队长，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王先生，你知道我这手底下弟兄众多，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总得顾及兄弟们的感受，也不能妄下定论。这事儿啊，
1: 李队长的苦衷我明白啊。
2: 王先生，恕我直言，以现在的局势，恐怕你们此生难保吧。
1: 李队长，日本人数次围剿新四军，你都有参与过吧？可哪一次

0: 日本人把我们剿灭了，你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该干中国人该干的事儿。这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小日本呢？况且，给小日本当奴才，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当狗，尤其是给日本人当狗。不错，现在小日本只是暂时占据了优势，但只要你我同心，战局迟早会扭转的。李队长，这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考虑。
1: 王先生，这事儿容我再想一想。
0: 这样吧，如果李队长方便的话，我想请李队长见个人。我相信李队长一定非常愿意听听他的话。

0: 大队长，你要出去啊？
1: 一会儿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就说我去看我老舅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是。
2: 你怎么在这儿？我狗子，坐下，好好跟李队长说说。
3: 云飞，
4: 李队长，坐。
3: 大队长，日本人不是人啊！那次佐藤把我们兄弟带走，
4: 直接带到了前田医院。
2: 做细菌实验，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因为我命大，黄文渊同志把我给救了，恐怕我的小命也难保啊！
5: 这些没人性的畜生！
2: 李队长，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给日本人当狗没有好下场了吧？
5: 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咱凭什么给他们卖命？咱们反了吧！大哥，还考虑什么呀？这次是狗子他，没准下次就是咱们兄弟俩了。大哥，
6: 李队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对日本人？
2: 还抱有幻想啊，毛先生。如果我带我的兄弟们跟了你们，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能保证你们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只要你们痛改前非。
6: 我们欢迎你们，大哥。你们不会卸磨杀驴吧？
5: 你觉得我们会吗？
6: 好，我相信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城去。

0: 行，就这么干了。
1: 遺体はいないのか。
2: 管轄かもわかりません。
3: 来人！
4: 报告太君。
5: 你们李大队长呢？
4: 报告太君，我们大队长出去了。
5: 你们说去哪儿吗？
4: 说去找到老舅，一会儿就回来。
5: 出去吧。
4: 是。

0: 脸说。你敲我一下。
1: 没事吧，大哥？
0: 不是，我怎么就感觉跟做梦似的？怎么就成新四军了？
1: 可不是。
0: 哎呀，可我老感觉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1: 大哥，你是被小日本给吓的了？
0: 是。哎，你说我怕小日本，你不怕你平时点头哈腰的？
1: 我也怕。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新四军跟上撑腰，咱还怕啥？
0: 也是。哎，不过这事儿啊，还是得小心。这事关系着咱俩和兄弟们的身家性命，大意不得。
1: 我明白，大哥，你就放心吧。
0: 赶紧回去吧。
2: 云飞，这个李泰你怎么看？
3: 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还晕乎着呢。文渊，你这张嘴可真够厉害，讲道理摆事实。这个李泰啊，本来是摇摆不定的，你这一把火下去，这小日本的后院算是让他们给端了。
2: 李泰不傻，他是不是真的投降，得看咱们有没有能力把他安全的带出去。如果事实证明咱们不行，那危险的恐怕就是咱们了。
4: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2: 不着急，有来有往。既然我们答应了李泰的条件，那就看看李泰能不能给咱们什么惊喜。
5: 大队长，
6: 佐藤太君来找过你。
7: 他来找我干什么？
6: 不知道。
7: 你怎么跟他说的？
6: 按照你走的时候吩咐的，说你去找你老舅去了。
7: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5: 是。
1: 大哥，这佐藤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7: 不知道啊，估计又是什么任务啊？这样吧，我找他去问问。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先通个气儿。
1: 是。
8: 少佐，您找我。
5: 李队长，我听说你的老舅来了。
8: 啊，是，我老舅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我去看看他。
5: 李队长真是小心有加呀。
9: 来，
5: 对于帝国的朋友，帝国是绝对不会亏待的。请坐。坐。这样吧，等我抽出时间来亲自去拜访一下你的舅舅。
8: 啊，不用了，我老舅老糊涂了，特别怕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劳烦李队长代替我去慰问一下你的舅舅。
8: 是是，听说少佐找我，我就立刻赶回来了。少佐有事情您吩咐。
5: 是这样，附近一个据点的粮食储备已经不足，所以我希望李队长明日押送一批粮食给据点送过去。
8: 请少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5: 李队长，这是皇军对你的信任，所以我希望你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8: 是。
5: 不要让我失望。
8: 是。
5: 你去准备吧。

0: 大哥，这佐藤找你到底什么事儿？让咱们明天早上押送一批粮食到据点。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有啥事儿呢？
1: 林顺，
0: 大哥，
1: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先生他们？
0: 大哥的意思是，
1: 这俗话说。
0: 投靠一方都得纳个投名状，明天早上咱们一出城，把这批粮食往新四军那儿一送，你说这功劳大不大？
2: 对呀，我咋没想到？新四军肯定缺粮食，
0: 咱把这功立了，到那儿这也好说话呀。
2: 没错。
0: 这样吧，你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王先生。
2: 好，我马上就去。

0: 过来，
1: 太君，
0: 你们王副队长干嘛去了？
1: 不知道，他没说。
0: 你去给我办点东西。
1: 是。少佐，連れてきました。
2: 你不要害怕，我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1: 啊，是，请太君吩咐。
2: 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
1: 不知道啊。
2: 哦，这么说，他没有亲戚来过？
1: 啊，那倒也不是，他以前有个老舅经常来的，今天是他表弟来了，也不知道后门大队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大队长就和他一块走了。
2: 他的表弟，你认识吗？
1: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
2: 好了，你回去吧。记住，你来是帮忙搬东西的，不是被叫来问话的。
1: 啊，是太君，
2: 记住了吗？
1: 啊，记住了。
3: 少佐，ということは言いたい嘘ではないと。
4: そうとは限らない。
3: あ、そういえば少佐、さっきワンレンションが出かけ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
4: お、出かけた？
3: うん。
4: 行くぞ。リタイのところに行くぞ。
3: はい。
5: 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6: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7: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8: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5: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8: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

0: 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键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天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

0: 果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果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

0: 素不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

0: 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安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安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

0: 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幸福不减。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王副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1: 王先生，我这次来是想通知你们一声，佐藤让我们大队明天押送一批粮草到据点。我们大队长的意思是，直接把粮草送上山，我们和你们一起上山。这是好事啊！明天什么时候？具体还没说，应该是天亮后动身。
2: 太好了，老许同志，你立刻向团部发报，让他们通知教导营接应我们。我跟云飞同志跟着王副队长回去。
0: 好，走。

0: 春呢？
1: 我派他去我老舅那儿了。
2: 哦，干什么去了？
1: 少佐不是要慰问我老舅吗？我派他去传达一下。
2: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
0: 那我们就等他一下。
3: 哎，
1: 少佐，喝水。

0: 怎么回事？
1: 佐藤少佐来了，在里面呢。
0: 他怎么来了？

0: 你来了，
1: 王副队长，你终于回来了。
2: 太君，您等我。
3: 这二位是，
4: 报告太君，这二位就是我的表弟。
3: 哎，你们两个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

0: 你们怎么了？还不给佐藤太君问好？要不是太君公务繁忙，早就亲自去看你们的父亲了。
1: 多谢佐藤太君，
2: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0: 琢磨什么呢？
1: 没事。
0: 有事儿说事儿。
1: 月月，你有没有觉着今天这个佐藤对李泰态度有点不对劲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时间赶得也太巧，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合着琢磨这事儿呢？我以为你在想申小希呢。
1: 什么意思？
0: 你说什么意思？云飞，如果明天暴露了，你想办法赶紧脱身，去团里报告。

0: 暴露了。我不去，要去你去。
1: 你得去啊，你有对象需要照顾，我就自己一个人。
2: 毛病们，
3: 王委员，我告诉你，咱们两个是说是执行任务的事儿呢，你跟我扯什么别的？咱们两个都是革命同志，儿女私情的事必须要放。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3: 你要真为了我，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睡觉。
4: 马云飞。

0: 你们两个把办公室打扫一下。
1: 是。
0: 今天就不出操了。皇军今天还让我们去运粮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吃饭。散了吧。
2: 是。

0: 李队长，日本人怎么还没动静啊？不知道啊。
1: 粮食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
0: 都在日本人那儿，由日本人看守。平时我们运粮也都是装好车的。
2: 看来只能等了。
3: 报告，
2: 进。

0: 太君，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你们不用去了，我已经通知二大队，让他们去酝酿。另外，我想向李队长借一下这样费。哎，
1: 太君，有话好商量。这两位是我的表弟，不知道太君接他们干什么？
0: 你不需要知道。 二位，请跟我走吧。
2: 是
3: 是，
2: 太君君。

0: 李队长，看来他们已经暴露了。云飞，你带上王副队长去门口，把那六个日本兵给我解决了。解决完以后，叫六个兄弟换上他们的军装，有问题吗？
1: 没问题，走。

1: 你是太君，
2: 佐藤少佐叫你进去。
1: 你叫什么？
2: 青木弘一。青木先生，如果你不想佐藤死的话，就积极的配合我们。
3: 如果你敢耍花样，我立刻就可以杀了你。告诉我，运粮的时间有没有变化？
4: 有，推迟了一小时。
3: 都安排好了，
2: 李队长，等我们消息。
3: 小心点。

0: 青木君、なぜ一人で帰ってきましたか？
1: 佐藤少佐の命令で来た。食料車を受け取りに来た。
0: はい、開けろ。

0: 怎么样？知道了，走吧。等一下，这样我们出不了城。
1: 为什么？
0: 佐藤规定过，凡是重要物资出城，必须有他的确认，没有他的确认，任何车都出不去。
1: 带走。

0: 天一会儿到城门口，你打算怎么办？
1: 凉拌。
0: 凉拌什么意思？
1: 一会儿到城门口，按正常交接通行。万一日军发现异常，我押着佐藤断后，你开车出城门，在城门外等我。
0: 凭什么呀？
1: 明白，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得听我的。
0: 少跟我扯这没用，就出个城门而已，我身手又不比你差。
1: 服从命令，

0: 胆敢劫持我们左丞太君！
1: 王文渊，
2: 过去风头全让你一个人出了，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1: 混账！
0: 放心吧，待会儿在门口接应我。
1: 让他们把枪下，我上门口给我让出来。
3: 父母，
1: 小三。
3: 马上把你们双手放了，否则把你们碎尸万段！
0: 你们让开，
3: 让开！

都给我站住！啊！

把他压过来。

你小子不仗义，我可是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你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总问我怎么办？ 怎么办？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粮食已经安全运回来了。 事儿，兄弟替你扛着。

0: 怎么又想起云飞了？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早晚一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1: 报告，
0: 进来。
2: 是，上级发来电报。
0: 去吧。
2: 是。
3: 怎么了？
0: 上级命令，马上返回南方局，有新的任务。兄弟，看来这次你真的要走了。
4: 龚哥，
0: 好好干，记住，新一团永远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首长，特别行动组王文渊前来报道。
1: 干得不错，干净利索，不愧是黑狐突击队首领。
2: 谢首长夸奖。只是。
1: 只是什么？
2: 您还是让我回前线吧。
1: 你小子啊，调到这儿来执行了第一次任务以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前线，怎么着？是我这儿不痛快没意思是不是啊？
2: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小鬼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要是再不派我回前线，我就没机会收拾他们了。
1: 好，那我现在就写报告，把你调过去让潘天一过来。
2: 别呀、啊，您能不找软肋强吗？
1: 那你可别说我没让你回去啊。
2: 行，算您厉害。
1: 哎，看看这个
2: 湘西战报。
1: 是的，日军集结了七个师团直扑湘西，他们妄图打通贯穿南北的铁路和芷江机场。
2: 组织上打算派我去湘西。
1: 是的，根据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部署大量重兵以外，还有大股部队正在周边集结，具体动机不明。这次派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人战略意图，并且想方设法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
2: 明白。
1: 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已经抵达湘西参战，这次配合你行动的独立分队队长是和你执行过任务的冉华。
2: 冉华，太好了。
1: 这是湘西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情报细节，你赶快消化一下，三天后出发。
2: 是。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系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

0: 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元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嗯，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

0: 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0: 嗯，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0: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

0: 回家。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坩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
5: 已取证，马上上传。
4: 啊！
6: 你在干什么呀？
4: 啊！
6: 哟，没流量了。
4: 对呀，
6: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7: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

中午好，近来我们省高温有所发展，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过去的24小时，全省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5到37度，积水更是到达了38.3度的酷热。预计今明两天晴热高温还将会持续，全省晴天见多云，局地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还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气温方面，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会在35到37度，局地会有3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赣南南部23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不

0: 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哎，哎，哎，啥这一块？

0: 喂，
1: 找你们吕座接电话。
0: 吕座，电话。哎，哪位？
2: 我是赵虎修。
0: 啊，司令，
1: 你们那边战况如何？
0: 我部第五旅位于通往芷江机场的咽喉要道，为此日本人对此志在必得。现我部防守压力巨大，虽然击退敌军数次，但是我部伤亡极为惨重。
1: 记住，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都要挡住日军的进攻。
0: 可是我军现在战斗力减员严重，作战力量已经不如之前这一半，属下恳请司令及时增援。
1: 不可能。
2: 你应该知道，日军整整集结了8个师团的兵力，直逼湘西，战线绵延数百里，我军在防守部署上本来就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兵力来增援你？
0: 可是如此下去，一旦我军防区被鬼子撕开口子，我军10余万将数周来出生入死拼下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0: 属下不敢。
1: 既然不敢，那就不要再抱怨了。
2: 现在没有哪个防区比你的压力更小，再强调一遍，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要让日军突破你的防线。
3: 不要狠狠地打，这样鬼子再多出来了，
2: 否则就算你不只剩一个人战死沙场，
1: 也不能洗刷你们将阵地丢给日本人的耻辱。

0: 小丑，小宝宝，没事吧？没事。大娘，你人的火力太猛了，都在家里给我顶住！是啊！这些鬼子，第几次扑上来了？
1: 11次了，
0: 都11次了。这些娘的还真能扛，要是当初也这么大。
1: 咱这让小鬼子站在咱们大半个江山，啊！谁说不是呢？韩总，小鬼子要是再来玉兰，咱们不都得去见阎王爷了？
0: 江小姐，
1: 怕什么鬼子？
0: 不是怕，
1: 师总不是说了，要是让小鬼子过去，虽死有耻吗？
0: 虽死有耻，好像有这么一句，看见老子死了也参加的白死。

0: 这叫做算什么事儿啊！吴队，你们是为家国战死沙场的，是英雄。
1: 吕座，
0: 所以死要死的，只有我。
1: 吕座，都啥时候了，这些个俗套的就免了吧。
0: 听着，无论结果怎样。你们都是守土的功臣，
2: 吕座，请放心，匪子要想从这过去，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
3: 对，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
4: 谢谢弟兄们，我已命警卫营，还有所有具备战斗力的人员，参入各个营团进行战斗。和宋某人又把自己撂这儿了。各位兄弟，不会嫌弃我多余吧？
2: 所严重的，您责任重大，肩负整个防线之安危，岂能以身涉险？把命的事交给属下就好。
5: 狗屁的防线安危，小鬼子现在就在对面，我现在只是个空头将军罢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拼死玩命，

0: 活着的都给我吱一声。
1: 在哪里坐？
2: 在哪？
3: 在哪？
4: 在哪？
5: 在哪？
4: 在哪？
6: 别走。

0: 我们这边败的那一天，要是有活下来的，记得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我宋某人在此谢过了。
1: 全体守死等。

0: 下支队分队队长，让话。国民革命军一二五集团军第五旅旅长宋永征，幸亏你们及时增援，否则我部苦苦坚守苏州的防线恐怕就功亏一篑了。感谢友军长一出手。
1: 再次进攻。

0: 老
1: 王，快进来。怎么样？
2: 师长，我们独立分队已经完成了对宋永征部的增援。
1: 好，那宋永征那边情况怎么样？情况不是很乐观，他们因为战斗减员，已经达到了整个旅的三分之二了。
2: 三分之二。

0: 是，请出示证件。南方局机要科王文渊，请跟我来。
1: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

0: 这么快，快请。进。
1: 报告首长，
2: 南方局王源前来报道。
1: 不错，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辛苦了，王源同志。
2: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3: 行啊，哪边呀、啊？

0: 将軍。
1: 司令官から返事があったか。
0: はい。司令部から返事があり、武漢集結部隊は別部署がある。部隊に命を惜しまずに劉治安を討ち取れと。
2: 据可靠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前线部署大量兵力外，另有两个师团在周边集结，很可能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窃取日军的军事计划。
3: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2: 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4: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2: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
4: 非我莫属啊？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无非就是夜探军营的。
2: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4: 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
2: 今晚。
5: 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可是日军进攻湘西的大本营啊，有大量重兵把守，
6: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还有胆量去吗？
2: 咱不就是好这口吗？
5: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
2: 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6: 我要听的就是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却还不够，得再找一个。
2: 谁？
6: 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宋征。

0: 报告旅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快请。
1: 是。
0: 沈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2: 宋旅长，我早就说过了嘛，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 咱们就别这么客气。说的是，这位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王文渊，新四军前黑湖突击队副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3: 久仰大名，幸会。
2: 宋旅长客气了。
3: 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
2: 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厚着脸皮来了。
3: 只要用得着宋某人。
4: 义不容辞，请吧。
5: 走。潜入日军司令部，是不是太冒险了？当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行动就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话，这个险就值得吗？根据情报，日军发动湘西战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2: 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那既然事关战局之成败，那就值得一试。说吧，要我做什么？
6: 我听说宋旅长之前的防区就在凤旗镇。
2: 没错，凤旗镇本是宋某人的防区，可惜本人无用，丢了凤旗，只好退到了新宁。
6: 冉队长是在嘲笑宋某人。

0: 哪能啊，宋旅啊，我们夜探鬼子军营又恰逢凤起镇，你不得给我们领个路啊？
1: 说吧，什么时候行动？
2: 今晚

0: 我把他的旅部直接当成指挥部了，所以说这儿地形你熟啊。
1: 。
0: 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走。

0: 贵德的巡逻队10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2: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劫车。

0: 石を溶かせ。
1: はい。
0: 早く。

0: 这设计的可够费劲的。
1: 有车坐你还拒绝？

0: 你去弄情报，我去门口盯着。
1: 我不会日语啊，松也不会日语啊，万一路过个巡逻兵，那不全露馅了？实在不行，就吵起来吧。
0: 行。

0: 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他已经有三天没去党务调查处上班了。
1: 霍建明突然联系组织，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如果找到他的档案，说不定会有线索。
2: 风潮，霍建民，
3: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4: 以霍建民的资料来看，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联，但我奉命调查他时，发现竟然查不出任何消息。
3: 不管他什么身份，他的失踪或许跟我们的重大行动有关系，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刚才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您啊。您今天可有点不对劲儿啊。一直神神秘秘的。我还瞧见你把什么东西，好像藏在这屋里了。你说你到底藏啥呢？
1: 屋里大家看吧，大家一起看。桌子底下也没有，这下面空的。
0: 是啊。啊，
1: 我能藏上，我这衣服还没兜。我就是稍微呢，要摆摆正，整理一下桌面。

0: 您可不会说谎啊，对，您那表情都出卖您了，一含糊我就听出来了，是不是？您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怕我跟刚子我们俩来抢啊？
1: 你这俩眼睛小是小，就是越来越聚光了。我就想藏点好东西，竟然瞒不过你。
2: 你看好东西吧，啊，今天你到底带啥来了？
3: 我倒要看看啊。
1: 找吧，
3: 这里了，
1: 找找，
3: 没有啊？
1: 那边也拉开抽屉看看，
2: 桌子底下也没有啊，这都没有啊。
0: 你藏哪儿了？
1: 我藏哪儿了？
0: 您说吧。
2: 哎呀，阮老师，你就别吊我们胃口了啊！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1: 拿出来呀！
2: 啊，藏锅里了。
0: 不是，您可真会藏啊！你把它藏锅里了，
1: 看看
2: 这啥东西啊？
1: 啊，有只许看不许摸。
2: 哟，还不让碰？
0: 不是，
1: 看看
0: 这啥呀？这啊，我这有点不太清楚啊，好像是薄薄的一层粉末。嗯，不是，就这点东西，您还护得跟稀世珍宝一样，这到底是啥呀？
1: 你俩呀，真是有眼不识好货啊！好好想想，我昨天跟你们俩，还有观众朋友提到的超级宝贝是什么呀？
0: 超级宝贝？嗯，您昨天说这超级宝贝，您可就说了一个，就是那个上过天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是这个吗？
1: 聪明，就是它。
0: 它粉末呀。啊，
1: 就是它。这一小瓶里头装的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打成的冻干粉。
2: 啊，就这样。
1: 对呀，我有一个朋友，看咱们这两天在说了，对不对？嘿，知道我想这个东西了，专门给我弄了一点来。
2: 天哪，阮老师，你真把他给带来了啊！这东西可是从太空里走过一遭回来的，
1: 是，
2: 那可是普通人这辈子做梦都摸不着的地方啊！
0: 是啊，这可是太空来的稀客呀！您能把它拿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看，那我们真是饱了眼福了。
2: 哎呀，阮老师啊，今天您专门把这宝贝给请过来了啊！
1: 是，
2: 那光让我们看可不行啊！那除了饱眼福，那能不能？也让我们饱饱口福啊！那怎么着也得让我们哥俩尝一尝吧。
1: 行吧，
0: 行吧啊！
1: 今儿我豁出去了，我把这好宝贝我奉献出来，我用它给你们俩做一道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美食，石斛香菇炖乌鸡。嚯，你们俩可看好了啊！我可开做了啊！做今天的这道石斛香菇炖乌鸡，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以及鲜香菇六朵，乌鸡半只，生姜片适量。首先呢，我把这个乌鸡切块，

冷水下锅，加上姜，把这个乌鸡呢焯一下水。水开后撇进血沫子，再加入黄酒、料酒去去腥，随后捞出来，把乌鸡姜片放到锅中，倒入温水，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炖50分钟左右，随后再把香菇切块，随后再把香菇下到锅里，继续炖20分钟左右。现在我要把今天最最珍贵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加进去了。加少许的食盐调一下味儿，搅拌均匀。今天的这道石斛

0: 啊，嗯，阮老师啊，这一锅炖出来那个香气扑鼻啊。嗯，
1: 稍微凉凉啊，嗯，你们俩一人一碗，慢慢的去品。
2: 啊，您说这道菜哈，它对身体肯定是特别好。
1: 对，
2: 但是具体好在哪儿，你得给我们说一说。
1: 这道菜能帮你们俩呀改善体虚的情况，帮你们呢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就这里头我用的是乌鸡，而不是普通的那个鸡。嗯，因为乌鸡啊，它在滋补我们的气血方面比普通的鸡肉的作用更加强，更加能改善我们体虚乏力的情况。还有我放了香菇，香菇天然它就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而且能健脾益气，促进营养的吸收。那当然，今天这道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的灵魂所在就是我最后加进去的那么一点点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嗯，这个铁皮石斛在我们中国可是有九大仙草之首的美誉哦，它能滋养阴液，综合乌鸡的轻微的温补之力，让这一道菜你吃到肚子里补气血，它还不上火。而且呢，铁皮石斛的加入大大增加了这道菜改善体虚的作用。明代的李时珍呢，他那个《本草纲目》里写的是那叫一个明白，石斛能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哦。嗯，
2: 补五脏的虚劳其实就是改善我们这个体虚的意思啊。
1: 可以这么理解。嗯，这个五脏虚劳啊，说白了就是身体虚没劲儿。
2: 五脏都虚了。
1: 对，本来就说一天也没干啥活，但天天就是喊我累呀我累呀。嗯，有时候连说话的劲儿他都没了。
2: 好多人都是这样。
1: 是啊，别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年纪轻的人都说我累。嗯，那么体虚的人呢，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他的免疫力差。这免疫力这事儿，短期他是看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他时间一长了，他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这个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就是咱们身体里80%以上的这个慢性病，跟谁脱不了关系啊？跟咱的免疫力低下脱不了干系。哎
0: 呦，那可真得好好调调啊。嗯，吃铁皮石斛就有用对吧？
1: 对呀，因为这个铁皮石斛里含有一种宝贝，这个宝贝呢它叫石斛多糖，它呢就像是一个修补匠，专门呢往身体里你哪亏空，哪个地方不太得劲儿，它就往哪钻。哦，哪虚弱它就补哪儿，五脏六腑里头哪个地方气血不够，它就慢慢的往里头添，津液干了口干舌燥的，它就一点点一点点的把这个水分给你都润回去。那身体里气血要是足了，水分要是足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它就自然就回来了。那么这个铁皮石斛里呢，它还含有生物碱，还有多种氨基酸，什么多酚以及黄酮类等等多种营养，对咱们身体虚弱那都有调理的作用。嗯，
2: 其实您说这个哈，我特别有体会。啊，我有一个远房的叔叔啊，他前阵子呢就总说累哦，没有劲儿，然后喝了一段时间石斛粉，就是冲的那个水哈，哎，我发现他那个精神头呢是明显的往上走。然后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原来吧，就是说不好听的那个声音呢，我都得仔细的听，才能听清楚，跟那蚊子一样。现在打电话不一样了，
1: 怎么着？
2: 中气十足。
1: 你就咱们就可以观察一下那些坚持吃铁皮石斛的人，回头打个电话，你问问你的远房叔父，叔叔，就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就到了换季了，流感高发的时候了。别人咳嗽了，你们吃铁皮石斛的人是不是能躲过一劫呀？啊，是不是他就不感冒了？就算偶尔他也不舒服，那他也就两三天就过来了呀。所以把这个免疫力这个

0: 可根本调好了别的病，不容易找上他们家。不过呢，这有个前提，就是说他吃的这个铁皮石斛，石斛多糖的含量得高一些。
1: 嗯，
0: 因为这个中国药典它有规定，铁皮石斛干品中，就是不是买的那个鲜石斛，那个干的干品中，多糖含量至少要达到25%，这个铁皮石斛它才算合格。而我带来的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达到了30%，就30%多，接近40%，
1: 这么高吗？
0: 嗯，
1: 难道说这铁皮石斛种子坐上飞船上太空遨游了一圈回来，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就从那普通人一下变成超人了？这听着有点玄乎啊。
2: 他都上天了，你想啊？
0: 不玄乎不玄乎，种子的好坏，对铁皮石斛品质的高低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各种植物呢都是这样。就拿种麦子来说，你这个咱俩都农村，
2: 我熟，
0: 我也熟，我农村里干了好多年。
2: 对，
0: 那这同样一块地，同样的水，同样天上就这么一个太阳，你撒一把好的种子下去，
2: 对，
0: 长出来的麦穗大，颗粒饱满，然后你磨出来的面又白又香。你换一把别种子撒下去，长出来的麦穗稀稀拉拉，又瘦又小的，
2: 它都不出苗。
0: 是啊，
2: 对。
0: 然后万一出了点苗，你收回来磨出的面发黑发苦。你说这地是没换，水也没换，差别在哪儿？全在这个种子上了呀。
1: 有道理。
0: 所以说种子好，长出来的东西的营养成分就高啊。
2: 对。
0: 那么咱们再说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就是得到了最优秀的种子。用老话讲，那就是种好。
2: 进过太空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跟这个普通的种子呢，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呀，咱们地球上的种子平平安安，过了一辈子了，身体里的那些基因老老实实的，保持原样。可是一旦咱把它送上太空了，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太空里啊，三样东西最厉害。第一个，宇宙射线，这个东西在地面上几乎就没什么，但是它是太空里特有的高能子弹，就像针一样能够穿透这个种子，叮叮当当地敲打着种子里边的基因链条，把原本规规矩矩排列的这个基因敲的重新，就跟那牌一样，重新洗牌了，
1: 重洗牌了，
0: 重新组合了。那么第二，上太空了，失重吧。在地面上有那个地心引力啊，管着它，植物长啥样基本它都固定的。然后到了太空了，失重的这个环境里，细胞的排列以及活动方式乱了套了。哎，这个反倒能激发出一些新的潜力。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真空加上巨大的温差，一会儿零上100度，这一会儿零下100度，
2: 那种子在那种地方就来回这么折腾
0: 啊，
2: 那要是差一点的就给它折腾死了。
0: 大部分的种子还真就折腾废了，但对少数活下来的种子，这个就恰恰就是重新塑造的过程。那我打个比方说，铁皮石斛身体里有两套开关，一套呢它是制造多糖的造糖开关，还有一套呢是分解多糖的耗糖开关。好家伙，被宇宙射线这么啪叽一敲，运气好的种子造糖开关刚好被敲到最大档，耗糖开关反倒被敲得变弱了。这就好比一家小吃店，进料的师傅加倍卖力的干活，专门浪费食材的伙计呢反倒被踢出局了。那你说这店里的存货能不越堆越多吗？
1: 那肯定越堆越多呀。
0: 是啊，那多糖呢就是石斛存下来的营养存货，所以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就是种好，它的营养很充足饱满，各个方面呢都很优秀，达到的效果肯定最好的。
1: 明白了。是，
0: 那还有更绝的呢。
1: 还有更绝的
0: 啊，就这太空里那环境那么恶劣，

这个植物是不是得自保啊？它本能的就拼命的把身体里的多糖攒多糖，为什么呀？因为多糖能够锁住它的水分，扛冻它扛干旱。那么普通的石斛，它只在偶尔缺水的时候，它会稍微多攒一点。可这上过太空的石斛的种子，它使了劲儿的攒这个多糖。这个习惯。

0: 中那些吃过苦的人，
1: 对，
0: 是吧？就是过苦日子过的时间太长了，很多人可能到老了都舍不得花钱。
1: 没错，
0: 而且一门心思呢就存钱，其实它是一个道理，
1: 就这个意思。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胜呢，就胜在这个种子好，基因强，它骨子里呀、他就不是一般的战士。嗯，
2: 那是不是说只要上过太空的种子，多糖的含量就一定高啊？
1: 这个不一定啊。上天呢，它只是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呢是不定向的。嗯，这有的种子就上天被敲坏了，长都长不出来。嗯，有的长出来了，多糖等等一些营养成分呢，反倒更加低了。只有极少数的刚好朝着营养飙升的方向变了。所以这个种子它从太空回来之后，还得对它做大量的筛选，
2: 优中选优。
1: 对，可能100颗种子上去了，回来挑出来5颗。嗯，这5颗再到地里种下去，再等它长出来，还得再筛选，看看哪一个能稳定保持高多糖高营养，最后可能就剩那么1-2颗。那么还有上过天的种子回来，光在大棚里随随便便种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种子再好，种植方式不对，营养照样的上不去。
0: 那什么样的种植方式更好呢？
1: 有一种特别讲究的方法，就是在那个石头上。
0: 哦，
1: 在石头上，
0: 那就是属于叫仿野生种植的。
1: 没错，就是不用土了，直接把太空里带回来的石斛的种子扔到一块块的石头上。
2: 石头上能长东西吗？这也太苦了吧。
1: 哎，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我跟你说吧，得苦才行，你不苦能知道甜吗？这种石头种植至少有3大好处。第一，石头里边有营养吗？几乎没有养分。而且它是透气还利水，相当于让这个石斛过那个苦日子了。而石斛呢，天生的习惯就是环境越差它越拼命的攒多糖攒营养，种在石头上日子苦了，它就跟那个一辈子节俭的老人一样，啥都舍不得吃，专门往银行里存钱。
0: 这就跟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很多人是一个脾气了。
1: 对，
0: 一门心思的攒钱不花
1: 啊。对，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石头吸热散热是不是特别快？大白天的太阳一照，石头你穿着单裤，你真烫屁股，不敢坐呀，对不对？
2: 是是是。哎，
1: 这个时候石斛的它的光合作用，开足马力，拼命的制造多糖。到了晚上，乖乖，这石头拔凉拔凉的，温度唰的它就降下来了。然后呢，呼吸也变弱了，消耗呢也特别少了。这么一多，这么一少，多糖等等营养就一天天的就攒下来了。这就跟这个大棚的水果不甜，山里的温差大的水果特别甜，它是一个道理。
0: 对，
1: 这是我说的第二。第三呢，野生的铁皮石斛祖祖辈辈长在什么地方啊？野生的
2: 悬崖的石缝里吗？你讲过。
1: 我讲过，你倒记住了。这个石头才是它的老家的环境。那么用石头种植相当于把它请回了祖宅，他那个攒多糖的天赋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哎呀，
0: 真是啊，您这么一说就明白了。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不光要上天，他还得好好的入地。上天呢是把这个基因呢给它改造好了，入地呢得把这个好基因呢给它发挥到极致。
1: 就是你说的这个上天加上这个入地，属于双管齐下，这才成就了最优秀的铁皮石斛的种子。那么大家想，种好了，这方方面面又都拔尖了，再加上后期采用低温冻干技术来加工成冻干粉，这样最大限度的就保留了石斛里边的营养，最终呢，让我们刚才拿来的这一瓶冻干粉里的石斛多糖的含量达到接近40%的水平。
2: 够高啊。那这么折腾下来，您这一点点的铁皮石斛冻干粉 哎呀，不问也知道啊，那是相当金贵了吧？
1: 那。

0: 是真金贵。哎，我跟你俩说啊，这个飞船上能搭载的东西，那一般都得按克算。
1: 那是啊，
0: 就每增加一克都要协调上千个科研单位，那大家都想把自己的研究的东西让它上一回天，都得挤破脑袋呀去申请啊。一次最多呢，给你个几十克铁皮石斛种子的这么一个小位子。嗯，那么这些种子在太空里还要承受高强度的考验，绝大多数的种子直接废了，再加上回来以后还得层层筛选呢，最后能做出来多糖含量这么高的，说是万里挑一都不夸张，那你说它能不金贵吗？哎呀，那怎么着了？
1: 我光是坐飞机啊，出国玩一圈啊，往返的机票啊，都一两万呢。啊，这铁皮石斛的种子可是到太空上溜达了一圈啊。啊，那普通人想上个太空，那有多少钱他也不够啊。
2: 我就在想啊，您说这个铁皮石斛，就这个粉啊，可真是太好了。嗯，啥时候你说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这么一口啊？
0: 这事儿啊，我心里一直在琢磨呢。哎
1: 呀，太好了。那我总结一下啊，铁皮石斛是个宝，航天育种立功劳，回家又上石头种，多糖含量高又高，补虚强身呐，提免疫，吃上一点儿身板牢。怎么样啊，鼓掌啊。
2: 好，
1: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呢，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老黄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5了，还没退休呢，身子骨已经是不太行了，干啥都没劲儿，爬两层楼我就喘的，哇，脸色蜡黄，办公室吧谁感冒了，第一个就准传染我，一感冒呢还拖个十来天都不好啊，老伴儿都嫌我是一个病秧子。他说我自己呢是有一个邻居跟我呢差不多的年纪，原先呢他比我还虚呢，然后去年开始呢吃了一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就据他说哈，吃了感觉比普通的铁皮石斛好太多了。那我听了之后呢，我是真羡慕人家呀。我自个儿也上外边呢找了好几回，根本就没见着他说的那个航天育种的。阮老师，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上过天的，外边真的有卖的吗？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0: 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呢，市面上，我觉得是有，没有我也不会拿来这么一小盒。
2: 对啊，
0: 但是不是说哪哪都有，但是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有的地方有啊。像您这个情况，如果说您能碰到的话，我觉得确实您应该吃一吃，因为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它被送上太空，经过宇宙射线微重力巨大的温差一折腾，再加上回来以后的层层筛选，它里边多糖以及各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那都是相当高了，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种草，种子它是根本，种子优秀，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对身体的作用必然更大，包括补虚以及提高免疫力那都不在话下了。您说您的邻居吃了这么好的铁皮石斛他就感觉很好，这点一点都不奇怪。不过呢，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确实很稀有，飞船上天一次能跟着上去的种子就那么几十颗，回来以后呢还得层层筛选，最后留下来的种子是少之又少，所以您找不着太正常了。不过你也别放弃，实在不行你先吃点没上过天的呢，就立冬那天拿来的给我们榨成汁儿的。对不对？
2: 对，
0: 那多糖含量高一些的呢，这个铁皮石斛也行啊。这多糖含量您找到的只要有25%就算合格了，当然能超过这个数呢那就更好了，要是能达到30%以上那就更好了。我这边我说实话啊，我会尽力的去找找，有消息在这儿会告诉大家的。
1: 好的，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哎，这行，这个是跟我是本家啊，老李头。我们一块来听一听他说了什么。
3: 袁老师您好啊，我今年快70了，血糖血脂吧都不好，

0: 吃药都吃10多年了，前阵子吧，我儿子给我买回来一种叫铁皮石斛粉，说是上过天的，在太空里待过，多糖含量吧达到了30%多。我吃过之后吧，那感觉真是明显呐。后来吧，我就问我儿子，我说这东西多少钱呢？儿子说500-600块钱一小盒。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这怎么这么贵呀？我之前吃的是普通的，那才几十块钱一袋儿啊！袁老师，我想问问，这种上过天的铁皮石斛有没有便宜点儿的呀？我真想多吃一段时间，你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呀？
1: 啊，这位先生啊，您儿子我发现是个有心人，给您买的这种航天育种、多糖含量在30%以上的这个铁皮石斛，那真是把顶尖儿的好东西送到您手里了。这个上过天的铁皮石斛跟普通的铁皮石斛比呀，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种好。种子优秀，那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必然也是优秀，这就跟爹妈基因好，比如说爹妈都是博士，那生的孩子那这一般差不了多少啊，是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铁皮石斛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养阴生精，相当于往这锅里添水，水添足了，虚火自个儿就降下去了。
2: 对，
1: 那火一灭，水一够。糖跟油脂就不容易往咱们血管里堆，这血糖血脂就跟着慢慢慢慢就下降了呀。不过您说的啊，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价格贵，这个确实因为上过太空的种子真的太稀有了，太难得了，物以稀为贵嘛。那咱平时坐个高铁啊，多少钱？你坐个绿皮多少钱？你要是坐一下飞船，那得多少钱？
2: 哎呦，
1: 对不
2: 我
1: 对？
2: 坐不起呀，飞船
1: 对呀，飞船咱坐不起，那种子上了飞船了呀，那是按克算的。而且呢，这个种子上天，每一个搭载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你说这一个上天的，一个不上天的，两者能一个价吗？
2: 是。
1: 这么好的铁皮石斛，您是应该多吃一段时间。但据我了解，市面上真没有便宜的，所以您还是得根据您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况来定，量力而行。至于团购的事儿，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需求，我就去帮你们联系联系。大家呢，就等我的消息吧。
3: 大量的消息进来了，
1: 啊，
3: 全是一个意思，就刚才您说的
1: 啊，
3: 您不是说如果大家都有这要求吗？
1: 是，
3: 很多都有这个要求。
1: 你说给我听听。
3: 我给你随便找一个啊，找这个吧，听雨。
1: 啊，
3: 他说："阮老师，我就想要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您啥时候能给我们团购一下？这个是我的心愿，您一定要帮我实现。"
1: 我知道大家这个想法了啊，你也不怕贵了是吧？行，放心吧，团购这事儿我帮你们去安排安排啊，联系联系，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吧。
4: 太好了，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5: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事事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时而养，安度服暑。

0: 结婚20年，他们曾是彼此的初恋。
1: 我又是初恋，
2: 我也跟他是第一个。
0: 都说初恋修成正果，难能可贵，可他却觉得很讽刺。他说20年前丈夫就跟自己的闺蜜暧昧不清，
1: 刚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有劈腿，我的闺蜜她亲口承认。
0: 20年后更有离异女人莫名其妙地找上门，
1: 他送了2个梨到我家呀，寓意离就是分离的意思嘛，小三上门的那种感觉。
0: 他认定丈夫就是不断的情感出轨，为此他的精神几近崩溃，
1: 精神摧残的那种感觉。
0: 然而对于妻子的指控，他却大喊冤枉，
2: 我没有做过的事我不可能去承认的，
0: 甚至觉得妻子有臆想症。
2: 他怀疑那个我把女人带到家里去了，整天疑神疑鬼，无事生非。
1: 别人1、2点钟睡着了，他1、2点钟就起来行动。
0: 夫妻俩一个坚定怀疑，一个誓死喊冤，究竟是他纯粹臆想，还是他殊死抵赖？婚姻中充满暴力冲突，是谁的错？
1: 他就马上举起个凳子来，你动我就拿凳子砸死你。
2: 说谎话会死的，你把一桌子饭菜全部都连桌子都掀掉的。
0: 又是什么使得他们离婚复婚，复婚后又冲突不断？
1: 复婚以后他说，我就是要折磨你，我就是要报复你。
0: 他所说的他的报复究竟意指什么？最终纠缠了20年的两人是会化解坚冰继续婚姻，还是就此分道扬镳彼此放手？敬请关注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讽刺的初恋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的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我们场上的两位当事人陈女士和宋先生。今天陈女士的父亲其实也来到我们的现场，先问一下父亲对他们俩今天来调解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期望吗？
4: 因为我呢是金牌调解的真实观众，我是想这个家庭来得不易，想这他们呢能维持婚姻，不要离婚，是我一定要他们来的。
1: 本来开始是打算离婚的，因为我爸叫我们过来调解一下，可能彼此的心结也可以打开。
3: 有什么样的心结需要解开？
1: 很多了，因为20年的婚姻，我觉得最害怕的就是那种冷暴力，随便到哪里去，别人都说他是个开心果，是个老顽童，他唯独把负能量的东西，所有的坏情绪都带到了我的面前，冷冰冰的那种感觉，我接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
3: 就是希望他在冷暴力这方面能够得到改善。
1: 对，
3: 我们问一下宋先生，您今天来诉求是什么？
2: 他天天胡思乱想啊，他怀疑我，我当然要否认了。每次谈论这个事情就吵架，我就干脆不理你了。什么叫冷暴力呢？你找我好好谈，你又不找我谈。我就现在就是说，在座的各位都在这里，你怀疑我的种种事情，你把它说出来，能证明我有一点的，我马上我一分钱都不要，我拍屁股走人。
0: 宋先生气愤地说，不是自己刻意要冷暴力，而是妻子的怀疑让他不得不选择冷处理。然而陈女士却觉得丈夫就是在狡辩，她说从去年年初开始，丈夫就经常冷战，不搭理自己，而且还伴随诡异的行为。
1: 大半夜他坐在外面发微信呀，我就从那时候就开始观察他，我就觉得这个人为什么总是3番5次的冷战，怀疑这个人感情出了问题。
0: 陈女士觉得唯有感情出轨才能解释丈夫的行为，然而大半年的时间里她都没有什么明确的发现，直到下半年丈夫外出打工后，一个离异女人突然找上门，她这才锁定了目标。
1: 有一个在我棋牌室打牌的送了2个梨到我家呀，寓意梨就是分离的意思嘛，我就怀疑有点小三上门的那种感觉。我一开门他直接往我家里冲，他往我家里冲就直接往我房间冲，好像在跟找人一样的。他跟我年龄差不多，40多岁，我觉得应该40多岁的人都是很有素养的哈，不会做出这样出格的事情。他的做法就让我心里很不舒服，他往我房间转了一圈他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他就说一些噼里啪啦的话，他说你知道吧，他说很多已婚男人泡我呀，他说什么哎呀女的长得再漂亮男的还倒要在外面玩哈。他说我看中了一个认识的人的老公，哎，他是问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他好像在声东击西。
3: 你觉得是跟你老公有关系吗？
1: 对啊，
3: 看上你老公啦？
1: 我就觉得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老公也有他的微信，他还教我，他说你不要管你老公管得太紧嘛，你老公把工资交给你就可以了，让他有点外花在外面花。我心想，你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你凭什么来教育我怎么样经营婚姻关系呢？
3: 我目前聊的都是那个女的的所作所为，你觉得和你老公有什么关系？比如说，
1: 我觉得肯定这件事情跟他也脱不了干系。他所说的什么已婚男人玩了他，那说不定你就是说我老公玩了他。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0: 你有问过他吗？
1: 我跟他说过，他就直接堵住我，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不想听。你如果多说了，他就说你神经病了，你该去吃药了，你脑子有问题吗？我说你要搞清楚，事情是别人跑到我家里来，而且我在小区里面还听到风言风语，说我家老公玩了他。小区里面还有流传这种信息。
0: 我问一下宋先生，
2: 我对他一点都不了解。他说我加的微信是那段时间我在经营奇怪史的时候我加了他，但是一句话都没说。至于他说的种种，都是我在外地，我没在本地。
0: 所以当时上门送礼那个事儿的时候，
2: 我在外地。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跟我说过，我说你别整天疑神疑鬼、无事生非的样子。他后来还一直的发信息给我说那些莫名其妙的话，说了我不得不理他。他猜想归他猜想，但是我说了，我没做过的事就是没做过。
0: 今天你在现场听到他说对方说的这些内容，教他怎么做，然后说你不要管你的老公太紧之类的，
2: 那个是
0: 别人这些内容，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跟你老婆平白无故说
2: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可能别人妒忌啊，说给你听呢，不可能是赖到我头上啊。如果是赖到我头上，我跟他联系有电话吗？有微信吗？跟他一起走过吗？还是跟他一起约过会吗？你全部拿给我看呢、只要一点可以证明我跟别人微信说过一句话能证明，我都认了。
1: 我看过他的微信，他有他的微信，但是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已经被他删了一点都没有。我确定他删了。如果是说加好友的话，要通过什么方式，肯定上面都会有显示，就连这一条都没有。如果是说他是说要约人打牌，业务往来，那至少有约人打牌的微信信息，结果一条也没有，所以我怀疑信息是被他删除了。直到去年他回来过年的时候，用他的身份证，用他的人脸查，他有两个微信号。以前我也查过他的微信，他就一个微信号。到去年他回来的时候，我查到他有两个微信号。
0: 另外一个微信号你看到过里面的聊天记录吗？
1: 看不到，因为要密码呀，你根本就解决不了。他说那你去找证据咯。最近一两年他情绪反差特别大，经常冷暴力，半夜睡不着觉，正常人一两点两三点钟都要睡觉的吧，他基本上都可以熬到两三点钟都不能睡觉的那种，就感觉到一种很心事重重的，就是好像有一种不安因素在那里。
3: 陈女士并没有抓住什么实际的证据和线索来证明丈夫宋先生和那个离异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但她坚持认为，不论是丈夫的两个微信号还是经常性的冷暴力，都足以说明丈夫就是有问题。面对妻子坚定的怀疑，宋先生大喊冤枉。他说自己不是这一两年才被妻子怀疑，而是结婚20年以来都活在被莫名怀疑的漩涡之中。
2: 我跟他结婚20年，吵过20多年的架，每年都是这样，疑神疑鬼，天天在车子上发现一个眼镜，这个眼镜是女士的，你是谁的眼镜呢？他就问了。后来对峙好的是别人这个孙女放在车上的。还有比如说我到外面去没跟他打招呼啊，他就说你跑到哪个地方去跟别的鬼混去了，因为我喜欢钓鱼，跑到外面去钓鱼，半夜三更是跟谁去了，种种原因他都跟你吵。
0: 所以在你看来他的这些怀疑是没有缘由的？
2: 是没有缘由。如果你跟我去了，你看见了，你随时来查岗都可以，我又不是说躲到哪个地方去。他还有怀疑什么我床上有什么毛毛发发呀，拍的照片给我呀，当时我妈妈也在上面跟他解释说，他说这是你女儿睡过的床，后来我说我不跟他吵架了嘛，就睡了，我睡到床上去了嘛，他就说我有毛毛发发呀，让拍照下来让我去那个解释。我坚持是防不胜防，做什么事情他都可以找得到你。
1: 因为他冷暴力，他经常性会睡在小房间里面。最近一年那一次睡在小房间里变化是最大的，他拿衣服挡着那个窗帘，拿了小孩子的衣服挂在那个窗帘上面，以前他从来没有这种举动，拿那个就是沙发上的什么枕头呀也挡在那个上面，然后把那个门背后面的什么那个减震器啊，也拿那个袜子什么东西全部都给包起来。他以前没有，从来没有这种举动。
2: 因为睡觉减震器，
1: 因为他这个
2: 人
1: 经常性晚上半夜，别人一两点钟睡着了，他一两点钟就起来行动。
2: 行动什么呢？
0: 行动什么？
1: 那个床上毛毛发发的，我就怀疑他把女人带回家了呀。
0: 就在你们家，那个小房间是在。

0: 在你们家吗？
1: 对
2: 对，
1: 他住在隔壁。
2: 而且那个头发，他说是我女儿的，我女儿是全黑色的，但是那个头发是染了颜色的呀。那天晚上我就发现那个房间变化很大，然后那天早晨他到店里去了，我就把他的被子掀开了，我就发现了这些毛毛发发的东西。
1: 当时我妈也在，
2: 我就拍了照片给他，他妈妈就解释，他说可能是你女儿的头发，我说我女儿的头发是全黑的，很粗，我的那个头发很细，染了红色的，根本就不是我女儿的头发。
0: 所以你怀疑是？
2: 所以我就怀疑。
1: 他怀疑那个我把女人带到家里去了。当时我妈跟他的，就是我妈跟我，
2: 直到那个，
1: 我妈住这个房间，她住这个房间，我住这个房间，
2: 直到那个女的
1: 在一个屋子里面，她怀疑我带了女人进来，
2: 直到那个女的上门来，哎，跟那个女的匹配的头发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0: 就是你说的之前在
2: 对
0: 代理上门的那个，
2: 对，上我家门的那个女的，
0: 你还仔细留意看了一下，
2: 对，看了她头发。头发的长度跟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0: 就我们理解，还要大半夜的带一个女人回自己家，还是在老婆和妈妈都在的情况下，这个行为其实是蛮不可思议，
2: 因为半夜两三点钟，
0: 很大胆的。你为什么会
2: 半夜两三点钟睡得很死的那种？以前的话，如果是说你怀疑他是什么东西，他就会发誓绝对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以前会耐心解释，但是这件事以后，他就嘲笑你，就用那种愤怒想压制你，把这件事情压下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肯定在外面有其他的对象。
1: 我没有做过的事，我不可能去承认的。拿证据过来，只要真抓住，我就没话说。
3: 要论证据，陈女士确实没有掌握丝毫切实的证据，可要说感觉，陈女士又是如此的肯定，如此的坚持。真相究竟是什么？是陈女士过于臆想，还是宋先生真的有问题？此时场下坐着的陈女士的父亲表示有话要说，他究竟会怎么看待女儿女婿的问题，又会站在谁的一边？
4: 我也总是跟我女儿讲，这种事情不要随便讲，没有抓到你不要乱讲，什么事你都要自己多考虑，做人就是这样的。一回去我就总是讲他，因为我们住一个小区的，什么事不要多想了。
0: 所以您觉得女儿是没有发现什么真实的证据是吗？不能说这个话。
4: 他两个人，你也不服我，我也不服你。
0: 您愿意相信您女婿的为人吗？在感情这方面，
4: 这种事情我也跟我女婿是那么讲，反正有的事情你尽量解释好，对不对？
1: 解释他不听，
4: 我也跟他讲，解释不清楚，你又不是日子，对不对？结婚有什么好了？对你的，你的儿子女儿有什么好了？
0: 在出现这种怀疑啊，或者有些问题的时候，女婿还是应该就是尽量的解释清楚，
4: 尽量不解释，对不对？对，我女儿我也是跟他讲，你有尽量。不要怀疑，要自己要把心放宽一点，什么事都要以证据啊，是不是？我你真抓到了又是一回事，没抓到你不能乱讲。
3: 父亲陈先生认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女儿不应过度怀疑，而是要放宽心，把日子过下去。眼看因为没有证据，丈夫不认账，父亲也不支持自己，陈女士更加心有不甘。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瞎猜疑，他爆出了一个20年前的猛料。
2: 刚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有劈腿跟我那个闺蜜。
3: 事实真的会是这样吗？面对妻子的控诉，宋先生又会作何回应？
2: 刚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有劈腿跟我那个闺蜜。我跟他是同学，两三年在一起吃，在一起住，我一直帮他当最好的朋友。他就是说表明他喜欢他，然后我的闺蜜就告诉过我，她说你老公喜欢我。他们可能有时候彼此有 QQ， 那个年代是比较是 QQ 嘛。当时我就跟他闹过分手。
0: 你当时问过他吗？
2: 我问过，他就是不同意分手嘛。我说，
0: 他承认他做了这件事吗？就是跟你闺蜜表
2: 达。他也没有承认，反正他就是不同意，他就是那种脾气很暴躁的那种感觉。因为那时候很小，就是好像碰了一种有点恐吓的那种样子，我当时也没想很多，年龄太小了，19岁，你说我又是初恋，我谈男朋友就谈了他。又没有经历过感情上的事情，就是比较单纯，
0: 所以她也没有承认说对你的闺蜜有表白过。
2: 对，但是我的闺蜜她亲口承认跟我说，她说你男朋友喜欢我，她想追我。
0: 面对两方不同的这种表达，你比较相信的是？
2: 我也没有相信谁，但是那个事情以后

0: 也就不了了之。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就是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忍得下去，我都可以放到肚子里面。
1: 闺蜜和你老公之间的这种互动，是她的问题多一些，还是你爱人的问题多一些？
0: 我觉得应该是我老公吧，因为作为一个男人，他没有边界感嘛。
2: 刚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因为他是他同学，知道吗？他同学还有好几个人都在一起，都在一起玩，就不是普通朋友一样的。
1: 她说她闺蜜说你有跟她表白，是在你们在一起了以后，有这个事儿吗？
2: 没有，不可能的。
0: 如果是普通朋友的话，在一起跳舞，他可以搂着他摇头晃脑，摇得很开心。
2: 什么时候有过呀？你别乱说你。
0: 以前在 DJ 跳舞嘛，蹦迪不是有甩头吗？我那个闺蜜那甩头都是她抱着她一起学会的，亲眼看见的。
1: 她知道你亲眼看到了这些吗？
0: 她知道呀，她觉得她跟她好像就是跟朋友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已经超出了男女的界限。她的情商很高的，她在追我闺蜜的时候，她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超过了对我的好。
1: 宋先生，她说的她的闺蜜跟你之间的这些行为，你有觉得你有不妥的地方吗？
2: 没有，我跟她在一起20多年，我也跟她是第一个，我跟她结婚是第一个的。
1: 你也是初恋吗？
2: 对，在一起已经这么多年了，20多年前的事情也是开始的事情，就算是有点错误，到现在为止也已经清白了。我再说我也没跟别人干嘛，真的没有，要是有的话也是跟他结婚以前。我没跟你结婚，我随便跟哪个女人说都行了。我再说我也没跟别人干嘛。
1: 所以结婚以前你做了什么呢？
2: 没有做过什么。
1: 也没做过什么。
2: 没做过什么。
1: 那您刚刚说的就算有，
2: 就算是拉手都没拉过。
1: 那言语上比如说有没有出现过一些他刚说到的，比如说暧昧啊或者这种的？
2: 没有。
3: 面对主持人的追问，宋先生从一开始的闪烁其词变成了坚决否认。但是陈女士还是怀疑男友和闺蜜关系不一般。蹊跷的是，即便心里的刺儿没有拔除，陈女士还是跟宋先生领证结婚了。婚后两人拥有了爱情结晶，不料和谐美满的三口之家却因为闺蜜的出现再次陷入危机。
0: 她让位子让给她坐，她在边上教，好像他们是夫妻。刺痛了
3: 陈女士越发觉得反感和痛苦，可对于那时年仅20岁懵懂青涩的她来说，一个是自己的初恋爱人，一个是自己最好的朋友，陈女士谁也不想失去，也不知该如何自处。思来想去，陈女士选择了逃离。
0: 我看着她跟我闺蜜暧昧不清，所以我才离家，我就到外面浑浑噩噩的过了几年。
3: 陈女士离开的这几年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
0: 可以看到他们 QQ 空间就是动态，我闺蜜会经常性跟他留言，就意思说我老公一个人在家里很可怜的那种感觉，他就是对他暧昧不清，很明显。当时因为我那个闺蜜她住的房子也是住的我们家里的，知道吧，就是免费住的我家里。以前那个
1: 为什么会免费住的你家？
0: 她没有住宿的地方，当时因为我关系跟她挺好的，我就说把那个房子免费让她住。那几年肯定我婆也她也看在眼里了很多事情，我婆婆也告诉过我，她说你不要跟你那个闺蜜走太近了。其实我婆婆也看得出来她的儿子是对我闺蜜是有意思的。
1: 婆婆这样告诉了你以后，你有就这件事情问过她吗？
0: 我没有跟她聊过，我都说了我以前的事情我什么都是忍着。
1: 我想问一下，是你觉得心里确实是可能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感觉，还是你不敢问？
0: 我不敢，因为我那时候很小，我也被家暴过，知道吧，所以我很多事情我都不敢声张，我声张多了他可能就会打我，他就会很那种恐吓人的那种感觉。就打比方我19岁的样子，我跟他吵架，我到抽屉里面拿一点钱，我就想回家去娘家里面，他就马上举起个凳子来，他说你敢动一下试试看，你动我就拿凳子砸死你。那你就根本没办法，就是那种很恐吓的那种状态，你就不明白他什么时候或者是脾气上来了，他就可能会家暴你，就是害怕。
2: 原来是不可能的家暴，了不起互相两个人打打架，打架也是轻轻的打，也不可能说家暴是往死里打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1: 所以他说19岁那年，就是当时您说他说要拿个钱出去，你就举凳子威胁他，
2: 他要走我就不让他走，肯定是说你不要走，或者是你再走怎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没说的 太夸张了，什么我打死你，这不可能的事情。
1: 那比如说类似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尝试过去安慰他呀，或者是什么之类别的方式，而不是每次都恐
2: 吓？原来他的个性跟这个现在的个性他不同的，原来如果是他有一件事情不满意，他就闷在肚子里面，你怎么跟他说话他都不理你，甚至两三个小时跟他说一句话他不跟你说一句话，不理你。你要去猜，去揣摩他的心思到底是为什么生气呢，要揣摩。所以说开始就很累，因为毕竟结的婚没办法嘛，是不是有小孩吗，我就这样慢慢的维持，有些事情就是不了了了之就算了，算了大家都和好，和好是反反复复二十多年来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现在他的性格就是说一句他就或者污蔑或者什么样子啊，一大堆的事情出来。
3: 对于陈女士的指控，宋先生坚决不认。事实上，尽管陈女士认为丈夫对感情不忠，还会暴力威胁，但她始终没有想过要离婚，反而是在外逃避的三年后回来跟丈夫继续过日子了。这个时候闺蜜也嫁了人，渐渐地淡出了他们的生活。
0: 为了这个事情，我一二十年从来没有交过一个闺蜜，我交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大姐级的、阿姨级的，跟我同年级的朋友、女性朋友，我一个都不敢交，我觉得我交了可能是给我自己带来麻烦。
3: 闺蜜已经让陈女士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然而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前几年闺蜜竟然又跟丈夫联系上了。
0: 前几年我那个同学两三次加她的微信，我删了两次，到第三次我才找她理论吵架。我说你年轻的时候就对别人爱慕不清，就喜欢别人，为什么别人加你的微信你到这个年代你还去通过，是不是对别人还有念念不忘的那种感觉，就说明这个男的真的是特别没有边界感。他明知道你在意这个事情是会带来吵架的后果，但是他还这样做呀。
3: 丈夫对闺蜜的不拒绝再次激怒了陈女士，也让她再次相信丈夫就是一个见异思迁的情场浪子，于是便出现了后续的各种怀疑。
0: 他的意愿就是说，你没有抓到我跟女的上床，哪怕我跟别人聊暧昧信息，那也不等于出轨。我说你精神出轨那也是出轨的一种，已经要从一而终，是这样子的。
2: 拿出证据来了，
0: 他总是叫我说证据，哪怕你亲眼看见他有亲密关系那种，他都要你拿证据。
3: 调解现场陈女士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究竟是陈女士无端猜疑，还是宋先生真的一直有问题，调解团队的老师们会作何判断？
4: 宋先生，在婚前我们起码曾经有过就是跟她的闺蜜关系比较密切的状态，而且你用一句这样的话来概括，你在现场你说我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是我在跟你结婚前我想跟谁耍或者我想追求谁，那不是我自己的自由吗？但是不好意思，你那个时候已经在跟他谈朋友了，那么对谁有好感或者怎么样，那个依旧叫脚踩两只船，不一定说你非得跟人家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有没有，我觉得你自己心里很清楚，你没有觉得这个是你跟你妻子矛盾最早的起源点吗？所以他在后续对你缺乏这个信任啊，对你很多就是这个跟女性的这个交往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也许是他草木皆兵疑神疑鬼，也许是你有点什么，但是我想说的是君子不立危墙下。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事情做到哪一步男女之间要保持那个分寸，能理解我说的这个部分吧？
2: 知道
4: 啊，就是君子不立危墙下，我干嘛要让别人起疑呢？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一直保持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不是福尔摩斯，我们不是在这个现场来判断，哎呀究竟是您说的是真的还是陈女士说的是真的，到底这个事儿有没有，说句真心话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在哪里装监控。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宋先生，如果你真的在意你身边的妻子，只要她觉得不舒服，你就应该去照顾她那一刻的感受，哪怕我没有，但是我也应该保持跟对方一定的距离。那么我会告诉对方，我们两个如果这样 在一起接触，哪怕可能我们的接触是很寻常的接触，但是我的太太会不乐意，不好意思，我们以后稍微保持一点距离，大家不要就是日常的接触这么频繁。很多问题其实在这个前提下都是可以避免的。
5: 南方，我想问你哈，一个19岁的漂亮女孩，人家跟到你，你是她的初恋对吧？我发现你今天坐在这里，你的态度我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妻子一口一个我老公，他在诉说着自己痛苦的过往，我没发现你一点温度。妻子离开你3年了，你关心过他吗？你真的爱这个女人？多少男人拿上鲜花都会来去的。你的妻子，我现在我觉得她是束手无策。哪有老婆离开3年的真的爱这个女人？我完全想象不到。你爱这个女人吗？她19岁跟着你啊，连你的妈妈都在提醒她，证明这个女人严重的不安全感，我很心疼她。那你对她没有关心呐？
2: 我20多年也在勤勤恳恳的，
5: 你从来没有解决过问题啊，是吧？
2: 我解决不了。
5: 你在这个现场，我看到你有多么的强悍，口口声声在指责的妻子，你关心过她吗？我觉得你好冷漠，我这点我不解。
6: 陈女士，从你跟你丈夫结婚以后，你过得很不幸福。
0: 嗯。
6: 那么你的理由就是，这个男的没有给你带来安全感，他不靠谱，他制造了很多暧昧或者是背叛你的嫌疑。但到至今为止呢，一个证据，就是斩钉截铁、充分证明的证据，一个都没有。
0: 他对情感方面，我就觉得他是一种很喜新厌旧的那种感觉。
6: 你看到你丈夫跟你的闺蜜暧昧不清，所以你就离家在外面。问题是你的逻辑特别的奇怪，就是我跟这个丈夫关系处不好，我的丈夫跟外面的异性有说不清楚的关系，然后我就逃避了3年，这是你的逻辑。
0: 对啊，
6: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就一般人的理解，比如说我是一个女人，我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会怎么做呢？
0: 我不是啊，我精神上心理上受不了呀。
6: 3年时间，因为她跟你的闺蜜你认为有暧昧关系，所以你逃离了，然后你更加的焦虑了，更加的求证她跟她就是有不好的不正当的关系。而正常的普通的一女人，她会怎么处理呢？她会要不就是天天盯着她，盯着她更严，当面坐在一起，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在一个锅里吃饭，她就更难出轨。这是一。第二种就是我实在是过不下去，我直接就离婚解决问题。逃避，我又不离婚，我又不去实锤，找到实锤的证据，做一个合格的侦查员，彻底的找到她出轨的证据，你都没有。碰到矛盾逃避，然后呢又不舍得放下那个矛盾，好奇怪的思维模式。当然你作为男人，你如何去把一些事情做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是一个疑心很重、他的安全感极度缺乏的人，那么这种缺乏、这种不安全感，你如何去给到他安全感？这是男人的责任呢、啊、你没有主动去想，你一直在做一个自证清白的人，但你又证明不了，你为什么不主动出击？老婆，我就是爱你的，我希望你回来，我们在一起生活，那我们是不是就会减少怀疑啊？你没有这个欲望，你对他也有不满，你对他也没有建设性的，就在婚姻当中没有建设性的行为让这种矛盾消失，你是被动的在那里自证清白，你怎么证明得了自己的清白？
3: 观察员老师们一致认为，宋先生简单粗暴的自证不但不能给妻子安全感，反而会让妻子感受到他的傲慢和冷漠。同时，观察员刘峰也指出了陈女士的问题，他认为陈女士因为闺蜜而逃避婚姻3年的行为存在常人所不能理解的逻辑。此时陈女士告诉大家，她当时的婚姻除了有闺蜜这个雷，还有另一个炸弹，那就是婆婆。丈夫不但和闺蜜纠缠不清，还和婆婆一个鼻孔出气儿。
0: 她事事都听她妈的。
3: 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 陈女士控诉婆婆嫌弃她是农村出身，极度尖酸刻薄。
0: 左一个乡巴佬，右一个乡巴佬，他看到我妈都是这样子叫的，乡巴佬，乡巴佬。
2: 说谎话会死的，你说的我妈那么毒辣，我妈跟那个龙嬷嬷一样的。
3: 宋先生果然第一时间便极力维护起了自己的母亲，他说不是母亲刻薄，而是妻子脾气火爆，无理取闹。
2: 我妈妈那时候60大寿，你把一桌子饭菜全部都连桌子都掀掉的，
0: 他就马上举起个凳子来，你动我就拿凳子砸死你。
3: 暴力充斥婚姻，究竟是谁的错？当婆婆搬离之后，她又为何要对她展开报复？
0: 因为她妈妈搬走了，长达好几个月，冷暴力就是折磨我嘛。我就因为我妈出去了，我就要折磨你。我说那你折磨我，那我们就离婚嘛。
3: 既已离婚的他们为何会选择复婚？而在复婚之后，又为何依旧矛盾冲突不断？
0: 复婚以后，经常发生矛盾，在店里对我大打出手。
3: 婆婆在他们的婚姻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电话连线里，婆婆又究竟说了什么，让调解老师做出这样的评价？
6: 我感觉这个婆婆情商很高。
3: 最终，他们这段维持了20年却千疮百孔的婚姻又能否再继续？敬请收看明天的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讽刺的初恋》下集。
7: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不好过你就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很多父母都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孩子上了大学就赢了。我连推带逼迫的，只要他上了大学我就赢了，你可以随便玩了，就我们家真的是光宗耀祖了，我太开心了，觉得他上了大学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事实上不是，噩梦才刚刚开始，他根本没有养成自我学习和对学习兴趣的内驱力。内驱力就是什么呢？这个小车不用推，我自己开，而且我上有油或者有电。他没有油，没有电，没有自主的学习动力。一个没有内驱力的孩子，绝不仅仅在学习这方面会辍学，他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方向和角度，他都会向后退，因为他没有成功的价值感，没有成就的那种自我动力和自信。我再说重的话，批评吴妈妈，我觉得有些于心不忍，但是您真的错了，而且错得特别离谱。你把几乎教育孩子错误的方法等于你学习了一样，所有的打压、控制、抢夺、逼迫、边界感的没有、侵犯隐私，所有的东西就刻意学都学不到你这么错误。我再跟妈妈说一点，或者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吧。绝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因为玩手机导致厌学的，是因为诸多的问题导致孩子没有能力和力量上学，厌学之后才沉迷的手机。因为一个年轻人的精力和时间一定要有处可去，学习可以，运动可以，其他的娱乐方式可以，父母跟我的交流和交心可以，但这些如果都没有，我没有兴趣，那我总得活着吧。这个时候游戏开发商是最精明的，当下即时可见的成就感和快感，所以他那种价值感和成就感是可以瞬间被满足的，或者不断的积累是可以马上看到的。我们再做一个场景的比方，小徐，比如说你妈妈现在过来拥抱你，你第一时间感觉到是渴望还是恐惧？
11: 有点抗拒吧。
10: 我也事先猜到了你的答案，一定是恐惧的，我把它写好了。因为长期没有被关注感受，或者妈妈没有把爱的正确的方式传递到孩子这儿的时候，他是会很尴尬很抗拒的。一想到妈妈这个词，给我的都是挑毛病、提要求、控制，甚至我不安全。妈妈，如果是爸爸半夜3点2点或者随时闯进成人的女儿的房间，你会想象是什么场景？ 你可能会去扇他一耳光，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进他的房间，你不知道你是爸爸吗？是异性吗？但你怎么就在儿子这忽略了性别的边界呢？你怎么可能不敲门，不经过允许，在半夜两点你怎么可能就进入孩子的房间吗？还把他的门锁抠掉，留一个洞是吗？门监视，这就让你的孩子心生了无数的叛逆、反感、恐惧、担忧，而这些对于一个青少年的心理成长是不利的。小徐本身是有能量的，很阳光，只是他为了在青春期和妈妈打赢这一战，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做了一次失败的努力，因为他没有打赢过，所以现在造成了什么呢？虽然他21岁了，但是明显的这叫青春期后置，在那个地方跌倒了没有爬起来，他是不甘的，所以他会刻意的把自己的青春期向后移，移到什么时候？移到现在。但是小徐，如果我们停留在这儿，因为你不至于去打工，去给人家安电梯，那也不是你的归宿。只有学习是你最适合你的路，但是学什么可以商榷。
9: 妈�妈，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100分里面，你觉得跟你的儿子的亲子关系，你能打多少分？
5: 没有几个。
9: 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极度的紧张。当一个人的关系极度的紧张，您再去用说教，儿子，您听得进去吗？
11: 左耳进右耳出。
9: 所以，妈妈，如果你要解决孩子他的休学，甚至他未来有人生方向的问题，甚至他能够找到他自己的这种出路的问题，我建议妈妈首先先修亲子关系，这种关系先从妈妈快乐积极的状态开始，就是我们读书它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出路，第二，休学也并不是末日，我们要先放下，放下这个我们的内在的恐惧和害怕，当我们放下这种内在的恐惧害怕的时候，你就变得比较平和，你不要一谈就谈到学习上来了，本身学习并不是那么痛苦的事，但是你变成了那么痛苦，所以你们家里面不能提学习，妈妈一提学习就很焦虑，一提学习就觉得这个玩手机影响了他。我建议妈妈首先要学会放下，不要替孩子所有的东西都包办，唯学习论，我其他东西我不管，但是学习成绩好，你考上大学我就完成任务了，但是孩子的技能它不仅仅是学习的培养，与人沟通，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些探索，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12: 你们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商人派的和学院派的人之间的一个矛盾。黎先生对于自己既得知识的观点有赵括式的恪守，对于生活简单事件的处理有孔乙己式的讲究，对于自己指令的未得到执行有君主式的焦虑，所以你就是一个综合体。孔乙己为啥站着喝酒都要穿长衫呢？你很多方式上不说，是因为你觉得我这是讲究，直接说呀，今天你自己走，我不走了，我实在不舒服，我回家休息去了，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通常把生活当中夫妻之间最简单的互动可以把它演绎得无比的复杂，我都让道了呀，然后他怎么还不懂呢？就在那儿憋屈啊。毛女士没伤害到你，但是你自己把自己给伤够呛，自己把自己给困住了，而你最焦虑的是他不听你的话会怎么样。这绝对不是自卑，一个自卑的人怎么会那么坚持要把自己的指令自己的观点给贯彻下去呢？我没见着哪个自卑的人会这么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只有自信的人才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就是因为你的这些话在他那一句也没执行下去，这是君主式的焦虑。你现在所有的烦恼你不能说是毛女士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的思想给你的。然后我们毛女士，我觉得你本身呢也很大方也很大气， 然后也不指望男人，自己做的也挺好，但你在表达上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伴侣的感受。你比如说

我是没指望男人给我钱，但是话不是这么个讲法，话是人家问你说你图他啥呢？你比如说我图我老公有责任心，我图他的专业能力很强，这听着多好，人们既很清楚明了的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嫁他，然后你老公又在对你说话的过程当中被得到了认可，你这多好呢？你说话真实性没毛病，但是说话的方式有毛病，因为你说话的结果出问题了。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

0: 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3: 哦，你把水直接
4: 倒去啊！
3: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3: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2: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不同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起夜，晨起一杯肠胃好。科学喝水，安然避暑。
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1: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
12: 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

0: 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等到什么时候啊？嗯，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1: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0: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2: 参谋长，指揮部は数時前です。

0: 長官、こんにちは。
1: お前らはここで待て。参謀長、どうぞ。

0: 前たち何人か残れ、この奴らついてこい。
1: 戦略不詳図、参謀長、将軍、バカ野郎、
2: 说中国话，
3: 你们胆子真够大的，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2: 跟你做笔交易。
3: 我答应你们，让你们安然无恙地离开这里，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把你们盗取的文件还给我们。
2: 你命都在我手里，还跟我谈条件？
3: 我死了，你们也一样要死，
2: 是吗？
1: 参谋长，

0: 可以了吧？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啊！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还不放人？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
0: 放我们走！
1: 行かせろ！嗯嗯，放不下。行かせろ！

0: 这老东西怎么办？看来得便宜他了。为什么？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小鬼子的忍耐已经到了底线。
1: 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
0: 狗急了还跳墙呢。这老东西在重要，也没有这场仗的胜利重要。
2: 文渊说的对，哎，不用想那么多，这帮狗日的欠的账，早晚得要。
0: 现在的当务之急，你看，
2: 看见了吗？
0: 过了前面那个哨卡500米。
3: 就是日军和国军的交战的真空地带。到了那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想想怎么过去吧。那你的意思是，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阵地将是他们最后的底线。
3: 如果我们再挟持这老东西往前，保不齐他们会动手。
4: 所以咱们必须在阵地前放了他，
3: 这样才能趁着他们来救他的时间突围。
2: 那就这么轻易饶了他。
0: 哪儿能啊！你以为文渊手里那颗手雷真的是摆设，是吃素的？
2: 兄弟们都坐好了，准备闯关，到时候自求多福。
0: 凡是害怕的，先得自己跳车。
5: 山口君、藤野参謀長はどうなった？まだ敵の手に。奴らはどこに行った？すでに我々の陣地内に。命令を出せ。敵軍の艦長が陣地に侵入し参謀長を解放しなければ撃ち殺せ。
6: しかし、藤野参謀長。奴ら軍船区の全ての戦略部署と機密文書を持っている。一旦なくなれば、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もし、参謀長に何かあったらば、私は司令官に、贖罪をする。
7: はい、命令通り。

射击机金币。

0: 王者、バカ野郎、女。
1: 这下麻烦不小了。
2: 还不了解这帮黑狐突击队出来的家伙，个个都惹祸精。
3: 惹祸精怎么了？阎王老子不爱收啊。
0: まだ生きてます。あ、見ろ、将軍だ。
4: 参謀長は
5: 報告してます。富士の参謀長は死にました。
4: 何？どういうことだ？あの艦長らは。
5: 陣地に
4: 奴らを消せ、
6: 奴らを消せ。
0: 準備、撃て。
7: 接应了，我现在生死不明，我得先救他。
8: 现在情况未明，这也贸然出兵，犯了边疆大忌。
7: 我不管，
9: 赵团长，
7: 给我让开！
9: 赵团长，不能这么鲁莽行事，就这样过去，
8: 杀光了所有兄弟也于事无补，甚至丢了整个阵地，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
7: 那你说该怎么办？
8: 现在是这里最高指挥官，对防线你责无旁贷。记住，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不能轻举妄动。
3: 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再加把劲儿。
10: 师长，
11: 这样下去都成靶子了。

0: 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为了块破表值吗？
1: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2: 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
2: 什么叫但愿吧？
1: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2: 哎。 求你们两个的事儿，万一我没出去，你们俩答应我，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啊！那么多废话，你们也带了狠呐！
3: 行，那见你吉言了。
4: 马上！
3: 哎，好像停火了，总调，走，跟上。
4: 走，
3: 等等，要去一起去。
5: 王连长。 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如果丢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4: 是，
3: 一定守住，是以阵地，跟我走啊！
4: 一边二边，跟我来。
3: 都没事，
4: 停了，小鬼子肯定摸上来了，
3: 快！

0: 你们这帮人胆子这么大，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怕。
1: 这么大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
0: 不是一个车厢的呀，都是他惹的祸。
2: 情报是咱们仨拼了命弄回来的，不能前功尽弃。小花，你们撤。
3: 行，我和你断后，
2: 赶在这先撤。
3: 少跟我这扯淡，
2: 我去撤。放屁！国军从来就不是怂包，我来就为他送活人回去。谁愿意我走，我他妈跟谁拼了！
0: 你们俩要是再不撤，咱们就得撂到这儿了。快走！
3: 行，
0: 你俩走，我断后。
3: 别他妈唧唧歪歪了。
0: 再这么吵下去，日本人就胜了。既然一起来，就一起走，大不了死一块儿。能撑住一个是一个。走啊！
2: 好，一起走。
0: 一起走！
2: 一起走！
0: 三走！
2: 什么时候这么默契啊？等着我！小心！没事吧？
0: 没事吧？
2: 小宝不行。

0: 象です。
1: 姐姐，
2: 葛深，
3: 不要开枪，
4: 是团长，
3: 走。
5: 团长，
6: 冉队长，我们离多呢？
2: 枪，跟我来，
3: 走。
7: 还有子弹吗？
8: 后悔了。
7: 会抽烟吗？
8: 很久不抽了。

相见恨晚呐，算了吧。你说，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们，那该多好啊！现在也不晚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好，你这个兄弟，我叫定了。 宋永征，今天总算是。

合着伙的骗我？你们俩那么相似，还怎么不去死啊？哪儿那么容易啊？小骗子，一起来的。 一起走，要死的。

0: 也不对，这都没用。就是这个，日军湘西一线的布防图。太好了，有了这个，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一会儿一根筋。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这么厚点皮儿，
0: 轻着点儿。
1: 这小子挂着彩呢。
0: 我看看你后背。
1: 真没事儿，
0: 来，穿过来。
3: 都阴出来了，还说没事儿呢？
1: 跟我们俩面前，你装什么英雄啊？啊！

0: 疼吗？忍着点儿。
1: 小心。
2: 哥，王队长，
0: 你打到这儿。
1: 我妹妹
3: 以前在根据地见过，还记得吧？
4: 当然记得。你和宁团长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
2: 王队长，你也调侃我。
3: 你就是伤的还不够重，还有心思贫嘴。小西呢？
2: 啊，他在里面。
3: 叫小西来趟治疗室。
2: 好的。
3: 咱们这儿药品比较短缺，一会儿忍着点。
1: 哦，来了。
3: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方局派来的王文渊同志，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孙小西同志。
5: 你好。
6: 你好。
7: 文渊在昨晚
3: 执行任务的时候肩膀不幸中了枪，你赶紧给处置一下。
5: 好，你先坐。
1: 坐吧，把衣服脱了。
3: 一会儿处理完毕之后，去指挥部找我。
5: 好。

0: 老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瘾了。
1: 我，
0: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
1: 我只想给我写的信，羡慕吗？

0: 好了。
1: 谢谢。
0: 不客气。
2: 真没看出来，没看出来什么？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
3: 这个呀，你可就看走眼了。哎，你听说过黑虎突击队吗？
4: 当然听说过。在我来咱们团之前，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
3: 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他以前可是黑虎突击队的副队长呢。上一次呀，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就是方天翼、王文渊、我哥和彭飞他们一起干的。
4: 哦，那还真没看出来。
3: 人不可貌相嘛。
4: 看他那样啊，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
3: 你这样说，哎，好像真是哎。哎，小西，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该不会是……
4: 该不会什么？
3: 我可不敢说了。
4: 你呀，就是知道胡说八道。
3: 哎，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小西，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
0: 有些人，有些感情，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
3: 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小西。云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他不会放心的。
0: 放心，我不孤单。在我心里，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
5: 从我们目前窃取到的日军资料来看，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了解到了日军战略不空洞。
6: 有没有可能日军并没有别的作战计划？毕竟他们在湘西战场投入了整整七个师团，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了。
7: 可是日军在周边又集结了两个师团，却又按兵不动，又怎么解释呢？目前湘西的战局陷入焦灼，如果鬼子的目标仅仅是拿下芷江，必然会全力增援湘西一线。可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日军的战略意图不仅仅在这儿。
6: 有道理。那你认为日军的战略计划会放在什么地方？
7: 武汉。
5: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潜入日军驻武汉指挥部，盗取战略部署计划。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
8: 所以我们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
5: 高山神爹，
9: 到，
8: 马上给我从队里挑选八个精干的战士。
9: 是是。
8: 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沈小西
0: 在，
8: 你随队出发。
5: 至于医疗队的事情，暂时先交给冉信。
0: 是是。
8: 王源同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7: 请即刻电告南方局，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虎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
1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 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
11: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据可靠情报，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两个：第一，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第二，盗取机密文件。
1: 我的任务是刺杀，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
2: 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
3: 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打通逃生路线。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当你们进入楼后，无论打得多么热烈，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
1: 自己小心。
0: 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这儿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今晚十点准时行动。方团长，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你觉得够吗？

0: 所有人子弹上膛，准备接应方团长。
1: 报告，関東軍寺内到着です。
2: 入れ。

急げ、あの少佐を捕まえろ。急げ、早く早くしろ。おい、

0: 说句话让我听听。怎么了？怕我不会说话了？能说话就好，知道吗？这两天可给他忙坏了。哎，你们两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
1: 好嘞。
2: 饿了吧？
0: 还真有点，几天了，
2: 整整两天。
0: 团长和黑狐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
2: 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
0: 来，喝点水。哎，慢着点，都是你的。这趟咱们没白干吧？没白干。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倒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
2: 是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他的目标不是芝江，而是重庆。按照他的计划，日军全力进攻湘西，拿下芝江之后，会横渡长江，进而直扑涪陵。随后，另外两个师团同时启动，从贵州一线直扑成都，最终形成合围，拿下重庆。
2: 倒是挺完整的一个部署，情报都送出去了吗？
0: 放心吧，我已经递交给南方局了。
2: 对了，我临走的时候有一份绝密的文件，差点让我弄丢了，没遗漏吧？
0: 哼，还行，脑子还没摔坏。你知道吗？那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
2: 上面写的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特意制定了一份非常规的作战计划，叫做"边锋"。

0: 计划。
1: 蝙蝠计划？
0: 蝙蝠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派日军特工进入重庆，刺杀国民党高级军官，以制造混乱，动摇军心。
1: 有计划的详细资料吗？
0: 没有，我只知道这个特工的名字叫波田久雄，而且日军最近时间已经很紧了，我担心这个叫波田久雄的人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0: 对不起啊，我来帮你。小姐，小姐，这位先生是？啊，我姓田，是你家小姐的朋友。啊，快帮小姐和田先生拿箱子，快来。小姐，请。
1: 先生，啊，好，好，好，好，来，
2: 宝贝看看。哎呦，洋
3: 鬼子的面包和黄油可不如中国美食养人的啊，瘦了这么多。嗯。
2: 啊，爹，这位是田先生，我朋友。
3: 伯父您好，田先生，咱先上车吧。

0: 咱们邀请田先生到家里去坐坐。好，感谢伯父的盛情邀请。今天你们父女二人久别重逢，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在登门拜访吧。也好，改日再邀请田先生。那既然田先生公务繁忙。
1: 好吧，
2: 等我忙完这两天，我就来看你。
3: 真的？
1: 绝不食言。
2: 那我等你。
1: 好吧，那就不打扰田先生的公务了，改日咱们再聚。
2: 感谢伯父。
1: 走吧。
2: 先生，请坐。

0: 进来。
1: 首长。
2: 老娘，从东北回来段时间了吧？
1: 嗯，三个月了。
2: 啊，辛苦你了。啊，是这样的，前天呢，南下支队的冉华同志截获了一份日本人的非常规作战计划，目的呢就是刺杀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个消息呢，我已经电告了国民党方面，让他们加强注意。不过，我们也不能空等啊。
1: 您的意思是？
2: 我想让你带领这小分队，在重庆的一些重点地区，对异常的无线电波进行监控，以防日本人有什么其他的后手。
1: 是。
3: 我调查到了一些关于波田九雄的情况。这个人是波田支队创始人波田重一的后人，从小生长在台湾。他不但继承了波田家骁勇善战的特点，更在德国受过训。回到日本之后，就加入了日本特工部门。
4: 有这个人照片吗？
3: 没有。他从小就接受特工训练，行踪诡秘。他的年龄、相貌全都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在日军特工当中，他也是绝顶高手。
4: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返回重庆。
3: 等等，
4: 等什么？
3: 你的伤还没好呢。
4: 伤不碍事儿，万一蝙蝠计划得逞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3: 真够倔的，跟你们团长一模一样。陈小希，
5: 到。
3: 我命令你跟王云同志一起返回重庆。
5: 是。
4: 有这个必要吗？
5: 当然有必要，我是医护人员，必须对你的伤势负责。
3: 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让你尽快恢复，更好的投入战斗。
4: 好吧，我服从安排。

0: 宝贝女儿，来，欢迎你回来。
1: 谢谢爹。干杯！干杯！我都好久没吃家里做的菜了。
2: 快快快快吃！
1: 味道怎么样？嗯，好吃。当然了，
2: 洋鬼子那黄油面包怎么能比得上咱泱泱大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食呢？爹，您就别洋洋
1: 自得了。要真是泱泱大国，还至于让小日本欺负成这样？
2: 瞎说什么你？小鬼子得罪了美国人，弄得天怒人怨，我看呐。 他们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怪不得咱们中国总是被人欺负。我就奇怪，你们这些军政大员为什么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呢？ 那又能怎么样？国家积弱，满目疮痍，借力打力，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嘛。
1: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就算小日本今天走了，那你们又怎么保证明天美国人、英国人不会再来欺负咱们呢？你们还真以为美国人是来帮咱们的？他们就没有其他目的？
2: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哎，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关心起这些事情来了？ 你这回回来呀，就别走了。等赶走了日本人，爹给你找个人家，相夫教子，也算是了了你妈的一个心愿。
1: 凭什么呀，爹？我现在不想成家。<笑>
2: 不想成家？你当我看不出来呀？今天在码头上，你那个所谓的朋友是干什么的？
1: 那个，就是普通朋友呗。<笑>
2: 普通朋友，真的。
3: 真的，我们就泛泛之交。
2: 泛泛之交，我看你跟他挺热乎的。其实，我跟他就是码头刚刚认识的。是在码头刚刚认识的。
1: 啊，
3: 何先生，部里来电话，有急事找你。
2: 好的，我马上就去。
3: 走。
2: 你们是刚刚认识？

我是何东森。蝙蝠计划，好，我会提醒各部门加强警戒，同时安排

0: 相关的排场。好的。上次在码头上见到那个姓田的年轻人，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查清他的身份。
1: 是。
0: 去吧。
2: 你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南方局已经商讨决定，对你啊进行嘉奖。
1: 谢首长。
0: 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嘉奖就算了吧。嘉奖是组织上决定的啊，你还讨价还价了？
1: 是。
0: 根据你们情报啊，湘西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1: 太好了，但是冈村宁次的蝙蝠计划呢？
0: 啊，已经采取措施了。但是，虽然增加了安保措施，毕竟敌暗我明。
1: 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眼下当务之急啊，是要找到那个刺客。
2: 这个刺客名叫波田九雄，是日本的高级特工。据我所知，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就连日军内部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屡立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但是这个波田九雄，除了他的家族背景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资料。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您笑什么呀？
0: 说说你的对策吧。你小子要是没想好，是不会给我啰嗦那么多的。
1: 既然咱们没法拉网捕鱼，那咱就守株待兔。或者叫。
2: 引蛇出洞也行。有道理。不过，想要成功的引出这条蛇来，还需要国民党高层方面的配合呀。是，请首长批准我实施抓捕波田九雄的行动。
0: 好，我即刻向上级汇报，并为你对接好国民党方面的配合人员。
2: 谢首长。
0: 文渊，要完成这个任务。
2: 困难恐怕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呀！你到时候可别给我发牢骚。
0: 请首长放心。好吧，你的伤口还没痊愈，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下边有你累的。
2: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0: 哦，对了，南家支队护送你儿同志安顿好了吗？
2: 安顿好了。
0: 其实我觉得这次护送有点多余。
2: 原来是客，啊，要好好招待他。

0: 第一次请你吃饭，条件有点简陋，多多包涵。来，吃菜。
1: 谢谢。
0: 要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我以茶代酒敬你。

0: 吃啊。
1: 啊，你也吃啊。
0: 之前来过重庆吗？
1: 没有。
0: 那明天我让办事处的小张陪你出去逛逛。
1: 好啊。不过你得跟他交代一下，别太久了，我要定时给你换药。
2: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都好了。
1: 那是你自己逞强，我病人怎么样我还不清楚吗？再说了，冉参谋长交代了，一定要等你的伤痊愈了我再归队。
2: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啊。
1: 你看刚还说已经好了呢，自己都说漏了吧。
2: 得，是我说错了。沈小希同志，你可千万别误解我有赶你走的意思，现在战局这么紧，就这么让你走我还真不放心。我的意思是你千万别拿我这点伤当回事儿。
1: 我如果不拿患者的伤当回事儿，我还是医生吗？
2: 来，
3: 现在我以一个革命同志的身份恳请你
1: 珍惜生命。
0: 谢谢。
4: 这是军事委员会所有大员近期的行政安排。

0: 备车，去乘务总参谋长府上。
1: 是，我这就去办。
0: 等等，
1: 何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0: 我上次让你找的那个姓田的先生，有没有下落？
1: 还没有，这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不过，我已经知会军统那边，协助我们调查。
0: 去吧。
1: 是。

0: 是。
1: 这么晚了，有什么要紧事非得来见我？
0: 程长官，下周要去湘西。
1: 是啊，湘西一役，事关抗战之成败，不得不重视。根据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日军这次大举进攻湘西的背后，其实是另有所图，其目的是想与盘踞在武汉方面的军力联合进攻，进攻四川，威胁重庆。对此，委作指示，哪怕必要时将政府迁往西康，也要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0: 委作抗倭之心如此之坚决，卑职岂敢懈怠。
1: 正是，此次委座命我去湘西，其目的就是要提振士气，哪怕是慷慨赴死，也要挡住日军的进攻，为盟军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
0: 抗战已经八年了，家国涂炭，这仗打的也该到时候了。只是，
1: 这是什么？
0: 程长官，能不能推迟几天再去湘西？
1: 为什么？
0: 这是我刚刚接到的，从湘西前线发来的密电。
1: 蝙蝠计划，
0: 如果不出我所料，日军派的刺客已经到了重庆，现在是对日作战的关键时刻。程长官万一有一些闪失的话，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1: 你是让我取消既定行程？
0: 是，请长官放心，我已经跟军统的孙处长都打好招呼了，让他们全力以赴地抓到杀手。
1: 万一抓不到怎么办？就让我当缩头乌龟。
0: 是权宜之计。
1: 堂堂党国一个副参谋总长，在我党国大本营重庆被一个小日本的杀手吓得龟缩不动，传出去让人笑话。更何况你不觉得这样更会动摇军心吗？
0: 程长官，
1: 不要说了，行程不变，要死便死，我就不相信整个战局会为我程某一个人的命而改变。道山，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党国的士气不能为了一个刺客而消失殆尽。你放心，我会增加警卫，严加防护。我对我自己的命啊，还沉重得很呢，不想那么早死。
0: 是，是。

0: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

0: 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5: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

0: 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你就是顾盼，
7: 为什么不杀我？
8: 我不是你的敌人。
6: 他们到了，
9: 欢迎加入蜂巢。
10: 顾盼什么时候死？
9: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7: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7: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6: 你干什么？
1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2: 恭喜你死里逃生。
7: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9: 他是敌人。

0: 何先生，程长官不答应。通知孙处长，对程长官进行24小时的贴身护卫，无论他去哪儿，都要提前的清场和戒严。明白。
1: 有发现吗？最近倒是有一些可疑电波，但是我们秘密调查过，没有发现什么。那就好。不过您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现在日本人呢，在垂死挣扎，不可小视他们。
2: 明白。
1: 另外，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这个蝙蝠计划，我希望你和王源同志能够密切配合。
3: 无论如何也要挖出这个波天九雄，粉碎日本人的阴谋。是。
4: 报告。
5: 赵静同志，
3: 好久不见。
5: 阿进。
4: 处长，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程长官住所附近布置了咱们的人。
5: 很好。记住，8小时一班，一天3班，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4: 属下明白。另外，中共方面来电，希望咱们协助搜寻波田九雄，破坏蝙蝠计划。中共。
1: 回复他们，欢迎中共的配合协助，并对此高风亮节之举表示钦佩。明白，我马上去办。现在啊，是抗战局势由相持向反攻坚的扭转的关键时期，国共两党都应该同仇敌忾，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我已经和国民党方面打好招呼了。 配合他们粉碎日军的蝙蝠计划。赵静，你马上带文渊去孙坚、孙处长那儿商量一下具体计划。
6: 是。
1: 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孙处长密切配合，尽快的挖出波田这个毒刺，确保抗战大局不会因此而受到波及。
3: 明白。
7: 请首长放心。
1: 好。
7: 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8: 我这不是也没想到你从东北回来了吗？一别两年，你还好吗？你看我像不好的样子吗？
7: 不像。
8: 你怎么样？
7: 我挺好的。
8: 敌暗我明，除了全力防御，没有别的办法。
7: 真的只能这么被动。
8: 你有办法。波田来不及等待，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现身了。

0: 处长，中共方面的人到了。
1: 。
2: 吴先生已经和我打过招呼，对方的诚意实在令孙某人感动啊。只是不知对追查此事，王先生有何高见呢？
3: 照目前的情况看，只能是守株待兔了。
2: 哦，看来王先生跟孙某人想到一起去了。
3: 所以我们这次来，是希望孙处长能给我们提供一份

0: 对方高级将领近期的行程名单，以便追查波田的可疑踪迹。这个恐怕要令王先生失望了。
1: 怎么？
0: 我们也知道，如今乃非常时期，日本人对我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暗中窥伺，一旦觉察到任何的风吹草动，日本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破坏。我担心情报一旦泄露，其后果。
2: 孙处长是不相信我们。哎，哪里哪里呀！我不过是出于安全考虑。
0: 两位放心，我已经安排人手对我军的重要人物实时的贴身报，只要有所发现，一定第一时间通知贵方，请求协助。两位看，这样如何？
3: 那就多谢孙处长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通知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0: 友军盛情，孙某人感激支持。
3: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0: 好，王副官，送客。
1: 不用了。

0: 报告。
1: 进来。见过苏处长吗？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跟咱们玩心眼呢？
1: 怎么回事啊？
3: 孙健他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诚意他只是敷衍。
1: 不要管他，记住了，抗日不光是他国民党一家的事儿，不管他们态度如何，我们都要以大局为重。
2: 是。
1: 你看看这个。
2: 程洪志副参谋总长将赶赴湘西前线督战。
1: 我怀疑啊，蝙蝠计划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程洪志。
4: 先生，请问你找谁？
5: 啊，找你们小姐。
6: 请问您是？
5: 啊，麻烦您通禀一声，就说田先生想见他，他自然就会知道了。
6: 哦，您稍后。
5: 谢谢。
6: 夕起残阳泪满衣，他生莫作有情痴，天地
7: 李小姐。
8: 张妈，我不说了不敲门不让你进来吗？
7: 对不起，小姐，是外面有位先生找您。
8: 先生？
7: 是，他说他姓田，您知道的。

0: 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出去还是回来，需要跟你请示吗？
2: 那哪能呢，都怪我多嘴。那我就先出去了。
1: 等等，
2: 小姐，你还有吩咐啊？
1: 请田先生在客厅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出去见他。
2: 行，我知道了。

0: 田先生，您先喝点咖啡，小姐马上就过来。
1: 好，谢谢。请问洗手间在哪儿啊？
0: 好，出门上楼右拐，老爷书房旁边第二间就是。
1: 谢谢你啊。
0: 您客气，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忙了。
1: 您请便了。

0: 孙处长那儿都打过招呼了吧？啊，
1: 打过招呼了。除了情报系统，继续在搜查犯罪分子之外，孙处长还答应从处理刁精英，全力支持我们。
2: 另外，程长官离开重庆之前，停止一切活动，取消不了的就奉送一些消息。来参加活动的人必须严格审查。
0: 明白。但属下担心程长官他不同意。
2: 这是非常时期，我们也没办法。我相信，长官他会理解的。
0: 是。
3: 老爷回来了。
2: 小姐呢？
3: 小姐马上下来，有客人在等呢。
2: 客人？
3: 是，一位姓田的先生。
2: 人在哪儿？
3: 在客厅呢。
4: 何先生，别动，
2: 搜身。
3: 爹，你们在干什么？
4: 收拾我！
3: 怎么回事
4: 啊？你别插嘴！
2: 泰山崩于前，面无改色，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一般人面对枪口，都不会这样从容淡定。说吧，你到底是谁？
4: 晚辈田鸿飞，江苏泰州人。
2: 泰州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4: 抗日救国，
2: 抗战已经近八年了，这么长时间你都无动于衷。抗日刚刚有点起色，你就到重庆来了，时机选得挺好啊。
4: 何先生，抗日救国不分早晚，更何况晚辈之所以这时候才来重庆，

0: 我们这里有很多苦衷的，苦衷，你懂什么是苦衷吗？波天九雄。
1: 什么意思？婉薇听不懂。装，你再装下去。爹，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他是日本兔。
1: 这怎么可能呢，爹？
0: 你了解他多少？
1: 他，这根本没有可能性。出去！出去！
2: 林先生，我相信你。是吗？谢谢你。啊！金阳，你别乱来啊！
3: 想他死，你让他盖浆。
2: 何先生。
3: 这什么光位置，才下佩服。我也没想到蝙蝠计划会这么早泄露了口风，所以，我这也是不得已之举。对不起了，何小姐。
2: 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答应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没问题。啊！

0: 对不起了，何先生，我本来不想杀你们，这是你逼我做的。我接近你女儿是想利用她获取情报，只可惜你先发难于我，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1: 即使是这样，
2: 你也休想！

0: 喂，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什么？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啊，我知道了。
2: 小宋，
3: 到。
2: 让吴彦同志马上过来。
3: 是。

0: 谢谢。不用谢，这是我的职责。首长给你安排了新的任务。
1: 是。
0: 是什么任务？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该问，我是想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0: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您找我。
3: 蝙蝠出现了。
2: 波田九雄。
3: 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方面，军事参谋部高三何东森和他女儿被杀害。
2: 为什么判断是波田所为？
3: 何先生是国民党方面负责预防日军蝙蝠计划的具体负责人，之所以判断杀人者是波田，那是因为现场有一位幸存者。
2: 谁？
3: 何东森家的保姆。
2: 他现在在哪儿？
3: 仁爱医院。

0: 他就一直这样昏迷着，刚救出来的时候，清醒过十几分钟。他说杀手是波田，
1: 他说那个田先生是日本人，是他杀了何先生和小姐。
0: 田先生，
1: 可以肯定啊，这个所谓的田先生就是波田九雄。
0: 那这个波田九雄怎么会认识何先生呢？难道他和何先生……
1: 哎，绝无可能。我和东森先生相识多年，他对党国是一腔赤诚，就连委员长也将其视为不可多得的公股，又岂能被日本人蛊惑辩解？那就是说。
0: 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面目，波田杀人灭口，唯有这样才说得通。
1: 敌暗我明，要想识破波田的真实面目，张妈是唯一的线索。放心吧，我已经知会医院方面，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张妈。
0: 喂，老弟啊。 你舍身妄自潜入敌营，窃取日军部署和蝙蝠计划之举，非常人之所能啊！这次吴主任举荐你来协助我们挖出这只蝙蝠，你可千万不要藏私啊！
2: 孙处长放心，文渊定全力以赴。
3: 警员，今天下午送过来一个中枪伤女病人，她在哪个房间？你们是？伤者是我阿姨，就在那边抢救室。那我阿姨现在伤势怎么样了？
4: 伤得很重，不仅中枪，身上的烧伤面积也特别的广，
3: 能不能坚持下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4: 谢谢你啊。

0: 门口有人守着，怎么办？
1: 跟我来。

0: 盯紧了，任何闲杂人等都不得入内。
1: 是。
0: 喂，老弟啊，这边请。
2: 站住！干什么的？
1: 病人该换药了。
2: 宋医生呢？他怎么没来？
1: 宋医生家里有事儿，我临时顶他的班。行，进去吧，动作快点。
3: 吓死我了！
4: 有他好几回，还不得冒点险？钱你给我。

0: 上，那就天上下去，那天上下去。
1: 田先生，田先生。
2: 不用找了，
3: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号外号外，国民党炮火飞车，我的军
4: 服。你好，请问昨天送进来一位受伤的妇女住在哪个病房？
5: 你是？
4: 我是她的家属。
5: 在那边抢救室。
4: 谢谢。

0: 站住！站住！里面人呢？
1: 在里面。你是谁？
0: 还用脸问我是谁？蠢货，自己去干！
1: 这怎么可能？人家那儿都登报，你们俩还跟这没事人似的，还不赶快进去看看，人是不是出事儿？
2: 是。
3: 您是孙处长派来的人？
0: 算你眼睛没瞎，在这说话了。
2: 是。
0: 人还活着，张妈，张妈，没错，就是我，你们认识？
1: 我们不认识，但他见过我。你是我的疏忽，让你承受。

0: 跟我进去。王先生，你也知道，要是不填薪，咱们一步就什么都晚了。
1: 处长，您怎么也来了？
2: 看看你们干的蠢事。
3: 等等。
4: 什么叫也来了？有人来过。
5: 您不是已经派人过来了吗？现在还在里面。

0: 国田呢？跑了。那看清楚他的样子没？没有。立刻封锁仁爱医院周边的各条道路，过往行人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当场拘捕。是是。这下好了，刚刚有了点线索。
1: 如今又变成了大海捞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祖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2: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 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 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1: 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 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好的，
1: 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 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

0: 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定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啊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3: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万瓶吧。
3: 1万瓶哪够啊，至少限量

0: 三万瓶，
1: 嗯，
0: 不行不行，就限量一万瓶，
2: 一万瓶，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
1: 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6: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6: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6: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6: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6: 你好。
7: 要酸枣仁。
6: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0: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0: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哦，
1: 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2: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4: 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

0: 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4: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
10: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13: 来吧，来吧，
1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这个波田，竟敢在中鹏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杀人灭口，还能从你这个黑虎突击的前副队长手里逃脱，真是胆大包天呐！
1: 首长，您就别调侃我了。
0: 不管怎么样，你和波田，也算是第一次交手。依你看，他是个怎样的对手？
1: 判断准确，出手狠辣，是个高手。
0: 即使如此。
1: 波田选择这个时候动手，会不会有一些操之过急啊？张妈是见过波田的唯一目击者，他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波田的真面目了。哎呀，
0: 可惜呀，可惜呀，这转了一圈，回到原点了。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清除波田的威胁，咱们只能引蛇出洞了。
0: 明天一早。
2: 咱们去见孙健，商量一下该怎么做。处长，这是何先生近期在军事参谋部经手过所有文件的目录。
3: 有什么发现吗？
2: 确实如之前所料，经统计，里面有一份文件何先生并没有交换的档案室。
3: 是哪份？
2: 程长官前往湘西前线督战的密令。
3: 怪，您的意思是，何先生和波田早有串通？不会，东森先生一向中党爱国，非日寇侵我中华之暴行恨之入骨，怎么可能和日本刺客串通？
2: 处长，这人心隔肚皮。
3: 好了，别说了，东森先生绝不会背叛党国。
2: 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命来担保。是。喂。啊，请他们到会议室稍候，我马上到。中共的人过来了，他们这个时候过来，
3: 当然也是为了波田的事。喂，老弟。
4: 赵小姐，大驾光临，
5: 孙某人蒙蔽盛会啊。
4: 孙处长好啊。
5: 孙处长公务繁忙，可别嫌我们打扰啊。
3: 哪里哪里，来，请。
4: 两位此来，是为波田？
5: 除了蝙蝠计划，还有什么当务之急啊？
3: 是啊，此人不除。 就像一枚定时炸弹，令人寝食不安呐。
5: 孙处长发现了波田的踪迹了吗？
3: 我已经把处理所有的力量都派出去了，可人海茫茫，难呐。啊，对了，文老弟，上次的事儿，孙某多有得罪，你可千万别介意。
5: 都是自家人，孙处长客气了。
3: 好，打虎还得亲兄弟，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波田出现了，何先生也因此而死。我已经在全城布控，可还是找不到一丝波田的踪迹。孙某人实在是一筹莫展呐、啊。不知文员老弟有何良策呀？
4: 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
3: 请讲。
4: 何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3: 中党爱国。
4: 坦荡无私，实话实说。
3: 绝无虚言。我做过调查，何先生父女在家中被害，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这足以说明何先生父女和波田认识。
4: 我也这样认为。不过我以人格担保，东森先生绝非卖国之人。好。 咱们暂且不去谈论何先生父女是否认识波田，但可以肯定的是，波田接触何先生，就是为了套取实施蝙蝠计划的情报。可他为什么又要杀害何先生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实身份，波田杀人灭口；二，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何先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3: 这第二种的可能性不大。何先生是党国高参，位高权重。
4: 不到万不得已，波田不可能轻易放弃这棵大树。
0: 孙处长有没有想过，就算自己身份暴露，波田的手里掌握着何先生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他会轻易灭口吗？
4: 你是说？
0: 没错，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确定了刺杀的目标。
4: 你判断的没错，情报的确是泄露了。我方已经证实，一份绝密情报从东森先生手里流失，
0: 是关于程长官的。
4: 程弘志程长官即将奔赴湘西前线督战的绝密情报。
1: 程弘志，国民党中央军医副参谋総長。かつて孫峰海戦や武漢海戦、徐州海戦などの大戦を指揮したことがある。冷酷で頭が切れ、兵に長け、自信に満ち溢れている。
2: 用程长官做诱饵？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万一出了什么差池，我孙坚就十条命。

0: 也担当不起啊！
1: 孙处长多虑了，我们只不过是想借着程长官的名号，引蛇出洞而已。你的意思是，用不着程长官亲自范闲，而是李代桃僵。
0: 没错。
1: 啊，
0: 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可惜呀，孙某人实在没有信心说服程长官暂避风险的。
2: 波田狡猾多智，身手过人，孙处长亲眼见过。不除掉此人，就如同埋藏在贵军高层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不光是程长官，就连整个湘西战局，都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其中的利害，孙处长应该明白吧？
1: 这其中的利害，我又岂会不知？
3: 只是程副总长的脾气倔强耿直，我此前劝他暂避风头，被其训斥了一顿，让他退缩，恐怕是万难之举呀。可程长官应该明白，他现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一旦他遇险，对前方战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1: 话是这么说，但程长官的脾气……
0: 这件事交给我吧，
1: 你有办法。
4: 我只是想侧面的提醒一下程长官，此时此刻需要的是大局观。那你准备怎么做？你只要告诉我，程长官将会出现在哪儿。程长官，东森先生的死足以证明日本刺客的狡猾和狠辣。如今唯一的目击证人已被灭口。
5: 波田就像一入大海，这种时候万一您有什么差事，势必会震动朝野，甚至会影响先锋战局。因此，属下觉得您还是暂避一下。
6: 不要再说了，堂堂党国之要员，被一个枭雄日本国的杀手吓得畏首畏尾，丢人。
4: 属下也不是让您逃避，只是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6: 一星期够吗？连您自己都不知道要多久，何谈给你一些时间？

0: 你还想怎么样？
1: 当一个副参谋总长，就这么轻易授之于人，不合适吧？程长官，现在您还相信自己的防卫万无一失吗？
0: 什么意思？
2: 程长官，得罪了。
1: 您是什么人？中共南方局，王文渊。
3: 好身手。我答应你。你说什么？我答应你先当几天缩头乌龟。
2: 多谢程长官。
3: 该谢的应该是你们，特别是那个中共的小兄弟，你们让我知道。 我的命就这样丢了，真的是很冤的。

0: 不好意思，每次来孙建这儿都得你陪着。跟我还客气什么？再说了，这也是工作需要。这样吧，抽时间我请你吃顿饭。
1: 那先谢谢你了。现在还是任务重要，先忙完再说吧。对了，你最近忙什么呢？你抓大鱼，我抓小鱼。首长派我跟踪重庆的可疑电波讯号，并进行甄别。辛苦了。
0: 只要能早一天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0: 好好休息啊。程长官答应配合我们，引车出动。
1: 孙处长，接下来什么计划？
0: 我会安排人手散出，程长官将前往西南抗战联盟做战况演讲的消息又其上空，待其现身，便可收网捕鱼。
2: 参会人员呢？
0: 名单我已经拟好了，将邀请重庆的各级媒体和名流士绅。届时，我会提前在会场内布置好便衣，一旦波田出现，即可当场将其围歼。
3: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现场必然会造成混乱。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贸然出手的话，肯定会伤及无辜啊。
0: 非常之息，需用非常之法。为了顾全大局，牺牲几条性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在我看来，这种流血毫无价值。
0: 北岳，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波田的目标既然已经锁定了程长官，他也明白我们会对程长官加强防卫。在这种情况下，程长官这么大张旗鼓地出席这种公众活动，换作是您，您觉得合乎常理吗？
0: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既然他认定我们对程长官加强防卫，那咱们就顺着他的思路，对程长官实施严密的保护。
0: 那岂不是会让波田退避三舍？
1: 不会。蝙蝠计划已经是日本人妄图改变战局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你觉得波田会轻易放弃吗？
3: 然后呢？
1: 然后咱们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波田一旦看准时机，必然会设法出手，到时候咱们再出手击杀。
0: 太被动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是这波田始终潜伏不动怎么办？
1: 放心，战局瞬息万变，波田已经没有太久的耐心了。
0: 好，就依你这么办。
1: 时间差不多了，
0: 程长官，您看，
4: 出发吧，
0: 叫他出来吧。

0: 陈长官，孙处长，
1: 交代你的都记住了吗？请两位长官放心，属下已经抱定必死之心。
2: 没那么悲观吧？身为军人，视死如归，理所当然，可别忘了，你左右耳是去杀敌，不是自杀。
1: 是，属下谨记陈长官教诲。
0: 一路小心。是。
3: 委员，拜托了。
4: 请陈长官放心。

0: 原来今天是无功而返了，意料之中。程长官可是急脾气，如果每天总是这样白忙活，他势必会对我兴师问罪。
1: 那还得麻烦孙处长说服程长官，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0: 还有多久？3天。
1: 这3天，怎么每天都这样的虚张声势？如果不出我所料。
0: 现在的波田正在选择最佳的出手时机，我就是要让他明白，最佳的出手地点只能在路上。
2: 路上？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固定的场所？
0: 右旗入瓮。没有十足的把握，波田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程长官的住所和办公室戒备森严，他应该明白。 这2处都不是最佳的下手地点。可如果我们故意放松戒备，他必然会起疑心，按兵不动。所以为了让他尽快现形，我才故意在这2处加强戒备。然而只有在路上，才是最难防范的区域。波田不会看不出这一点。

0: 封锁住所有巷口，快！
1: 是。

卖花了，卖花了，看一看，先生您看看吧，啊，卖花嘞，卖花了，看一看，卖花了。

0: 看点什么？
1: 有镯子吗？
0: 镯子有啊，
2: 你看看，
0: 手工掐丝的，怎么样？
1: 这怎么有瑕疵啊？
0: 瑕疵？怎么会有瑕疵呢？

0: 真是失败啊，还是让你看出来了。好一个波田九雄啊！正
1: 是在下。不过你也是一个难得的对手，能请教大名吗？王文渊，你是黑狐，
2: 黑狐突击队前副队长，
1: 难怪，果然是高手。幸会了。放了他。
0: 放了他，
1: 你会放过我吗？
3: 当然不会。我军上下浴血八年，战死的英烈不计其数，就是为了要把你们这帮倭寇赶出中华。为了这一天，别说是牺牲一个人，就算是再倒下千万人，也绝不会和你们谈任何条件。
4: 孙处长，
0: 退下！别开枪！

0: 又是你了，除了我还能是谁？
1: 说在你手里，我没有怨言。不过我现在已经投降了，按照国际公约，你不可以杀我，对不对？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 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8: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容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轻轻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
8: 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

0: 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2: 正确同位，不要乱扔垃圾。
1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4: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不住了，魏延军。

0: 对不起，这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去。
1: 立刻通知中国方面。
2: 是。

0: 首长，您找我。
1: 沈小琪同志，你赶快去一趟仁爱医院。
2: 是，怎么了，首长？
1: 文员伤口崩裂，目前情况危险。
2: 什么？
3: 是啊，这位是中宫武先生那边派来的沈小姐。
4: 啊，沈小姐好。
2: 你好，她人怎么样了？
4: 她伤口崩裂，大量出血，不过刚刚做了手术，血止住了。可由于失血过多，还在昏迷中。
2: 失血过多，为什么不马上输血呢？
4: 医院没有库存的血浆，而我们几个血型又不适合。
2: 她在哪儿？
4: 这就是文院的病房。
2: 医生，他怎么样？
5: 伤势倒是没什么，只是失血太多，如果不立刻输血，恐怕会很危险。
2: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
5: 你什么血型
2: ？O 型。
5: 老板，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2: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5: 那好吧。

0: 你们两个盯在这里，他们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也算是中共方面帮忙，咱们理当仁至义尽。
1: 属下明白。

0: 谢谢。
1: 真要谢我，那就记住我说过的话。
0: 记着呢。
1: 那就别再有下一次了，万一伤口再次崩裂，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0: 我会的。

继昨日我军克服新宁城之后，今日又再度击退进击武冈之日军，围城日军被我增援部队重创后逃遁，至此久困之下的武冈城解围，

0: 别说是牺牲一个人，就算是再倒下千万人，也绝不会和你们谈任何条件。
1: 什么？跑了？
2: 属下无能。若不是突起变故。 波田早已经随意乱枪之下，突起变故什么意思？波田挟持了一个女人，中共派来协助的王文渊为了救这个女人，对我们的行动造成巨大障碍，致使波田趁乱逃脱。
1: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铁血军人，竟然如此的妇人之仁。
2: 如今已经打草惊蛇，再想引波田这条毒蛇上钩，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这不是我考虑的事情。 从昨日到今日，我军连续两战大捷，战局逆转已经指日可待。此时此刻，别说是一个波田，就算是赴汤蹈火，我要赶赴江堰，为荡平日寇，壮我士气，扬我军威。我答应过，给你一周的时间，时日无多，你抓紧吧。
2: 属下遵命。
3: 咱们还有三天的时间，怎么办？
4: 还记得波田的样子吗？
5: 记得。
4: 晚上找人把他的样子画出来，配给各科各小队。明天一早全城缉拿。
5: 是。

0: 留下两个人，其余的给我上去。哟，几位大爷是要住店吗？哟，大爷有什么吩咐？
1: 见过这个人没有？
0: 这个，这位大爷好像就住楼上。

0: 报告，什么都没找到。
1: 没有找到，没有。

0: 你们丧心病狂！传我命令，在全城展开拉网式搜索，就算是绝地三尺，也要把波杰给我挖出来。
1: 准备。
0: 北车，去仁安医院。
2: 是。

0: 谢谢。来了，孙处长。沈小姐好，我来看看文渊老弟怎么样了。
1: 小溪，告诉外面的人，我不接客。
0: 文渊老弟，还在生我的气。不敢。道不同不相为谋。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滥杀无辜的人，我王文渊交不起。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当时对那个女孩下了杀手。不过彼时彼景。 你觉得我有别的选择吗？你看看这个。

0: 是佛前干的，是大丈夫行事本该权衡利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件事，我孙简虽心有不忍，但并不后悔。我情报处虽倾尽全力，依旧难有作为。所以，为了不殃及更多的平民。 就算你我的理念不同，我也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行动。
1: 我只答应你，杀了伯典。
0: 好。

1: 快过来！这不是司机老李吗？糟了，孙处长！王先生不好了，怎么了？老李死了，孙处长可能被挟持了。立即给船长官打电话，让他提前防范。船长官家里只有专线电话，无法联系。
0: 还有车吗？
1: 还有一辆，走。
2: 哎，你的伤。

0: 孙先生要见程掌柜，有要事相告。
1: 是，稍等片刻，我马上去汇报。

0: 程长官，孙先生说有急事找您汇报。
1: 孙简，让他进来吧。
0: 是。

孙先生呢？孙先生，你去找你。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他死了。啊啊！

下界了。

0: 人跑了，
1: 人力马上封锁各条道路，全力抓捕不点。
2: 是，
1: 快送医院。

0: 你是？
1: 我是病人，需要你的帮助。啊
0: 啊！你这是
1: 枪伤。

0: 林医生，
1: 沈小姐，不好意思，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手术，麻烦您先到其他病房休息。
2: 别走了吧，我想你动手术也需要一个助手吧。

0: 快！
1: 护士，大夫呢？
2: 刚刚去了病房，我马上要去找他。
1: 来不及了，直接带我们去病房，快！
3: 文渊，
4: 这两天活着就都别动，
5: 就息。
3: 别管我，开枪！
4: 文渊君，咱俩真是有缘，在这儿居然都能碰上。看样子文渊君很在乎这位姑娘啊，真是不好意思，又把你放到了这种难以决定的境地。
3: 王文渊，你还愣着干什么？开枪啊！
4: 文渊君，要么让我走，要么让他死，你来决定吧。
1: 好。
5: 我放你走。
3: 不，
4: 不什么不？是不想让我走，还是不想死？把车备好，停在医院门口。
5: 快去备车。
1: 是。
4: 文渊君，还得麻烦你给我请一位大夫来，我需要治疗。
5: 去把医生找来。
3: 好，晚上去。
4: 你呢，文渊君？不如也叫个大夫给你处理一下，看你伤的也不轻了。
5: 谢了，没把你解决了，我死不了。

0: 放心吧，万爷，你只要到了我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一定会放他回来。
1: 慢。
0: 怎么反悔了？还来得及。

0: 放了他，我跟你走。
1: 滚！
2: 闭嘴！看来你还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我成全你。正好我还缺一个司机。上车。

文渊君，你不想轻松一下跟我聊点什么吗？不想。你相信我会放了您恩两个吗？你信任我吗？不信任。看来你已经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归宿了。波田久雄，日本特工中的顶尖高手。 随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即便在日军内部，对你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履历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

0: 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整个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

0: 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 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轻轻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部，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来吧。
3: 是我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3: 我走了，你保重。
2: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3: 师傅，开车。
2: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3: 等等，
2: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3: 听不清。
4: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6: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7: 谁派你来杀我？
5: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7: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8: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5: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9: 蜂巢出现在上海，
10: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8: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5: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1: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5: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2: 哎，拿这一块。
13: 哎，你怎么不吃啊？
1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和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开局之年，面对挑战，江西国企以改革破局，以创新攻坚，主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今天我们深入生产一线，解锁江西国企改革突围、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1: 我手上这片铜合金材料是江铜刚刚投产的高端铜板带，它只有0.035毫米厚，比 A4 纸还薄，却可以承载700兆帕的强度，且导电率高达65%。
0: 这样的高精铜板带是制造 AI 服务器芯片、新能源汽车高压连接器的关键基础材料。为补齐产业短板，实现自主可控，企业卯足了劲向这一材料的国产替代发起攻坚。
2: 既要足够薄，要有足够的强度和延展性，还得导电性能过硬，这三个指标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这样跷跷板压住这头，那头就翘起来。
0: 高端材料自主研发，周期长，风险高，可市场迭代却快得等不起，怎么办？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体系，通过引进顶尖技术，吸纳专业人才，谋求弯道超车。但新问题来了，怎么样把技术人员利益与企业利益深度绑在一起，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3: 要建立一种那个双方都认可、长期的适配的一个考核跟奖励机制。
0: 知识产权的转化效益怎么体现？技术值多少钱？企业请来第三方专业机构给技术估价，再按评估价格作价入股，股权怎么分，红利怎么拿，规则清清楚楚，贡献越大收益越高，机制搭好了台，团队干劲十足，骨干力量集中攻关，工艺参数前前后后调整了数百次，终于在薄、强、导电这三个打架的指标之间找到了最优的平衡点。技术瓶颈突破了，核心设备定制难题接踵而至，项目急需的高温立式炉定制工序繁杂，建设周期长，工期压力扑面而来。关键时刻，企业坚持党建引领，把党支部建到项目一线生产车间，设立党员红旗责任岗，党员冲在最前面，
4: 碰到工艺难点、技术堵点，支部书记组织技术人员现场协调就能解决，问题不过夜。
0: 工序并联推，工期倒着排，挂图作战抢进度，项目整体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4个月，省内首台套高温铜带立式炉提前投产。如今企业已实现多代高端合金材料稳定量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跻身国内行业第一梯队，从进口依赖到批量替代，高端铜板带的国产化之路越走越宽。
3: 攻坚卡脖子，投入大，周期长，但国有企业的战略定力就是愿意为这样的慢变量下苦功夫。到2030年，我们要建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铜板带公司。
0: 除了铜，钨也是一种有色金属，有钨金之称。在赣州，江钨集团作为钨产业链链主，靠高端刀片实现了从卖原料向高附加值的跃升。
1: 这里是江钨产业园今年刚投产的项目车间，主要生产高端硬质合金和高性能数控涂层刀片。在我身旁，一台台全自动压机正在高速运转，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高端硬质合金和数控涂层刀片处于钨产业链的末端，也是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航天、PCB 电路板等领域。可在过去，江钨产业园主要布局中前端环节，做初级产品，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市场一波动就承压。
5: 靠天吃饭，原料涨，有价差，咱们的企业就盈利；原料跌，那我们就利润倒挂。往产业链后端延伸，是对江钨集团整个产业链提质增效的一个必答题。
0: 2024年，江钨旗下江印公司投资超10亿元。在江钨产业园打造高端硬质合金及高性能数控涂层刀片项目，从卖原料向做刀片延伸。
6: 当地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厂房补贴，然后科研专项政策补贴，在整个的建设过程中，他们也是一直帮扶我们。
0: 今年1月，产线正式投产，印刷电路板用合金棒材、高性能数控刀片等产品实现了技术、设备、产品的三大进口替代。 江印公司已与多家国内知名刀具企业达成合作。记者采访时，正赶上企业召开数字化工厂建设推进会，省国资委对接江西数字集团，为他们量身定制智能仓储，生产全流程追溯和资源优化配置等智能化场景。
7: 建成后，工厂将实现全量数据互联互通，生产过程信息可以实时监控，自主采集的生产数据也能自动分析等深化应用，推动企业降本增效。
0: 今年上半年，江印公司的产量、销量双双突破千吨，产值突破9亿元，预计年营收超过20亿元。
8: 不管是人均的产量还是人均产值，目前都已经双双达到了行业的第一名，整个附加值呢和抗风险能力都是更好了，也是更强了。
0: 江屋集团通过延伸产业链来提升抗风险能力和附加值，这是国企改革提质增效的必答题。而当产业链足够长、足够深时，如何让管理更精细、生产更安全？国泰集团的探索给出了新的答案，让传统产业长出数字大脑，用新质生产力为生产保驾护航。走进国泰集团，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工业互联网平台加 AI 系统一目了然，质量监测、智能仓储、生产管理各个模块都嵌入了 AI 模型，功能覆盖全省民爆行业从生产到运输的每一个环节。
9: AI 的模型的能力更新速度很快，大家也都着急把它用起来。
0: 不过要让 AI 真正读懂民爆产业并不容易，通用大模型无法直接套用，为此国泰集团花了一年多自主研发泰域大模型。他们把涉及十几年积累的民爆行业生产设备仓储数据喂给模型，反复训练调教，最终微调出排产、仓储、质量、设备管理四个智能体应用，
10: 让技术团队跟生产工艺的这些技术工他们共同来处理的，我们是定期的去更新。
0: 模型跑通了，可新问题又来了，上线之后工人却不敢用。对民爆行业来说，安全是底线，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出大问题。面对 AI 给出的建议，大家心里直打鼓，这到底靠不靠谱？怎么让工人敢用能用？研发团队换了个思路， AI 不光要给结论，还要亮出依据。
11: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这个可以去查看我们 AI 思考过程的一个内容，然后点击这里呢，我们这个可以看到我们整个 AI 它思考考虑的方面有哪些呢，这样我们 AI 的建议呢就有了依据，可解释可追溯，就是让工人能够看到我们这个 AI 这个老师傅的思考的思路过程。
0: AI 的思考过程晒出来了，工人们心里踏实了。调整之后，位于高安的威源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率先用上了 AI 质量在线监测。
12: 以前我们2个小时质量巡检一次，现在每秒钟都有质量在线监测的数据的回传，生产效率提高了10%以上，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达到了100%。最关键的是，监测到异常就会立即报警，我们有了更快的响应时间。
0: 目前，国泰工业互联网平台加 AI 接入设备已超过160万台套。民爆全流程溯源等成果获评国家级典型案例。不只是民爆，这套系统还在向轨道交通、有色金属、特种新材料等领域延伸。香港地铁供电系统数字孪生运煤、江西30有色金属人员定位安全网等项目都已落地见效。
13: 在行业智能化场景应用方面，先行先试，走在前列，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传统产业升级。
0: 江铜工技术、江屋不链条、国泰创新人机协同，三家企业虽然难点不同、打法各异，但都落在实处。国企改革不仅是车间里的每一次调试、每一次突破，实打实的创新探索、脚踏实地的转型深耕，让江西国企闯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实干新路。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我省以可感可及的惠民举措，不断擦亮民生底色，提升群众的幸福成色。
0: 我省获国务院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8连优。
1: 我省推动快递深度融入产业链，上半年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超21%。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聚力服务备战打仗，持续深化跨军地改革，扎实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作出江西贡献。要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用心用情做好随军家属就业、子女教育等保障工作，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聚焦中央明确的重点任务、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物业服务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快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坚定不移狠抓办案，抓好整治责任落实，着力完善制度机制，以钉钉子精神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扫黑除恶斗争面临的新使命、新任务、新课题、新要求、新挑战，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全面排查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违法犯罪，严厉打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严格依法规范办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散破网，汇聚形成工作合力，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实施治理强基战略，健全完善社会工作机制，深化拓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改革，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做好各类群体的服务管理工作，着力夯实社会工作基础保障，扎实推动新时代我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按照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要求，突出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持续夯实基层基础，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压紧压实党建责任。

0: 以更大力度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不断开创我省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做好稳就业惠民生各项举措。今年上半年，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 80.9%， 以可感可及的惠民举措不断擦亮民生底色，提升群众的幸福成色。在恒丰县一家旧业车间，陈新平正和工友赶制收纳袋订单。
2: 半年前返乡的他一度因缺技能、低学历求职无门。
3: 我们又没技术，没什么文化，没那么好找工作。
2: 了解情况后，人社部门很快介绍陈新平到家附近的旧业车间上班。旧业车间由我省专门为旧业重点群体打造，技术门槛低，好上手，工时灵活，计件计酬。
3: 利用乡镇闲置的厂房，村集体的闲置物业，把他们打造成旧业车间。
2: 引进来了加工企业，给予政策补贴，穿戴支持。
0: 针对不变外出务工群体，当地还配送设备原料，上门开展技能培训。
4: 一个月3500吧，在家里能赚到钱，肯定满意啊。
0: 有活干，有钱赚，日子有奔头。依托全省5+2就业之家，今年上半年，我省帮助7.03万名返乡农民工就业，3.4万名就业困难人员上岗。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同比增长4.6%。在加大就业扶持的同时，我省还在养老、托育、教育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民生答卷更温暖。这两天，安义县东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舞蹈班开班，社区有600多名老年人。
5: 刚退休不久的邓正香告诉记者：“以前总担心退休生活乏味，没想到这么多姿多彩。”
6: 我喜欢这个方面，人多，跳跳舞，聊聊天，心情好。
7: 我们还有计划的，要腾出更多的这个社区用房，用作老年人的活动场所。
5: 舞蹈课结束后，不少老人在楼下的幸福食堂就餐。
8: 好方便，我不是一个人免费，是为有的老人免费，单张免费，洗碗免费。
0: 聚焦老年人就近就便养老服务需求，我省持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今年计划在乡镇改造建设54家区域性中心敬老院，目前已完工15家。
9: 做了几天治疗，效果觉得更好一点了吗？
0: 养老有保障，看病就医更便捷。
10: 泸溪县杨田村村民刘长明因为脑梗塞，常年头疼，以往复诊往返县市医院，如今卫生院开设专门门诊，专家常驻坐诊。
11: 手法很好，还不用排队。
0: 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得益于我省加快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区域内人员、技术、服务一体化统筹，一般病不出视线。
12: 同时，全省7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投用，切实保障群众大病不出省。就业有岗位，养老有温度，就医有保障，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让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稳稳落在日常。水利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国务院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我省再获优秀等次，实现8连优。 2025年，我省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较2020年下降 24.9% 和 56.6%，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52， 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94.25%。
13: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0: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坚持不懈深化源头治理，坚决杜绝四应四不问题，扎实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要高效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深化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主线，推动一把手亲自抓，强化工作衔接，形成工作合力，促进信访工作和

0: 信访行为双向规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会议还调度了重点信访事项，罗小云、袁勤华出席。
1: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修水县调研。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实干实绩实效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全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打造更多有话语权的产品和技术。要及时将调研收集的问题转化为务实管用的行动举措，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2: 八月四号至五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赣州调研。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丰厚文化滋养。要坚持保护第一，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要坚持为民服务导向，以文明实践涵育文明新风。要用好红色资源，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要推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融合新名片。要立足产业基础，坚持以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快递串联起生产与消费，今年江西推动快递深度融入产业链，打通供需两端流通渠道。
3: 位于敬贤的维德医疗主营医用口罩等产品，今年企业有了新型员工快递驻场服务员，以往货物要拉到乡镇中转，如今专员上门揽件，直发大型转运中心。
4: 根据客户订单量的增长，增加了发车频次，这样能保证客户的包裹及时发出。
3: 不只是服务驻场，快递公司还给维德提供了专属装卸区，快递中转时间缩短了近12个小时。
5: 像广东和四川，我们由之前的3到4天已经提升到了3天以内，快的时候2天就到了。
3: 抓住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机遇，敬贤争取1600多万元专项资金，推动快递与医疗器械产业深度融合。上半年当地快递总量超1.26亿件，同比增长44.5%。
6: 推行驻场定制化服务加直发转运中心的模式，还推出专人配送、保价运输、定时配送等定制服务，以精准柔性服务助力产业发展。
3: 推动快递业和制造业融合，今年我省推广驻仓揽收加串点直发等新模式，打造出赣州南康家居、景德镇陶瓷等融合示范场景，同步推进快递进村，完善乡村物流配套。萍乡市湘东区投入1000多万元建设县村直达配送网络，把传统县乡村三级转运简化为县级供配中心直达村级网点。
7: 快递包裹在供配中心出库后，按照17条规划好的固定线路直接送到村级站点，而且我们在141个村级站点配备了3.1万个智能包裹柜。
3: 配送中心还投入无人配送车辅助运输，每天处理快件25000件，下乡快件占比超60%，较去年提升近20%。
8: 随时都能拿到，方便多了，生活用品基本都发快递送到家门口。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收入149.28亿元，同比增长21.52%，快件总量24.47亿件，同比增长30.17%。小小快递包裹折射出全省经济的澎湃活力。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萍乡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萍乡将聚焦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食品、工业陶瓷等7大重点产业，构建产业梯度发展格局，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擦亮工业摇篮、户外天堂、花炮故里、中国蜡都4张城市名片，加快推进352项重点改革任务，以建设湘赣边区域合作枢纽区为重点，带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完成60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一批好社区试点建设，以国家探

0: 万达峰试点城市建设为引领，加快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每年安排 80% 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建设。到2030年，全市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达到 9.3 万人。
1: 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担当实干，锐意进取，全力打造产业转型升级标杆城市，力争到2030年经济总量突破1500亿，年均增长保持5%左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了解到，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条例共28条，新增网络不正当竞争、平台强制低价销售等新型违规行为规制条款，同时明确了混淆、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考量因素。此外，条例还建立行政约谈制度，对存在不正当竞争苗头、轻微违法风险的市场主体提前开展警示约谈，推动监管模式由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指导、事后规范转变。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过去，红色血脉依然在赣坡大地奔涌流淌，滋养着一代代江西子弟兵。今天的江西好兵，我们走进两位从红土地走出的军中坚兵，感受新时代赣坡军人的热血与担当。
4: 在陆军工程大学操场上，口令声铿锵有力。喊口令的是余都籍学员郑杜鹃，她出身军旅世家，高考后携笔从戎，成为一名特战侦察兵。可刚进军营，高强度的特战训练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跳伞科目正是她最怕的短板。
5: 她站在高处都会紧张发抖，但她的骨子里有着一股不服输、不认怂的韧劲，训练特别刻苦拼命，日常训练从不松懈。
6: 当年红军先辈翻越雪山，闯过天险，战胜了无数绝境。作为红土地的后代，我不能被自己的恐惧打败。短板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拼回来。
4: 哪里不行，就往哪里练。郑杜鹃给自己定下备战计划，每天长跑之后，加练高空攀爬和高台适应训练，一步步逼自己直面恐惧，最终成功突破心理关。2023年，他远赴瑞典参加第55届国际军体军事滑雪锦标赛，在滑雪登山项目上取得优异成绩，实现了中国女兵在该项目上零的突破，荣立战备训练2等功。
6: 往后的军旅路，我也会继续传承长征精神，迎难而上，永不松懈，在新长征路上练强打赢本领。
4: 同样从红土地走出来的还有瑞金级战士杨以成，他在黄继光英雄连队一干就是11年，始终以英雄为榜样，把冲锋在前、敢打必胜的信念融进了每一天的训练里。
7: 他是我们公认的枪王，大家休息的时候他还在靶场反复揣摩弹道、打磨动作，眼睛内红了、身体酸痛了，揉一揉继续练，这股执着的韧劲特别让人敬佩。
4: 千锤百炼，一鸣惊人。在全军首届枪王争霸赛上，杨以成脱颖而出，夺得夜间对运动目标射击科目冠军，荣立个人2等功。他还把十多年的射击实战经验倾囊相授，带出了十多名优秀射击骨干。
8: 时代在变迁，战场在迭代，但红军老前辈攻坚克难、向死而生的战斗本色从未改变。我将始终传承长征精神，用过硬打赢本领守护家国安宁，续写强军荣光。
9: 这段时间，抚州东乡区毛连山夜市少年炒粉的短视频刷屏网络。因为体谅家人的辛苦，他主动站上灶台，在市井烟火中诠释着小小男子汉的担当，也收获着成长。
10: 可以了，可以了。
0: 少年叫熊新豪，视频中他熟练颠锅、下料、翻炒，很难想象他今年只有13岁。
10: 他7岁就会了。
11: 很听话。
0: 熊新豪的父亲早逝，平日里他便常常帮母亲打理餐饮店事务，进入暑假，这份分担变得更加日常。
12: 白天写作业，下午4点半就来报忙，
11: 洗菜、切菜、洗碗、炒粉，不想让妈妈太辛苦。
0: 质朴的话语戳中许多人的心，一股股善意也涌向这个小小的夜市摊位。灶台烟火淬炼少年心智，熊新豪用实际行动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可贵的模样。
9: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9: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近来高温在我省持续发展，截止到今天下午两点，过去的24小时，全省最高气温普遍都达到了35度以上，景德镇和吉水甚至遭遇了38度的酷热。预计明天到9号白天，我们还会维持晴热天气，只是局地午后的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暑热再现，一天当中最高气温往往出现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段大家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在阳光下，有户外安排的朋友最好随身带上防暑药品，注意及时补水。9号晚上开始，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局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风力加大，阵风可达6到8级，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9到36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8到36度。九江多云转晴，26到35度。瑞昌多云转晴，26到36度。庐山景区多云转晴，21到28度。共庆城多云转晴，27到35度。桂溪多云，27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景德镇多云，27到36度。乐平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7到37度。德兴多云，26到37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丰城阴，27到36度。樟树阴，27到36度。高安阴，27到36度。抚州晴，27到36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井冈山多云，21到30度。新干多云，26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瑞金多云，25到36度。龙南雷阵雨，24到35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不同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起夜，晨起一杯肠胃好。科学喝水，安然避暑。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1: 同志们，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2: 这个人我知道，党务处机要科副科长，掌管所有特工的档案。
3: 他怎么了？
1: 他已经有三天没去党务调查处上班了。
2: 霍建明突然联系组织，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如果找到他的档案，说不定会有线索。只可惜现在夏安一定时刻内都在黄素梅的视线范围，联系他有点困难。
4: 组织早已在青山安排了潜伏人员，这件事情我来联系。

0: 风潮，或见民。
1: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2: 是，以霍建民的资料来看，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联。但我奉命调查他时，发现竟然查不出任何消息。这个人很神秘。
1: 不管他什么身份，他的失踪或许跟我们的重大行动有关系，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3: 虽然有些遗憾，但是咱们已经弄明白了霍建民为什么失踪。他一定是洞悉了这个计划中针对我党的阴谋，才想组织预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抢在青山和蜂巢之前找到他，才能破坏敌人的阴谋。
0: 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你就是顾盼，
3: 为什么不杀我？
4: 我不是你的敌人。
2: 他们到了，
5: 欢迎加入蜂巢。
6: 顾盼什么时候死？
5: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3: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7: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3: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3: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6: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8: 恭喜你死里逃生。
3: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5: 他是敌人。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球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5: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6: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1: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5: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7: In China，
8: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5: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9: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5: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

0: 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2: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3: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4: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5: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6: 哎呀，
5: 不敢走啊，我哥哥
6: 啊，包走了，走不得。
5: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6: 可咋整啊？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7: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边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洞，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就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7: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到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5: 到处都对人家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啊，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都没放。
1: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

0: 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1: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2: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3: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4: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2: 花衣营加入蜂巢，
3: 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4: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4: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1: 你一直在查我，
0: 我是在帮你。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0: 你干什么？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恭喜你，死里逃生。
4: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听我去想，我要离开这里。他是敌人。
5: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6: 半道上劫持他，不用担心，校长早有安排。明天一早，我们会准备发一辆空囚车，里面装满了炸药。一旦顾盼接近他的时候，我们的人就会引爆炸药，到时候就算炸不死顾盼，也足以重伤他。
7: 校长，看来好戏就要开始。

0: 安排是我，杨戬。告诉押送信息。上钩了，恭喜黄校长！
1: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马上就要到伏击点了，顾盼随时可能会出现。
2: 是。
3: 你呀，就别指望顾盼来救你了。
4: 有点紧张吧，我是在想，顾盼是不是已经被抓了？这次他插翅难逃。快走，青山的人就快追来了。
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

0: 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武从和封朝的势力已经拔除，青山也该重新成为党国的利刃。这是总部给我们的一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安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和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把夏安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好好聊聊。是。来来来，尝尝我的上海大拌菜啊！
3: 可是好久没吃到你的大拌菜了啊！
2: 老鬼，既然你是奉命来找我们接头，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要鬼鬼祟祟的跟踪我？
3: 因为我要确认一件事情。
2: 什么事情？
3: 我要确认，你是不是有资格和罗兴明成为一对搭档？

0: 我知道你有很多困惑，今天我就给你一个解答困惑的机会。我就想知道，既然你都知道了我跟顾盼的关系，还依然决定把我留在军校，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把你留下来，因为你知道。 你对我还有用，那你打算怎么用我？你以后就知道了。但是现在，你必须乖乖待在学校，训练新人。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出去。因为你和顾盼的关系，让我很不放心。
1: 海马，对，这是你们独立行动小组的代号，我是你们的联络人。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疑惑，可以讲出来。
2: 我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为什么不批准？
1: 星明协助崔老师那么长时间，也只是个普通人。 我们只要有一颗爱国心就够了。星明，实话告诉你吧，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和顾盼的入党申请。
2: 真的？
1: 但是情况特殊，入党仪式还要再等等。
2: 老鬼同志，既然组织已经批准了，你就不能带我们先演习一遍？
1: 好啊。

0: 你可算是出来了，把我担心坏了。校长怎么说？他没说什么，但是让我一直留在青山。
1: 那也好，他给我安排了这种不能记录在案的任务。你是知道的，这种任务总的来说就是以甄别为名，行清楚一己之。

0: 我们这些办事的，稍有不慎就会被黑锅。有好几个弟兄甚至为此受到了处决。你留在军校也好，省得卷入是非。
1: 我一定要找到蒲总，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报仇。可他是你亲生父亲啊！你就算找到他，又能怎么样呢？
2: 放心吧，我会在外面帮你留意蒲从的情报，有任何蛛丝马迹，我都会发给你的。只要你准备好了，我陪你一起面对。
0: 谢谢。
3: 在青山有你这样的组长，真好。组长，训练场上有两个学员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
4: 怎么搞的？
5: 学员之间还打架，
6: 你先帮我保管着，我把这件事处理了，回头找你拿。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5: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
8: 不怕牺牲，
5: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9: 同志们。

0: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这个人我知道，党务处机要科副科长，掌管所有特工的档案。
2: 他怎么了？
0: 五天前霍建民在死信箱留下了联络信息，后来去接头的联络人到达约定地点时却中了埋伏牺牲了。我们通过其他渠道的通知了解了情况，他已经有三天没去党务调查处上班了。
2: 两种情况，遇险或者叛变。
0: 是的，
3: 这正是我们急于调查的，
0: 以便于上级迅速地做出决策。
1: 我们目前掌握多少信息？
0: 这个需要我们一起调查。他是组织中的沉睡者。
1: 沉睡者？
0: 对啊，
2: 沉睡者是我们对打入敌人高层暂时停止情报工作的同志的一种称呼。这些同志的身份和情况只有他们唯一的上级联络人知道，除去紧急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和组织联系。这样不仅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也可以让他们进入敌人的更深层次。
1: 霍建明突然联系组织，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如果找到他的档案，说不定会有线索。只可惜现在夏安一定时刻内都在黄素梅的视线范围，联系他有点困难。
0: 组织早已在青山安排了潜伏人员，这件事情我来联系。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长官。
0: 不谢。

0: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是。以霍建民的资料来看，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联。但我奉命调查他时，发现竟然查不出任何消息。这个人很神秘。以我的直觉来看，他不是蜂巢的人。
1: 不管他什么身份，他的失踪或许跟我们的重大行动有关系。
0: 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2: 学生明白。
3: 你们回来的时间正好，来，坐下吃饭。怎么，没拿到？
4: 晚了一步。夏安传递出来的消息说，今天黄浦江边打捞出来的无名男尸，极有可能就是霍建民，而且怀疑他的失踪跟青山马上要开展的重大行动有关。虽然有些遗憾。 但是咱们已经弄明白了霍建民为什么失踪。他一定是洞悉了这个计划中针对我党的阴谋，才想组织预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抢在青山和蜂巢之前找到他，才能破坏敌人的阴谋。
3: 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在青山转移尸体之前到巡捕房，确认是不是霍建民。
2: 来，我们坐下来，先吃了饭再说。巡捕房不是那么容易进的。同志生死未卜，就算满桌子的山珍海味也没胃口啊。你们两个现在倒是联合起来挤兑我了，嗯？相信我，我已经找到别的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5: 星明，看来你又要故伎重施了。今天晚上是你们海马组合的行动，霍建民同志的身份就交给你们了。
6: 保证完成任务。
7: 找我什么事儿？
6: 昨天的事儿，谢谢啦。昨天什么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行啦，你就别装了。昨天在档案室，你看到我了，也知道我是去找霍建民的资料，可是你却没有告诉黄素梅。我想知道为什么。
8: 人做事情不一定需要什么理由。
7: 但是我知道，你去档案室呢，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你，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以后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危及你的安全。那你就一点也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去找霍建民的资料？
6: 你是为了顾盼做事呗？还能是为了什么？
7: 我是在帮顾盼做事，可并不代表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呀。
6: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7: 起初我去查霍建民的资料，确实是为了帮顾盼的忙。可当我看到这份资料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为什么？因为这张脸，我见过。在哪儿？在我父亲的书房里。 他们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非常神秘的对话。在那之后，我父亲就被捕从杀了。
6: 可你父亲是有名的商人，你在书房里见过他，也并不奇怪，而且也不能说明。
7: 他是我们家招远公司的经理，同时也是中统的外派特工，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里中统的间谍。在我父亲死后，他很快被召回，晋升为了副科长。这一切绝非偶然，我一定要找到他，问清楚。
0: 他当初究竟跟我父亲说了些什么？恐怕你是没有机会。为什么？我们今天接到了上官任务，明天去法租界巡捕房任宇霍建明的尸体。如果说霍建明与我父亲的被杀真的有关，也与今天青山正在进行的重大行动有关，那他的被杀绝非偶然。
1: 一定是他知道了什么重要的信息。既然这样，那杀他的人或者是势力，又怎么会留下他的尸体作为线索给我们去调查呢？不好，我们现在就去巡捕房。
0: 可是我出不去啊。
1: 现在找到霍建明是重中之重。你是找到他的关键一环，没有你，我找不出真相。
2: 二位大哥，打扰一下，咱们这是巡捕房吧？
3: 是。哎呀，就是这儿，是这儿。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是这样的。
4: 我们找二哥。
2: 对对对，我在家也排行老二，是找我吗？哎，这位大哥，您真会开玩笑。是这样的，我七舅啊，上个礼拜从杭州来咱们上海办事儿，这说好两天回去，可这都一个星期了，家里人着急，所以就让我和那人过来找找。 我们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消息，昨天看报纸说，有个男的死在黄浦江边了，我该描述，像我二哥。
3: 好了好了，或许不是。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啊？让我们看一言，要不是我们马上就走。
5: 长官，行行好，行个好，行个好。
2: 跟我来吧。
5: 两位啊，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死人可不好看啊！
2: 是是是，我不敢看。
5: 哎呀，你别怕呀，你倒是看看是不是咱二哥啊！
2: 行，你慢慢看吧啊！啊，看仔细，别搞错了。我就先出去了，晦气。
3: 哎，
2: 多谢多谢，添麻烦了。
3: 怎么了？ 你看，霍建明在党务调查处从事文职工作，一个文职的手怎么会这样？
2: 你说的没错，只有那些长期使用枪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0: 不可能，是杀霍建明的那个人。
1: 霍建明他还活着，那他为什么不跟组织联系呢？必须先找到霍建明。可是现在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怎么办呢？不，这也许是找到霍建明最好的机会。还没看完呢。
2: 别哭了，别哭了，你不是，你还哭个什么？
1: 知道给你们担多大风险吗？这位大哥，真给您添麻烦了。对了，您看，还有一件事情。
0: 长官，行行好，以后出巡的时候帮我留意我二哥。
1: 放心，会注意的。
2: 多谢多谢，
1: 那我们走了。
2: 谢谢。
1: 走吧，走吧。
3: 怎么着？是那妞的哥吗？不管怎么说，今天挣着钱了，可以去白兰门好好玩一玩。
4: 走。哟，今儿什么日子？把这巡捕房当茅房，想来就来。说你们呢？
5: 查大学，是我们派出的人。废物，控制下去。任务失败，立即追捕霍建明。
6: 看来这个霍建明。 确实跟普从有关。这就是他不能和组织联系的原因。他很聪明，敌暗我明，不方便动作，所以不如反之。他一定就在附近，等待着追凶的出现。看来。
7: 我们来晚了，一击毙命。这显然是蜂巢的行事风格。霍建明没死，说不定就在附近。这是一个局，一个调蜂巢特工的局。

你好，霍建民。你都已经找到目标了，还想去哪儿啊？还想找到你们的老巢。哈哈，老巢。不过可惜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是你啊！冤家路窄啊，何心！这么多年你替仆从对付，今天是时候拿点利息了。今天留你一命，你好自为之。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

0: 帮你们了。
1: 我们是海马行动小组，专门负责寻找你的下落。
2: 应该是蜂巢的人，被霍建民反杀了。
3: 不，不是霍建民，是顾盼。
2: 顾盼，
3: 他背后的那把刀我见过，是顾盼独有的飞刀。
2: 这么看来，顾盼也在找霍建民，而且抢先一步已经找到了。

0: 你有什么想法？跟你商量件事儿。
1: 说。你先回青山。你要去找顾盼？
0: 我要去找霍建民。如果说是顾盼带走的霍建民，那他一定会把他藏在知根知底的地方。既然现在已经惊动了警察，那他必定还在附近。这附近他熟悉的落脚点只有一处。
1: 行，那我跟你一起去。
0: 哎，你我都不是顾盼的对手。
2: 而且我们俩也不是之前的关系了，他不会顾及那么多的，你明白吗？
1: 我不怕，要死一起死。我之所以要联系组织，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汇报。咋了，兄弟？你怎么了？我看看。
2: 伤口感染了，兄弟，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啊！不必了，我的伤我知道，情报室外火急，这件事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听我说，我坚持不了多久，可你这样不行啊！
3: 整合全国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决心要在上海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我们机要处负责筹备，我党的高层也会参会。我在确认安保计划的时候，发现整个会议的安保流程早已泄密。 泄密源指向一个叫冯朝的组织，他们似乎准备一场刺杀行动，事关重大，我立刻联系了上级，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你马上汇报。
4: 你先走，我掩护。
1: 不行，我不能扔下你。
4: 你要活下去，把情报交给组织，这是命令。

0: 换上我自己的衣服，将他的尸体丢进黄浦江，让巡捕发现，打算用这种方法将追杀我的人引出来。要不是这个伤口感染了，这个计划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1: 你已经成功地吸引了他们。
2: 刚刚追捕你的就是蜂巢的人，
0: 可是没有抓到他们，这事情就不算完。幸亏组织派你们来了，以后的行动就交给你们，请你们务必将我说的信息告诉组织，挫败敌人的阴谋。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转达的。这还是带你去医院吧。来，
0: 仔细听我说。我起初认为这是蜂巢为了破坏这次会议，可后来我仔细分析这次泄密的安保计划后，发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参会的远东北军将领方旭奇。
1: 就是那个主张国共联合抗日的将军冯旭奇。

0: 住这儿啊？嗯，这儿呢是一家地下旅社，对往来住宿的人从不多问，一晚一个银元，是大上海鱼龙混杂之地。如果说顾盼要藏霍建民的话，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1: 东北沦陷后，冯旭吉不愿意放下枪，坚持抵抗，直到全军覆没。现在陷居天津，这次特别会议实际上是国民党想借各路军阀之手，威逼我党放弃武装而炮制的阴谋。冯旭吉却在天津。 公开发表言论，肯定我党和抗联在东北的抗日行动，并且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说服各派系军阀响应我党的号召，携手抗日。
2: 这是民心所向。
1: 因此，我肯定冯绍会不择手段。 破坏这次会，追杀冯将军，使其不能参加这次会，所以你们一定要向组织汇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冯将军。

0: 来人了，一男一女。
1: 有人追过来了，不知道是哪方面的。
2: 安全起见，撤离。兄弟，坚持一下，跟我们走，来。
3: 不必了，但是我谁都走不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
2: 不行，我们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3: 你们走吧，情报要紧，别管我，快走啊。
1: 是夏恩，
3: 放心吧，我没事，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0: 走。受伤了吗？
1: 没事。哎，疯了！这个时候掏枪，所有人会出来撕碎我们的。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逃跑啊！
1: 我的目的是霍建明。
0: 那我陪你去。
1: 那是我的事儿，

0: 我的小姐，没想到是你。
1: 你不能死，我去帮你叫医生。
0: 莫大小姐，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要问什么就赶紧问嘛，这是我亏欠你的。
2: 我的父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谈了些什么？
0: 他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倾尽心血、为理想、为任务不惜牺牲生命的人。
2: 他是共产党吗？
0: 他是我的上级。你父亲行事素来小心谨慎，但因为一次调查，结果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那天叫他跟我一起离开，请求上级的支援，可他自己说不能走，一来是不忍心抛下你和莫太太，二来是他自己发现已经接近核心情报，他叫我向组织汇报，请求组织支援。我联系上组织之后，组织立刻派我带人去保护他撤退，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被他最相信的伙伴出卖了，被济山的人伤害。
2: 调查的是什么？
0: 是蜂巢以你们莫氏企业为核心炮制的计划。我在当务调查处利用身份的便利进行调查，可是没有任何进展。
2: 当初出卖我父亲的人是谁？
0: 你父亲没有说，但他
3: 一定是你父亲死后最大的获利者。
2: 最大的获利者是莫氏企业的执行董事梁森。不可能的，梁叔叔和我爸爸是拜把子兄弟，他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这么去做的。
0: 只是一个谜团，要想破解它，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回到莫家。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拖延调养，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按时服药踏踏实实，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呵护好长辈，按时用药的幸福线。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儿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一看不要钱。
2: 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各自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连运费都没花，我们一分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药盒真的让我改观了。 产品做工扎实，功能齐全，一点不廉价，全程免费服务，还包邮到家。厂家用事实说话，不忽悠老百姓，是真正服务中老年、造福老百姓的好活动。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质量好，功能还齐全，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这款方便好用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 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

0: 敷上三伏贴。一天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天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天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我调查了一下大会的人员名单，包括嘉宾、记者、工作人员，还有主办方，可是没有任何一点。
5: 我们能混进来，蜂巢的人就可以，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将拍出今天最华丽的一条翡翠项链，请看。这件藏品底价10000元。
4: 这个冯曲奇究竟在干什么呀？他到底知不知道宋董事这么大张旗鼓地办这个晚会，为的就是给他在东北的抗日部队筹集饷银，而他自己却把这条项链给买下来了，这未免也太奇怪了。
5: 田乔杰，
7: 看来蜂巢的人打算在这里动手。
5: 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在田乔杰之前找到冯雪琪。
4: 我在奥伦酒店，蜂巢的人出现了，准备刺杀冯雪琪。
8: 拖延时间，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9: 有必要时
8: 可以找顾盼帮忙。

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拖延调养，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按时服药，踏踏实实，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呵护好长辈按时用药的幸福线，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儿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3: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
2: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各自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连运费都没花我们一分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药盒真的让我改观了，产品做工扎实，功能齐全，一点不廉价，全程免费服务，还包邮到家。厂家用事实说话，不忽悠老百姓，是

0: 真正服务中老年、造福老百姓的好活动，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2: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质量好，功能还齐全，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这款方便好用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拿这一块。
5: 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8: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9: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的，
8: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4: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5: 谁派你来杀我？
13: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5: 完成任务之后，
16: 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15: 对不起。
17: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3: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8: 蜂巢出现在上海，
19: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18: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13: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0: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3: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只怕校长不会如你所想啊。他会同意的。
2: 这就是他把我留在青山的真实目的。属下失职。算了，现在不光是顾盼知道了我们下步的行动。 夏恩也可能知道我们在末世企业里的计划。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既然木已成舟，那我们只能因势利导。霍建明把一切都告诉了顾盼和夏恩，哼，也许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

昨天还活生生跟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今天就躺在黄土之下，为了掩人耳目，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

0: 虽然这墓碑上没有名字，但至少可以遮风挡雨。霍建民同志，安息吧。
1: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墓碑真的不计其数。
0: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的名字和尊严，通通的还给他们。

0: 重复一遍我当初给你的命令，随时汇报西安的情况。还有呢？没有校长的许可，西安不许擅自离开军校，不可参与或见民案。违反命令该如何处置？
1: 按校规枪毙，这可是你说的。我把你留在学校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听话。但是违反我的命令，只有死路一条。
0: 校长，你把我留在学校，是因为我对你有用。那你就说说看，你对我有什么用？
1: 校长，西安，西安他不是这个意思。
0: 没你的事儿。
1: 末世企业，不错。
0: 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不杀你的理由。
1: 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样我才能得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0: 错，
1: 你说服我了。
0: 互相利用，共赢。
2: 所以，你决定帮助我。
0: 我会帮你夺回你想要的一切，但是在此之前，你要完成青山的任务。
2: 什么任务？
0: 保护冯徐奇。

0: 娘家来信，霞飞路十五号。
1: 老鬼送你的。
2: 瞧一瞧，看一看啊，新造的货啊！
3: 上，
2: 看一看吧。
3: 来来来。

0: 喜欢吗？喜欢，我就买给你。
1: 走吧。这条街我很熟悉，14号是那家服装店，16号是俄式餐厅，那个15号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老鬼刚来上海，不会弄错了吧？
0: 老鬼在上海待的时间比你我加起来都长。
1: 我挺好奇他的，还有他那几根断指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这一点你早晚都会知道的。
1: 我在想，那个15号不会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吧？
0: 一点都不隐蔽。

0: 先生太太想看几点的电影？
1: 我们要看10点钟的《余光曲》。
0: 不好意思，那场次没有了。但是我们加了一场法国的最新电影，您要看吗？
1: 我们先买下一场的，10:00的。
0: 好的。

0: 来，快请进。
1: 我还以为这是你临时选的接头地点，没想到整个电影院都是你的。
2: 没错啊，这是我的私人财产，要做咱们的地下交通站，整个大上海没有比这更合适的。
3: 老鬼，这么着急叫我们来，上级是不是做出了部署？
2: 是的，上一次我跟你们取得联络以后，我就把冯旭奇的事儿向上级做了汇报。经过这段时间的情报整理，上级刚刚给我回复，并要求我迅速传达给你们。
1: 快说。
2: 上级已经同意了你们的行动计划，并要求你们全力保护好冯旭奇，
4: 确保他能够安全地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防军事会议。上海的地下组织会全力配合你们完成好这次任务。明天下午冯旭奇到达上海以后，青山的人将会接手对其安保，去参加宋姓董事举办的慈善拍卖会，名义上是为抗日募捐，实际上咱们内部的同志传来的消息说，这个宋姓董事私底下跟日本人交往密切，所以这次拍卖会很有可能蜂巢的人会行动，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将军的安全。
3: 明白。
2: 这个是隔壁的服装店老板送给我的，明天晚上的行动你们正好能用得上。
5: 等任务结束了，我要你穿上它，跟我一起迎接来自四方的宾客。
1: 什么时候啊？
5: 结婚的时候。

0: 蜂巢的黑匣子名单有34人，经过针对性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这些人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如果这些人全部启动，杀伤力之大，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上级有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0: 上级会通过海外媒体和其他渠道将这些人曝光，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狗急跳墙。
2: 是，我知道一家新派的洋装店，款式和手艺都不错，我陪你去挑一件吧。

0: 不就是个东北军军官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1: 我猜是因为他的亲共言论吧。校长对于共产党始终不放心，所以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护他，不如说是监视他，给他压力，告诉他上海究竟是谁的地盘。这么看来，我们的任务不会简单的。不错，听说这个冯将军脾气非常暴躁。
2: 我们应该有苦头吃了。想不到夏安也参加这个任务。何止夏安，你看这边，还有那里。
3: 蜂巢的人。
2: 这里环境复杂，耳目众多。蜂巢就是再狂妄，也不敢在这里动手。估计目的跟我们一样，也是来打探消息的。

0: 我们接到情报，现在有针对将军的刺杀行动。
1: 等等，想杀我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在战场上有多少支已经上好膛的枪瞄准了我的光头，可到最后呢，还不是让他们杀了西天。杀我好啊，
2: 好啊，
1: 我倒是要看一看，今天谁想杀我？啊！
0: 柯将军，这里是上海。
2: 上海？上海怎么了？啊？
3: 想不到这个冯徐奇，比传说中的更狠辣。
4: 换种思路，或许他是为了震慑某些人。你想想看，他这次来上海成了众矢之的，必须得先立威，才能让他的对手有所忌惮。
3: 趁现在，
1: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毛头小伙对我指手画脚，尤其是你们这些特务。
0: 对不起将军，还请见谅，是我冒犯了将军侯爷。

0: 你没事吧？
1: 皮糙肉厚的，能有什么事儿？
0: 真是，这个冯徐奇的戒备心也太强了吧！我总感觉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
1: 他现在拒绝和我们接触，的确是有点麻烦。
0: 看我的吧，让他见识一下青山特工的厉害。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和你一样。
2: 来，去买吃的吧。来，给你一个。
3: 谢谢。
2: 散了吧啊，走吧，走吧。
1: 人是你找的吧？
0: 冯雪琪对东北的乡亲很有感情，所以我找了几个从东北流亡到这的孩子去打探冯公馆的情况。

0: 霍建民也是你故意让我见到的吧？他是共产党的人，
1: 你应该知道，
0: 你也是。
1: 我只是跟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
0: 为了罗新明，
2: 这个你拿着，会用得上。
1: 这是
2: 今晚拍卖会的邀请函，有了它，你就能顺利进入拍卖会现场。
0: 没有它，我也能进去。
1: 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保护冯徐琪。
2: 我知道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进去，但稍有不慎，就会扰乱整个安保计划，给蜂巢杀手创造机会，让冯徐琪陷入危险之中。

0: 累了吧？有什么发现吗？这个冯徐奇呀，他整天就待在冯公馆内。要是外出的话，也有一整班人马紧跟其后。
1: 一般人想进冯徐奇的身，根本不容易。除非是他身边的人想害他。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 从火车站，他对我的态度，到冯公馆的戒备，都可以看出来，冯徐奇虽然外表粗犷，实则为人相当的谨慎，什么吃穿用度，一律都由李副官来经手。哦，对了，我还听说这个冯徐奇对李副官有知遇之恩，再造之情，所以李副官对他那是相当的忠心耿耿，连冯徐奇所乘车辆经过的道路，都是由李副官挑选的。
2: 为的就是避免敌人埋伏在高楼上的狙击。那这样看来，我们的任务倒是简单了。就算是蜂巢想要动冯徐奇，也不可能。在冯公馆内是不太可能了，但要是出了冯公馆，那可就不一定了。我看到租界的宋董事到冯公馆去拜会冯徐奇，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而就在今晚。
0: 宋董事家将举办抗日筹款拍卖会，我觉得这个冯徐奇吧，他是一定会去的。这个宋董事，我们一直怀疑他跟日本人有关系，暗中观察他很久了。如果今晚冯徐奇去参加他的拍卖会，对于蜂巢来说就是绝佳的刺杀机会。我得回去请校长增援。
2: 天都快黑了，你这一来一回的，怕是赶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呀？
2: 这样，我先去跟着冯徐奇，你回去请求支援。
0: 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哎呀，
2: 无论发生任何事，只要你及时赶到，我都会平安无事的。再说了，我不是会见机行事吗？
0: 那你答应我，在我没带人赶到之前。
3: 千万不能贸然行事，否则我不走。嗯。您请。哎，小姐，您的邀请函呢？给你。
4: 您请。我以为你把你的邀请函给我了。
5: 我给你的是罗新明的。
4: 啊？那他呢？

香。

0: 哪里啊！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冯将军，您好。冯将军，
1: 看来外界的传言确实不假，两个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看着是很奇怪，好像毫不避讳，难道真的不在乎？
0: 先别议论别人的私生活了，我调查了一下大会的人员名单，包括嘉宾、记者、工作人员，还有主办方，可是没有任何一点。我们能混进来，蜂巢的人就可以，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我名迪安，这么多人，你觉得谁最可疑？
2: 这里的每一个人，那各位，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的慈善晚宴。作为筹办者，我希望各位擅长人翁，能在今天的慈善拍卖中，大家能够尽一份心力，为我们的抗日事业筹集爱心，这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谢谢大家。
3: 请，拍卖会开始。现在，我宣布今天的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拍出第一件藏品——精美的古代瓷器，底价1000元，请竞价。
4: 1500，2000。
3: 有出价比2000高的吗？3000。比3000元高的还有没有？3000元一次，3000元两次。3000元三次，成交。接下来，我们将拍出今天最华丽的一条翡翠项链，请看。
5: 是啊，这个好漂亮，这个漂亮啊，这么漂亮啊！对呀，是啊，不交出价出多少？是啊，这个太珍贵了。好，这件藏品底价1万元。1万元，这么高，成品，找你来啊？行吗？果然价值啊！5万。
3: 5万，冯将军真有见识，5000元一次，有没有出价比5万元高的？5万元两次，5万元三次。恭喜冯将军！恭喜冯将军！
0: 非常感谢冯将军，我们请荷西给大家献歌。大家欢迎。这个冯渠习究竟在干什么呀？他到底知不知道，宋董事这么大张旗鼓的办这个晚会，为的就是给他在东北的抗日部队筹集饷银，而他自己却把这条项链给买下来了，这未免也太奇怪了。
6: 作为一个抗日将领，肯花那么多钱买一条项链，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送人，而且是一个女人。可是他并没有妻子啊，而且他在东北也是居无定所的，应该不会有妻子。所以说，他拍下这条项链的唯一原因，就是要送给在上海的情人。
0: 这可能就是冯学奇安保的最大能力。

0: 你说有没有可能冯旭吉被封巢的人带走了？
1: 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动声色带走一个人很困难，只有一种可能，
0: 就是他自己愿意走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做好充分的保密工作，以便独自去见情妇。
1: 所以他们一定在冯徐琪和情妇约会的酒店做好了埋伏，准备瓮中捉鳖。
0: 可上海这么大，要去哪儿找？不行，我要迅速联系青山，发动一切力量寻找冯徐琪。
2: 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去奥伦酒店。
1: 你有什么发现？
2: 我在调查冯徐琪时发现他的副官往奥伦酒店送过两次东西，当时我没有留意，现在联想起来，他应该是给冯徐琪的情妇送去的。
1: 事不宜迟，走。
2: 他们来了。我们走吧。
1: 田乔杰。
2: 看来蜂巢的人打算在这里动手。
1: 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在田乔杰之前找到冯旭奇。夏，答应我，你去通知郭俊昌和青山的人，让他们来接应。

0: 081，任务代码09，呼叫031。
1: 山，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2: 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
0: 我在奥伦酒店，蜂巢的人出现了，准备刺杀冯旭奇。
2: 拖延时间，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0: 是。
1: 还有，
2: 见到冯旭奇，你告诉他，我会等着他一起在青山喝杯茶。
1: 有必要时，
2: 可以找顾盼帮忙。

你是什么人？还请大帅相信我们，我们没有恶意，否则的话，您和您的副官此刻已经没命了。

0: 相信你们可以，可你得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大帅只需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好了。我们只想保护大帅您安全撤离，并且保证此次的军事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
0: 我听你的口气，倒像是共产党。我跟你们走可以，但我在上楼接一个人。
2: 蜂巢已经在楼上埋伏了，你现在上去很危险。
0: 啊！蜂巢的人想杀我，有什么证据？另外，楼上既然有埋伏，他们肯定知道楼上是谁。我这样跟你们走了，我还是男人吗？楼上的人我必须解，要不你们帮我，要不你们回去，我不用你保护。

0: 趁田小姐没追上来，带大少赶紧走。
1: 顾盼，我知道你跟田小姐有积怨，但记住我们的任务，千万不可恋战。拜托了。
2: 人应该还没有走远，给我追！

0: 校长，让夏安一个人去保护方琪琪，太危险了。我请命支援。
1: 我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谭中文。立刻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

你是苏梅，没想到冯旭奇的情人身手还不错。你是谁？冯旭奇让我来的。大帅，大帅怎么样？他遭人埋伏，我同伴掩护他走了，他让我来接你，跟我走。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呢？我除了大帅和他的亲信李副官，谁都不信。他真的很在乎你。 他说：“如果不把你接走，就拒绝我们保护。”这倒像的。对不起啊，用刀伤了你。希望你可以理解一个母亲想保护孩子的心情。

0: 快走！
1: 苏梅不来，我不走。
2: 顾盼已经去接她了，我们在安全的地点等她。
1: 你是不是男人？你的女人也在上面呢，你就忍心抛下她不管？
2: 她是我的搭档，我们的任务是保护您安全的离开。
1: 你给我少扯！

0: 虽然我主动发出联络信号，但你能来，我还是很意外。
1: 能亲手给周文报仇，我不会错过。
0: 我来是跟你谈合作的，作为老师，我建议你还是心平气和地和我谈一谈。
1: 如果我不能，
0: 你知道的，我要是没有万全的准备，我是不会来的。

0: 曾经你们都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亲手培养了你们，现在又要亲手毁灭。如果你不是走这条路，我想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
1: 假慈悲，不要再耍花样。
0: 没什么花样可耍。我是真心的为中文可惜啊，在我眼里。 他和儿子一样，他是个好苗子，就是因为你，他断送了年轻的生命。
1: 你没资格说中文，你不配。

0: 很意外，祝福。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第一份礼物，冯徐奇。仆从想绑架他。 但我愿意把它给你。哼，我要一个被赤化的军阀干什么？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好了。黄校长，如果冯徐奇死了，你想想，全国民众会怎么质疑国民政府的安保措施？
1: 上面还会保你吗？
0: 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人顶罪，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2: 轮不到你操心，
0: 不要太着急做决定。黄校长，我把冯徐奇交给你。

0: 你可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带他进青山安全屋。
1: 等会议结束了再送他出来。
0: 他错过了会议，也保住了性命，你对上面也好交代。
2: 听着似乎挺有道理的，
3: 但是我这个人
2: 不喜欢别人教我怎么做。
1: 等等，
0: 我还有第二份礼物。
2: 你只有3秒钟时间。
0: 我。

0: 没想到堂堂的青山军校校长居然甘愿为奴。
1: 这个问题关乎于信仰，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一会儿把这个衣服穿上。你现在的价值仅仅用来吸引顾盼，
0: 你想怎么样？
1: 喜欢他？
0: 对，
1: 谭仲文因他而死，
0: 他独一无二，世间只得一个，为他而死，我想仲文死而无憾。
2: 快快快，你干嘛去？你干嘛去啊？快走开！

0: 今天点名就到这里。
1: ，
0: 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就绪了。
2: 他们一共20人，
0: 我这次带了40人，是他们的2倍。已经埋伏在4周了。
2: 不要掉以轻心，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我们这些在军校里训练过的特工，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0: 带走。
1: 党务调查处的人带走了顾盼，你们确定吗？
2: 是程挺。

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跟我们青山作对了。

心凌，哟，你怎么样？顾盼，他在哪儿？他为了营救你，已经被党务调查处的人秘密关押起来了。

是普聪吧？普聪指使你杀冯虚齐，挑起国共的冲突，破坏党国在全国人民眼里的形象。这手段符合的，我不意外。我意外的是你顾盼。 你居然能继续听从他的指示，让我想想，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接受仇敌的指示，去刺杀一个你曾经保护的人？

0: 不同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起夜，晨起一杯肠胃好。科学喝水，安然避暑。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怎么样了？
9: 拿着枪问别人似乎不太礼貌吧。
8: 我问你他怎么样了。
9: 你放心，我不会蠢到拿一个死人跟你谈交易。
8: 你想要我做什么？
9: 带回风絮去。好好想一想，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哎，计划不能停，你必须在军事会议之前完成。

0: 冯公馆现在戒备森严，我们无从下手。很快，您就会有个好帮手。我知道这样很冒险，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我拒绝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你，
0: 你让青山介入的想法很大胆。可如今的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想突破重重守卫，把人带出来，太冒险了。
1: 真是没有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很意外吗？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蒲松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算是吧。黄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说来听听。
2: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就是顾盼。
1: 为什么不杀我？
2: 我不是你的敌人。
0: 他们到了。
3: 欢迎加入蜂巢。
4: 顾盼什么时候死？
3: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5: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0: 我是在帮你。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0: 你干什么？
4: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0: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3: 他是敌人。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17年来，他们深陷噩梦，只因继父残忍加害了母亲。
2: 我不能让我的妈妈就这样被他残忍的杀害。
1: 疑凶落放就是重启，他们参加庭审，想讨个公道。
2: 我为我十几年前的懦弱，我感到可耻。当时在一审判决的时候，我没有控制住。
1: 一审判决的结果面临抗诉，离婚当晚被害是否适用婚姻矛盾纠纷？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为了被继父所害的母亲。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17年啊，几乎有人生四分之一那么长了。但是呢，湖北黄石的两个女孩啊，却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啊，一直生活在噩梦当中。因为在这个噩梦到来的那天夜里，他们的母亲被人加害了。加害母亲的是他们的继父。17年后，这噩梦到了清算的那一天。这里是湖北省黄石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在这儿呢，对这起杀人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上午8点刚过，柯女士和她的妹妹就作为被害人家属来到了这儿。
2: 我不能让我的妈妈就这样被他

0: 残忍的杀害。
1: 祈求法律能给我们一个公正的一个判决，让我们活着的人能有一些期盼，能有一些好的心态，可以正常健康的生活下去。
2: 姐妹俩都说呀，他们要为自己的母亲讨个公道，也为自己受到的伤害要个说法。因为他们的母亲被害的时候，这姐妹俩还没成年呢，但是他们却目睹了最为惨烈和痛苦的一幕。这里是黄石市附近的一片农田，也是姐妹俩的母亲遇害后被抛尸的现场。大女儿带着记者来到了这儿，找到了当年的那个矿洞。
3: 这是吴某抛尸，
4: 哦，一个洞，对，
3: 对对。我不想回到这里，我不想回到保安，我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我面对不了，你知道吗？
2: 大女儿讲啊，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触动到她最为痛苦的记忆，但是呢，为了让人们明白自己的母亲都经历了什么，她愿意回到这里，把当年的伤疤重新揭开。大女儿说，他们的母亲姓高，啊，我们就叫她高女士吧。高女士这辈子结过三次婚，然而三段婚姻呢都不长久。
3: 我的爸爸就是我母亲的第一任丈夫，但是我的父亲他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是因为爱情，年轻嘛，他不讲这些，家里人是反对他们在一起的。
2: 可惜的是，结婚还没多久，高女士的第一任丈夫就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了。那个时候大女儿才两岁多，于是不久之后呢，高女士又带着大女儿嫁给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这一段婚姻期间呢，高女士和第二任丈夫生下了小女儿。
3: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很幸福的，因为她的父亲是经商做生意的，条件还可以，然后保证了我们一个衣食住行这一块。
2: 这是一段短暂又安稳的时光，但是谁都没想到，几年过后，这第二任丈夫呢也患上癌症去世了。
3: 然后我的母亲就带着我和我的妹妹，我的母亲就出去打工，然后我在家里就照顾我的妹妹。
2: 接连的丧夫丧父之痛并没有击垮他们。那段时间呢，母亲外出打工，姐姐在家里头照顾妹妹，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几年之后，高女士呢有了一些积蓄，就回到镇上开了个理发店。可是巨大的不幸也来了。2005年，高女士经人介绍认识了第三任丈夫吴某。
3: 她愿意跟高资组成家庭的。
2: 在介绍人看来嘛，一个单身女人拉扯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很不容易，也很需要人照顾。但是在女儿的记忆里呢，这个继父啊并没有带来任何的温情。
1: 因为他从来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责任当中，他只围绕他自己，并且他十分的冷漠，很神秘。他洗头发他可以用洗衣粉洗，他洗澡他可以用洗衣粉洗，一旦洗衣粉用完了，对吗，他就买一袋更小的洗衣粉回来给他自己用，就会让家里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空的。所以说家里所有的这种零碎的开支都是我妈妈支出。
2: 吴某是一名摩的司机，沉默寡言。高女士呢又忙这个理发店的生意，跟这个吴某的交流很少，这样的婚姻哪有质量可言呢？结婚还不到两年，他们这段婚姻就走到了尽头。
1: 我妈提前回来了，回来之后发现我这个钱包上有避孕套，然后两个人就吵架了，然后应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妈就向她提起了离婚。
2: 由于小女儿当时还小，大女儿呢又在外地打工，他们并不清楚当年离婚的细节。但是拉扯了一段时间之后，高女士跟吴某呢终于是谈妥了。2007年8月31号，双方呢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这个离婚的协议显示，双方的住房价值8万归女方所有，女方支付男方4万元。离婚当天，高女士就把凑来的4万块钱交到了吴某手里。可是谁都没想到，离婚当晚猝不及防的悲剧发生了。
1: 我在我妈妈死之前的晚上收到我妈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宝贝我离婚了，然后我马上给她打过去，这个电话通了，但是没人接，我再打第二个就关机了。
2: 小女儿说，当时正值暑假，她人在武汉，在姐姐打工的地方，所以呢，她和姐姐又是着急又没有头绪。然而第二天一早，噩耗传来，老家的亲戚给他们打来了电话。
1: 就比较少吧，他说让我赶紧回家，回到我们保安镇之后，家

0: 那时候已经围了几个人，就我外公外婆他们已经到了。
1: 我外公外婆就坐在门槛上，整个人都苍老了，然后警察就在门口守着，就不让我们进去，说怕破坏现场。
2: 两个女儿从大人那儿听说呀，家里头有很多血迹，还有疑似的凶器，可他们的妈妈和继父已经没有了踪迹。母亲高女士究竟去哪儿了呢？警方查到了吴某的踪迹，他曾经骑着摩托车去过当地的湖边，这就让人心里头一沉。他们赶忙就赶到了湖边。
1: 当时是我们家亲戚就找那种搜救的那种船，在那个湖里面去打捞，我们以为人就在水里，我们打捞了很多天，发现不在，然后我们就沿着那边山到处找，找了依然就没有。
2: 事发两个多月之后，靴子落了下来，有人在一处废弃的矿洞里发现了高女士的尸体。
1: 是两个小朋友追一只鸟，然后追到里面玩，看到里面有一双脚，人的，然后把孩子就吓到了，看到之后就报警。
2: 法医鉴定，高女士是被人加害身亡的。结合种种线索，警方认为吴某具有重大嫌疑，他们发布了网上追逃的通缉令，但是吴某呢却再也没有音讯。
1: 我那个时候真的，我整个人天都塌了，我心想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整个人都懵了，站在外面。
2: 姐妹俩陷入到了无边的痛苦当中，他们不理解怎么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继父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母亲呢？他们明明都已经离婚了呀。但是当他们回顾往事的时候，却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令人心惊的内情。首先是女儿们发现母亲留下的遗书，高女士表示，如果自个儿不幸身亡，房产的一半归两个女儿继承。值得注意的是，落款的时间是2006年11月4号，也就是案发前9个月。为什么这么早的时候高女士就预感到自个儿会有危险了呢？原来自从他提出要离婚，就一直受到了吴某的死亡威胁。
1: 我的大姨当时还回复他说，他说你把别人杀了，你是要犯法的，你的儿子怎么办？他当时说不要紧了，我大哥有钱，我大哥可以帮我把孩子带大的。
2: 小女儿这才明白过来，事发之前母亲一直瞒着自己，在保护自己。她甚至呢，在几个月前就把她送到了姐姐那儿，
0: 把我从学校里面强制退学送到武汉来了。我是一种被迫的状态，我妈担心她会伤害到我，所以提前把我送出来了，但是我妈并没有告诉我是这个原因。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我可能也不会离开我们镇。
2: 回顾往事，女儿们呢又是心疼又是内疚，可是她们很不理解吴某发出死亡威胁，据说是不想离婚，可他明明已经跟母亲谈妥了离婚的条件，也办理了离婚的手续，甚至在离婚当天母亲还给了他钱，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加害母亲呢？遗憾的是吴某一直下落不明，而他们那个时候一个16岁一个13岁，实在是太弱小了。
1: 吴给我带来的伤害，像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我该怎么办。
3: 我没有开心过，当我有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配开心，我从来都不笑，我跟任何人都不说话，我只做事。
2: 母亲被害之后，姐妹俩成了孤儿，她们相互拉扯着对方，艰难地长大。往事就像是一道没有愈合的伤口，让她们不得安生。但是17年之后，曙光终于出现了。2024年8月，吴某潜逃了17年之后被抓获归案。
1: 这种执念就很执着，就很深，就是我一定要抓到他，我一定要为我母亲报仇。
2: 姐妹俩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吴某被捕之后，案件呢也很快迎来了一审。在庭审现场，姐妹俩终于知道了母亲是如何被害的。据说离婚当天晚上10点，母亲高女士回到家，跟正在收拾衣物的吴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吴某呢用扳手、水果刀等凶器加害了高女士，同时呢用双手掐高女士致其死亡。当天晚上，吴某开着摩托车抛弃了尸体，随后呢来到母亲家承认自己加害了高女士，随后呢就逃到了外地。残忍的真相再次把姐妹两个带回到了那个至暗的时刻。
1: 我一审的时候我已经在克制的控制了，但是在一审判决的时候我没有控制住。
2: 为什么在听到一审判决的时候，大女儿反而失控了呢？2020年2月12号，一审法院认为吴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成立，重点是在后头。案件呢是婚姻矛盾纠纷引发的，在量刑的时候酌情考量，所以最终一审法院判处吴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而这样的量刑理由及结果呢，就让姐妹两个有点接受不了。
0: 他们并不是婚姻期间，这个是一个事实，他们是已经办完离婚了，解除了婚姻关系，没有任何一条的可以从轻的情节，他当庭是拒不认罪的，也毫无悔意。
2: 案件呢也因此来到了最具争议的部分。一审判决的第二天，检察院以一审量刑畸轻的理由正式提出了抗诉。抗诉的核心意见有3条。首先是被害人高某并没有明显过错，对矛盾激化不负有直接责任。其次，案发前两个人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所以婚姻矛盾纠纷不应该成为吴某酌情从轻的理由。第三点，吴某的犯罪情节特别恶劣，不仅杀人抛尸，还潜逃17年，拒不认罪悔罪，没有对被害人家属进行任何经济赔偿，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没有任何从轻从宽的情节。一审判决结果以及这个检察院的抗诉意见都引起了舆论的这个关注，大家呢心里头也充满着疑问，为什么一审法院要这么判呢？检察院的这个抗诉意见能得到上一级法院的支持吗？同时呢，这些争议性的内容也指向了多年前离婚的那一夜。吴某和高女士当天上午离的婚，吴某为什么要在关系结束过后痛下杀手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拖延调养，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按时服药，踏踏实实，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呵护好长辈按时用药的幸福线，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儿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7: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
6: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各自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连运费都没花我们一分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药盒真的让我改观了，产品做工扎实，功能齐全，一点不廉价，全程免费服务，还包邮到家。厂家用事实说话，不忽悠老百姓，是真正服务中老年、造福老百姓的好活动，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8: 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4: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质量好，功能还齐全，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这款方便好用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

0: 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湖北黄石的两个女孩还没成年的时候，他们的母亲高女士就被继父加害了。17年之后，潜逃在外的继父吴某被抓获了，旧案重启。可是一审判决的结果呢，却让他们有点接受不了。一审法院认为继父吴某跟高女士之间是婚姻矛盾纠纷引发的冲突，经过量刑上的酌情考量，判处吴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而一审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呢？记者呢也采访了法律专家。
3: 应当说，最高法曾经做过一些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文件，确实提到了对于故意杀人案件当中，如果存在的婚姻关系啊，或者说家庭关系啊、邻里关系啊，这些民间矛盾的纠纷当中，应当考量这个情节，考虑对量刑的影响。
2: 有专家表示，20多年来，由于这个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命案呢，相关司法文件有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这个要求。这个要求的背后呢，是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的这个刑事政策，但是呢，这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4: 但是它不是直接等同于可以完全的从宽，它还是要结合整个案件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动机、行为、结果的严重性、社会的危害性来综合评价的。
2: 所以呢，检察院这才会提出抗诉意见。这时候，柯女士姐妹呢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他们提供了很多证据，证明吴某对母亲的加害是不折不扣的谋财害命，但是早有预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柯女士介绍说呀，案发的时候吴某是母亲的第三任丈夫，当时呢母亲呢开了个理发店，小有积蓄，买了一块地皮。
5: 其实我母亲已经在当地买了一块地皮，我母亲的经济是属于独立的状况。
2: 而第三任丈夫吴某呢，当时是开摩的的，经济条件上不如高女士。结婚过后，他们在高女士购买的这个宅基地上啊，盖了房子。
5: 首先，那个房子土地是我母亲买的，其实她没有提供任何的一个经济的，包括盖房子都是我母亲出的钱。她的兄弟可能帮了一些忙，但是我的大姨和我大姨夫也是帮了忙的，就是农村嘛，就是大家一起会做一件事情。
2: 但是结婚2年过后，婚姻破裂，双方争论的核心呢，就是那栋楼。楼虽然是高女士出钱盖的，但是她考虑到吴某的付出，也答应过给她4万块钱。那为什么吴某已经收下了4万块，还要加害高女士呢？姐妹俩表示，他们在母亲去世之后啊，查到了一个关键信息。早在案发前，吴某就偷偷的把这套房子登记到了自己的名下。
6: 那房产所他就把他办证的这些材料拿出来了，
7: 对啊，
6: 但是这些材料全部是假的。比如说他在婚姻续存期间开设单身证明，然后没有拿到那个购房的发票的情况下，把房产证办成自己个人所有，还有他死去前妻的名字，还有他儿子的名字，并且我妈妈的名字当时已经在地一栏做了登记，被他进行了涂改。
2: 姐妹俩查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惊讶，他们猛然想起了母亲立下的遗嘱。难怪母亲会在被害前9个月就立下遗嘱，表示如果自己不幸身亡，房产的一半归2个女儿所有。联系前因后果，他们认为这就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杀人案件。
6: 房产证他也办走了，离婚钱也给他了，为什么一定要杀人呢？坏就坏在这个房子已经被他办走了，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花在这个办假证的上面侵吞别人财产，但是我们有离婚协议，那如果我不把他杀了，这个房子就不是我的了， 那我之前的证物

0: 白办了呀。
1: 案发过后，姐妹俩呢把证据提交给了司法机关，他们呢也通过诉讼的方式拿回了房产，并且出售了房产。但是吴某的判决结果呀，依旧让他们如鲠在喉，无法接受。
2: 如果像这种恶性的杀人事件，他如果都无法判处死刑或立即死刑，来抚慰我们当时的一个状态，当时未成年和现在一个心理状态，那你告诉我，我该相信什么？这个并不是我的激动言辞，这就是我心中的一个质疑。那我还怎么去抚育我的后代？我该怎么去告诉我身边的人？
1: 检察院抗诉过后，2020年6月10号，这个案子的二审呢开庭了。姐妹俩手牵着手再次来到法院，他们表示不会接受道歉和赔偿，只要求二审改判吴某死刑，立即执行。
2: 我为我十几年前的懦弱，我感到可耻，所以我今天我必须要站起来。如果我现在不站出来的话，我可能以后会后悔，会后悔我现在的懦弱。
0: 因为我的母亲她一直就是对她的小孩都是非常的尽心尽力的去呵护去照顾，所以在我的心中他是非常伟大的。我觉得作为子女，我们应该要为自己的父母做一些什么。
1: 而经过3个小时的审理，二审法院并没有当庭宣判。女儿们表示，如果二审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还会继续努力为妈妈讨回公道，也为自己遭受过的巨大伤害要一个结果。我们能够理解这姐妹俩受到的巨大伤害，这种巨大的创伤是一辈子都难以抹平的。因为母亲的遭遇，他们始终对男性充满着畏惧，也一直不敢返乡，一直都在外地的美甲店里头打工。他们需要一个审判结果来告慰死者，也让他们投入新的生活。这起案件有着现实的司法意义。一审的判决参考了1999年出台的一份会议纪要上的相关精神，但是呢，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该怎么界定婚姻家庭矛盾的边界，相关的这个纪要在故意杀人案件当中该怎么规范适用，婚恋关系终止过后如果发生了恶性案件该怎么裁量呢？这些法律适用问题也等待着二审法庭给出答案。
3: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拖延调养，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按时服药，踏踏实实，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呵护好长辈按时用药的幸福线，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儿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7: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
6: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各自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连运费都没花我们一分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药盒真的让我改观了，产品做工扎实，功能齐全，一点不廉价，全程免费服务，还包邮到家。厂家用事实说话，不忽悠老百姓，是真正服务中老年、造福老百姓的好活动。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8: 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4: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质量好，功能还齐全，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

0: 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
2: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7: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江青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一对结婚20年的夫妻，陈女士和宋先生，他们是彼此的初恋。
1: 我又是初恋，
2: 我也跟他是第一个。
0: 然而他们的婚姻却并没有因为是初恋而美好，反而有些讽刺，因为情感从一开始就掺进了杂质。
1: 我看到她跟我闺蜜暧昧不清，
0: 因为丈夫和闺蜜的暧昧不清，陈女士选择了逃避，离家3年。
1: 我精神上心理上受不了呀，我就到外面浑浑噩噩的过了几年。
0: 3年后她回来和丈夫继续生活，却陷入了无尽的不安和怀疑之中。陈女士这样的举动让观察员刘峰忍不住发出疑问，
3: 碰到矛盾逃避，然后呢又不舍得放下那个矛盾，好奇怪的思维模式。
0: 面对调解老师的不解，陈女士解释，她当初的离家除了因为闺蜜，其实还因为另一个人，那就是婆婆。她说丈夫不但和闺蜜纠缠不清，还和婆婆一个鼻孔出气儿。
1: 她事事都听她妈的。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陈女士控诉婆婆尖酸刻薄，嫌弃她是农村出身，
1: 左一个乡巴佬，右一个乡巴佬，她看到我妈都是这样子叫的，乡巴佬，
2: 说谎话会死的。说的我妈那么毒辣，我妈跟那个龙嬷嬷一样的，我妈妈那时候60大寿，你把一桌子饭菜全部都连桌子都掀掉的，
1: 她就马上举起个凳子来，一动我就拿

0: 他凳子砸死你。
1: 暴力充斥婚姻，究竟是谁的错？又是什么使得他们离婚、复婚？复婚后依旧冲突不断。
0: 复婚以后，他说，我就是要折磨你，我就是要报复你。
1: 他所说的他的报复究竟意指什么？婆婆在他们的婚姻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最终他们这段维持了20年却千疮百孔的婚姻还能否再继续？敬请收看今天的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讽刺的初恋》下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0: 婆婆就是自从认识我老公，她就不太喜欢我，觉得我是一个乡下的女孩子，左一个乡巴佬，右一个乡巴佬，就这样叫着嘛。打比方我爸妈来了，或者是在家里住个两三天，走了以后，她就会当着我的面说，她说你们农村的人真的很烦呐，城市里的人多洒脱，吃餐饭就走了，农村里的人还要在家里面住个两三天，他就会发牢骚说这些话。我说我的父母很难得来，一年也才来个一两次，他就是看不起农村的人，他看到我妈都是这样子叫的，乡巴佬乡巴佬。然后他也说我，你是个镶了花的花瓶啊，你摆了家里好看不中用。连我妈妈来了家里面，他当我妈的面都这样说，他说你的女儿就是一个镶了花的花瓶，摆了家里好看的。
2: 为什么会这样说你呢？
0: 他可能就嫌我那时候就是特别老实本分，也不知道哄人，他特别不喜欢我，他总拿我跟别人比较，他拿我跟他阿姨的媳妇比较，因为他的嘴巴特别能说，哄得长辈比较开心，反正他说我就让他说。我10多年前我特别能忍，我什么事情都能忍得住，我也不发表意见，我也不跟他对着干。
2: 他跟你说这些的时候你老公在吗？
0: 不在。
3: 天地良心天作证，有的说谎话会死的，跟你说。
2: 你
3: 说的我妈那么毒辣，我妈跟那个龙嬷嬷一样的说的啊，不可能，如果是我妈妈那么毒辣我还跟你在一起结婚，可能吗？你现在说话说的我妈真的一文不值。
2: 就这么多年你看到的她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哈，你觉得怎么样？
3: 既然我喜欢的她没办法的了，是不管是农村还是什么样子，
2: 他说经常会，比如说那个时候说他什么乡巴佬啊，当着他的面喊。
3: 反正我没听到一句。
4: 你妈妈吃饭桌上的讲过好几次乡巴佬。
3: 我在吗？
4: 基本上每一次，还有一次我那个小妹妹去了，到她家里吃饭了，乡巴佬来了。你在做不了，在做。
3: 我不记得，我不记得。
4: 啊，不是这个关你不要讲，对不对？
3: 如果是我妈妈说了你们乡巴佬，我绝对会制止她的。
4: 到这里来还是我要求你来，我们还是不希望你离婚，对不对？把这任何一家等不到现在早就离婚了。
1: 看到宋先生对其母亲的坚决维护，宋先生的岳父陈先生站了出来，他强调亲家母确实经常说不尊重人的话，但他都没有计较，而是选择了忍让。他说自己也一直教导女儿要为了家庭完整而隐忍。陈女士说正是因为父母的教导，结婚头10年他都一直处于忍让被欺负的状态，直到2015年他生了一场大病。
0: 住院的时候医生就怀疑我是白血病。
1: 从这时开始他的性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和婆婆直接开战了。
0: 我病重就因为我妈妈到我家里来照顾我，哪怕我妈妈端口饭端给我吃，她说你不能把小孩子看得这么重啊，饭也要亲手端着手上去。我妈说她现在病重了，她是个病人，我端口饭给她吃怎么了？她就是什么事情她都很不满，她就是看到我妈跟我亲近了一点，等你去住院了以后她就在她儿子面前哭哭啼啼。我就很烦恼，情绪有点失控。吵架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就把那个桌上的盘子碗了，我就把它砸了。我自从就病重以后我什么事都不能忍，我以前忍了10多年我身体都不行了，我还忍什么了？
3: 你把一桌子饭菜全部都连桌子都掀掉的？
0: 我连桌子都掀了，我就是把桌上的饭菜扫掉了，
3: 打的全部客厅全都是。我妈妈那时候60大寿。
2: 当天晚上
3: 是？当天晚上
0: 这点我可以说，他从来都没告诉我生日是哪一天，正好我那天扫盘子他说是他生日。
3: 我妈妈在下面跳舞，
0: 他
3: 说我生了病你还有心思在下面跳广场舞啊？因为我们整天在家里就偶尔晚上下去，一上来饭还没吃，他看见我妈上来的啪把桌子全部掀掉。我跟你说现在说的话要对得起良心。
0: 婆媳矛盾

0: 就是因为你太偏袒你妈妈，所以才导致
1: 我偏
0: 袒，
1: 从来不偏袒
0: 谁，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子。
2: 究竟是婆婆矫情挑事，还是陈女士容不下婆婆，夫妻俩争执不下？片刻过后，陈女士不再就此事继续理论，而是转到了一件她始终都无法释怀的事情，那就是由于当时在小县城的医院一直确诊不了病情，而她又深受病痛折磨，她想到要拿钱去上海看病。然而当她去拿钱的时候，却彻底看清了婆婆和丈夫的面目。
0: 到上海去治病，我就叫他拿钱出来，他们是先考虑把房子的按揭交清，然后再把剩下的钱拿去给我看病。
3: 给了你多少钱？
0: 总共是50万，然后他就是给了我30万，20万交了房贷。从那一次我就觉得为什么人会这么现实，我觉得做人最基本的，怀疑我白血病，肯定第一时间应该把钱全部留给我治病，而不是考虑先把房贷还清。
1: 还了吗？
0: 从那次以后，我看清了他们的本质。
3: 这个钱不是你们的存款吗？怎么分配？到底是用于房子还是用于你看病？不应该你们俩商量吗？
0: 他事事都听他妈的。
3: 宋先生，这个钱是这样分配的吗？
1: 是啊，我说拿钱拿出来，你得30万，我得20万，不是说得，就是说存了个人的名下，然后你去看病。不够的钱在我这里拿，如果再不够，我就把房子卖了去给你治病。我还这样说的，他妈妈爸爸都在现场。
0: 但是他20万，他就把房贷。
1: 我当时你看病的时候，我没花那20万吧？你说话现实一点好不好？肯定查得到的。现在
3: 你的意思是说，这20万在他生病先看说够不够用的时候，这20万还没花出去。
1: 没花出去。
0: 但是他就是考虑那20万去交房贷。
1: 我考虑是不用考虑，我没花出去。我说得很明白，他也答应了，我们是两个人商量，和和气气商量好的。
0: 当时因为我不答应这样的条件，他们是不同意把钱取出来的，所以我才答应了这样的条件。
2: 在陈女士看来，丈夫和婆婆第一时间考虑的是现实利益，而不是自己的性命，这就是冷血，就是无情。好在上海的医院诊断她并不是白血病，而是肝脏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后，她回到了老家。回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闹离婚。
0: 我这么多年活下来，我忍了10多年，我现在病重了，我不能忍了。
2: 陈女士突然的强势态度让婆婆大感吃惊。为了不让他们离婚，婆婆选择了从家里搬出去。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因为婆婆的离开而和好，反而闹得更僵了。
0: 因为她妈妈搬走了，长达好几个月，冷暴力就是折磨我嘛。我那时候跟他书信也书信过很多次，我说看在儿女的面子上，你不要这样子对待我，我就因为我妈出去了，我就要折磨你。我说那你折磨我，那我们就离婚嘛。
2: 就这样，两人在2016年离了婚。离婚后，陈女士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子，还开了一家棋牌室，经常因为忙不过来而苦恼。一年后，在陈女士父母的劝和下，她和宋先生办理了复婚，婆婆也开始到店里来帮忙。然而一切却并没有朝好的方向发展，反而重蹈覆辙，频繁混战。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拖延调养，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按时服药，踏踏实实，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呵护好长辈按时用药的幸福线，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7: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
6: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各自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连运费都没花我们一分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药盒真的让我改观了， 产品做工扎实，功能齐全，一点不廉价，全程免费服务，还包邮到家。厂家用事实说话，不忽悠老百姓，是真正服务中老年、造福老百姓的好活动。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8: 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4: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质量好，功能还齐全，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这款方便好用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复婚以后经常发生矛盾，在店里对我大打出手，因为家里面的菜天天基本上都是我买，我不用他掏钱，因为我不喜欢啃老。那一天我是生病了，我在外面打点滴，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妈妈我在打点滴，我麻烦你给我买一下菜。连续打了两天点滴，他给我买了两天菜，我回去以后他就提了包菜就要走人了。他说我在这里跟你做事我还要跟你贴钱，他就要走。我意思说你就一个儿子，你这么一点钱都舍不得花，你那么多钱难道你留了以后死了带到棺材里面去吗？我说我就叫你买个两天菜，我又不是到外面去玩，我说我是打点滴呀。
3: 为什么突然会说这么难听的话？
0: 我是可能说的比较那个，但是他做法真的很让人接受不了呀。
1: 你说那么难听的话就是你不对，他说你要那么多钱干嘛，难道死都带到棺材里面去？
0: 当时他就要打我。
1: 打到你哪里了？
0: 很多人都可以作证，在店里面家暴不少于七八次。
1: 还七八次？
3: 如果有这么多的话还有一些什么事情？
1: 举出来，一件一件说出来。
0: 我身体素质不是很好，我说叫他跟我做一个小时的店，我出去跑一会儿步。
1: 说打架的事，
0: 他就死活不同意，就杠在那里也吵了， 也闹得很那个。他就借气到外面去喝了酒，我可能在微信里面跟他发生了冲突，他就酒驾开回来，直接冲回来就在店里想打我。他打完了我以后，
1: 说话要负责哈，跟你说哈。
0: 当时我妈看到他酒劲在那里发疯打人，还甩了他两巴掌。基本上家暴都跟婆媳离不开关系。
1: 他开这个棋牌室，我妈妈上上下下都是他照顾，洗衣服啊，做饭啊，打扫卫生啊，接小孩啊，甚至正是自己的退休工资也拿出来。他冲过来拿了个拖把往我脸上砸，
0: 我就是不想再被家暴了，我要开始反击，我不想被你打了，因为我知道我的老公处理不好婆媳矛盾，他永远都站在他那一边，我觉得就是跟我第一次离婚一样，我就活在被报复中。
1: 我报复你什么？我报复，我报复我就不会跟你复婚，我还报复你。
3: 报复你什么呢？
1: 一直都我报复的。
0: 觉得他妈妈没住在一起或什么样子，婆媳矛盾没处理好，那是我的原因。他就跟他第一次要跟我离婚一样的，他说我就是要折磨你，我就是要报复你，我就是要让你过得不开心。
2: 陈女士认为丈夫就是心疼婆婆而报复自己，宋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说自己心疼母亲是肯定的，因为母亲很不容易。
1: 我12岁我爸爸就患病去世了，我是一手被我妈妈带大的。
2: 但他并没有因为母亲搬出去住而有怨气，母亲也同样如此。
1: 他只有我一个儿子，他全部精力投入到我自家里。
2: 如果婆婆是如宋先生所说不计得失一心付出，那又为何会引发出这么多争吵和矛盾呢？岳父陈先生认为女婿宋先生有很大的问题。
9: 我也跟我女婿讲了很多次，这个局里你有一定的关系，你别好的时间 什么话都告诉老婆，跟老婆吵架了什么告诉婆婆。
2: 究竟是宋先生做不好中间人，还是婆婆在他们的婚姻中起了不好的作用？我们现场拨通了婆婆刘女士的电话，她会如何看待和儿媳陈女士之间的种种矛盾？对于儿子儿媳的婚姻，她又会持怎样的态度？
3: 现在儿子和儿媳在我们这里进行一个调解，想要有一些问题跟您求证一下，好不好？
10: 啊，
3: 我们想问一下，在儿子最初把儿媳带回家给您见面的时候，您那个时候有印象对儿媳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10: 那怎么有啊？
3: 刚刚我们听儿媳在场上有反映过，比如说你有没有说过他的爸妈乡巴佬啊，或者嫌弃他们呢？
10: 没有没有
3: 没说过。
10: 没说过，我又没嫌弃他是乡下人。没有没有，他们是自由恋爱的，他们爱得死去活来。
3: 你觉得和儿媳的相处怎么样？
10: 相处是不太那么容易相处的，她不太说话，看见别人说话她就有一点嫌弃。老人家都肯定话多了，人那是可以的。
3: 还有一件事情啊，您记得儿媳妇生病的时候大吵那一次？
10: 那个时候是她生病了，她妈妈也在那里，她妈妈毕竟是客人噻，我就在那个厨房里把那个菜搞好，我就说亲家母我来烧了，她妈妈说等我来烧，你弄个菜不好吃，我就心里不痛快，所以呢我就没烧，不到的时间我就去吃饭，可能是说我看得好像我是不太反应他妈妈的样子。有一次呢是我生了呢，我就在外面寄费了一下，他回来就没有留我的菜东西，我这就在那里吃，他就掀了桌子，掀了桌子去吵。
3: 还有一个事儿跟您求证一下哈，就是后来他们离婚之前哈，这个您是从他们家搬出去住了，自己住了对吧？心里会不会有不舒服呀？
10: 没有啊，因为我年纪大了，我70多岁来了，在我年纪也大了，他们的小孩也我也带大了，就没有必要住在一起了。
3: 所以您心里是理解的。
10: 对了，
3: 还有就是儿子儿媳他们在2017年复婚之后好像又有多次的这个冲突啊，动手了。儿子也
10: 我在那里帮忙，我这是尽心尽责的，一天到晚都是住不完的，我都高兴了是吧，都是为了这个家了。我老人家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啊，我可以做得了的我就尽量住啊。
3: 你现在对他们的关系的走向有什么期望吗？是希望分还是和？
10: 我肯定希望他们好了，想一个圆满的家了，也不想他们分了。他们吵到这个地步，万一没有了感情，他们自己的事了，他们要分，我做大人的也没办法了。我希望他改改脾气，互相包容，不要钻那个牛角尖。好久好久的事都提出来说，反复的说法，说得人家起火。他两个那个性格就是这样的，都是40多岁的人了，要多互相包容啊。
2: 婆婆表示自己对儿媳并没有什么怨言，她只希望儿子儿媳都能够改改脾气，互相包容。眼看婆婆如此表态，陈女士不再揪着婆婆，而是继续指出了丈夫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冷暴力。
0: 冷暴力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精神摧残的那种感觉。
2: 她觉得丈夫经常冷暴力，如果不是因为婆婆，那就只能解释为情感出了问题。
0: 大半夜他坐在外面发微信啊，怀疑这个人感情出了问题，
1: 整天的怀疑。我跟你解释很多遍，
0: 我说你精神出轨那也是出轨的一种，感情要从一而终，是这样子的。
1: 拿出证据来了。
2: 从当初的闺蜜事件到如今的半夜发信息，陈女士认为丈夫宋先生自始至终都有问题，但她又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为此两人频繁陷入争吵和冷战。他们究竟应该如何走出迷局？他们各自身上又有着怎样的问题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拖延调养，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按时服药，踏踏实实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呵护好长辈按时用药的幸福线，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儿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7: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
6: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服务。

0: 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各自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连运费都没花我们一分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药盒真的让我改观了。产品做工扎实，功能齐全，一点不廉价，全程免费服务，还包邮到家。厂家用事实说话，不忽悠老百姓，是真正服务中老年、造福老百姓的好活动，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1: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质量好，功能还齐全，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这款方便好用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先问一下，婆婆说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对吗？
4: 当时毕竟是初恋，喜欢肯定是喜欢的。
3: 我问一下男方，你爱他爱得死去活来，当初想到了今天会有这么多的矛盾吗？
5: 没有想到。
6: 你们在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只是觉得，哎，他长得很漂亮，哎，他好有味道啊，我们在一起很舒服，但没有去想过当我们热恋的激情退潮以后，我们剩下来的是柴米油盐和每一个人的个性本性的充分的暴露。刚刚我听了婆婆的这个表达，我感觉这个婆婆在今天这个场合情商很高。对你婆婆的这个表述，一方面我认为她确实为儿子这个家庭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同时我也比较确定的认为他对这个儿媳妇是有一些看法的。这个看法一方面是来源于婆婆骨子里的一些念头，一方面也来源于儿媳妇确确实实没有按照他想象的那种去融入到这个家庭当中。你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叫忍，一个非常错误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真正的做法其实是实事求是，坦诚沟通。比如说当婆婆说了一句乡巴佬，你说妈，我农村人也应该跟城里人有着平等的人格，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格受到了伤害，我希望以后我们不再听到这样的字眼。你不太建议这样沟通，你错失了一些沟通的最佳时机。家庭关系的相处当中，我们不能够客观理智地去综合考量一个人对自己的关系，而是带着情绪专门捕捉那些负面的东西去记住并且耿耿于怀，不能释怀的话，那么对方过去对你的好，过去对你的死去活来的爱就会渐渐地流失掉，就会违背初心。南方，你愿不愿意为了回去而做努力？
5: 回不了，我们很多问题啊，他已经到法院起诉我了。
6: 他走出了初一，你就一定要做十五。你们两个都是一到冲矛盾冲突的时候，不给自己留余地，不给自己留退路，把对方往死里干。
5: 对，
6: 你们自身都要反思的。
4: 你们两个人之间好冷啊，没有任何爱意的流露，甚至对对方都没有难过，就好冷淡，互相的指责和不满。其实不管是婆媳矛盾也好，还是怀疑宋先生，这些问题真的是你们夫妻矛盾中间的核心问题吗？只有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出现了裂缝的时候，其他的问题才会得到放大。宋先生，你尊重陈女士吗？你好像不太看重她，觉得
5: 你们这么多年吵下去我也心累。
4: 我们说的是一直一贯以来，好像
5: 不是一贯，一贯以来的话，二十多年来我不存在现在来金牌调解，我早就会来了。
4: 你从
5: 知道吧？因为原来就是吵吵，然后说说好话，和和好就算了，把自己以前的事忘记，反反复复，
4: 是忘不掉的。宋先生，我们是很难去忘记我介意的事情。比方说陈女士介意的事情，只有你会忘记。一个人他内心受到了伤害，
5: 介意没有事情，干嘛去介意呢？
4: 所以你需要去安抚住他。比方说当他在对你各种怀疑的时候，你是需要去让他慢慢的打消顾虑的，而你所做的事情反而会更加的去加深他的猜疑，你没有正向的去做到对他的安抚。
7: 陈女士，就仅凭在人情世故表达这点上，你不如你婆婆。即便是你婆婆背后说过小人的话，但今天连线的时候，你婆婆对你怎么表达的？我儿媳妇就是不太好相处吧，因为她不太张口说话，但人还是行的，人家没有任何一句攻击和否定吧。那你能挑出人家这婆婆啥毛病出来呀？但听你说话那就完全不是这味道了。主要出在两个问题，第一，你不善解人意，也不善接人意。你婆婆给你带孩子是事实吧，洗衣服做饭是事实吧，那你接到这些好意了吗？你接收到了吗？你没有说过婆婆一句好呢。
4: 我说过，我说过我感谢她跟我带小孩。
7: 对，你这句话，
4: 所以我经常买礼物，我经常买礼物送给她呀。
7: 你说了你感谢她给你带小孩，然后你这句话对别人的好一带而过，剩下更为具体详实的来陈述婆婆说过什么，说过什么，怎么讽刺你。那善解人意还包括什么？50万块钱拿出来了，对吧？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得了重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不是机械的，就是一块板一个洞，他想问题都是从一到二的，就人的心性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很复杂。那么面对你得了重病，需要钱治疗，直接取出50万你们的存款，先拿30万给你，20万放到宋先生这儿，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问题？非得是啪一下都给你说你全都带去？他也强调了，我这边资金也需要周转，那看病花好几十万，总不是你去了一天就都花掉了吧？他也说了，如果不够这20万你拿走，再不够咱们卖房子，这话肯定也是说过的，对不对？为什么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就觉得他们伤害了你呢？你为什么要求人性是那么纯白的呢？宋先生，你是有能力理解问题的，但是你不能性格上太硬了，就是你是有道理的，但缺少点感情。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还是太理性了，不用情在婚姻当中也是很难处理问题。
5: 所以嘛，就是积压这么长时间来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在这里嘛，双方面都有肯定有问题的。如果他没有这种的坚定的意志怀疑，我也不可能坚定意志反驳，这是两个手，巴掌要靠两个手去拍，一个手拍不响的。
2: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陈女士要提升表达和沟通的能力，遇事不可太刻板，宋先生则要学会在婚姻中用情而不是纯粹讲理。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陈女士再次强调丈夫是

0: 情的人，却唯独对他没有用情。
1: 其实我觉得他情商是挺高的，他就是不花心思花在这个家庭里面。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过得太冷漠了，对小孩子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在外面表现的就是那种很讨人喜欢的那种，但是他在家里就是那种冷冰冰的。就是我店里的所有的顾客都说，他说你跟这种男人怎么会过得下去。
0: 陈女士觉得是丈夫的冷漠割断了夫妻情分，可另一边宋先生却说是陈女士看不上自己而要离婚。
2: 可能背后有点怂恿他的。
3: 谁怂恿？
2: 他认识的朋友了，或者说，哎，你长得这么好，嫁一个这么丑的男人，你不配啊，或者怎么样？自始至终，不是我想给他离婚，起诉也是他起诉的。
3: 我的理解是，这两个行为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我不爱你，是不是？按照你来说，我不爱你。
2: 对。
3: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不爱你，我还要总去找你。
2: 早着离婚的话，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吗？
3: 你觉得他是如此有城府的人？
2: 对呀。那肯定呢，证明你有错误，才能他能占到优势嘛。
3: 我觉得这是你的观点，你说她不像一个如此有城府的女人。
0: 观察员刘峰并不认同宋先生所说的，陈女士就是奔着离婚多分财产去的。他认为陈女士之所以猜疑，只是想确认自己在丈夫宋先生心里的位置。然而宋先生却并不打算理会，而是提出了最让他反感的一个点，那就是他在婚姻里没有经济权。
2: 我现在身无分文的，我每年赚的钱全部都给他，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我现在我不跟他离，我也没什么好处。
3: 我们做一个假设啊，假如而且方面真的变了，我愿意继续下去，达不到这个我就算了。
2: 我就想把这段婚姻结束算了，省得这个拖拖拉拉，我也遭罪，他也遭罪。我早就有想法了。
3: 哎，
2: 因为跟他每年都这样拖拖拉拉，不是办法。
0: 宋先生一再表示想要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此时陈女士也是同样的消沉绝望。
1: 我觉得我花20多年这些负能量的东西在我脑子里都消耗不了。
4: 如果你决定离开他，如果你内心觉得这件事情太痛苦了，已经影响到了我的身心健康了，我不觉得一个女性可以为了父母亲的期待，为了孩子的需要来放弃自己的真实的感受。
1: 他已经影响了我的身心健康，我在这个情感里面就有一种被利用的那种感觉。
0: 陈女士说自己隐忍了20年，没有换来爱和温情，只有无尽的痛苦和伤害，所以她想要彻底放弃了。然而当刘峰来到这边和陈女士沟通时，陈女士还是呈现出了对丈夫的期待和不甘。
1: 我在他身上就看不到这种有情有义的一面。就拿这一次，我住院住了7天啊，医生都说你家里怎么没有一个陪护的人啊，他没有去过医院里面一天。
3: 我现在就感觉你们没希望了，但是你带着期待。
1: 我觉得这段婚姻怎么说，我爸来了也是，我觉得没有必要维持下去的那种感觉，因为伤了这么多年，彼此都伤透了。
0: 陈女士想要得到丈夫的关心和爱，想要和谐健康的婚姻，可这么多年来，不论是婆媳矛盾还是信任问题，都在不断地给他们的情感带来伤害，以致如今千疮百孔。那么密室出来，宋先生还有可能为了求和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吗？陈女士对这段婚姻又会作何决定？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结束了，我们先来听听两位当事人的想法。
2: 我不可能越轨的，经济方面以后如果像和好的话，经济方面我跟你分开。
5: 就是和好了之后也分开是吗？
2: 对，肯定要分开的。现在我已经尝到了我没有能力，自己生活的能力都没有。
5: 你对婚姻何去何从的态度是什么？
2: 他能答应我的要求，你说再试一下。
5: 那陈女士呢？
1: 我要求离婚，他带给我的负能量的东西太多，对我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觉得我在他们面前我就百口莫辩，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或者强势什么样子，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保护。我为人处事很好，我跟谁都很合得来，我就唯独跟他相处就特别的累。
5: 花费了20多年的心血，跟老公和婆婆都处不来，
6: 那看来你们确实不合适。
1: 我知道我有问题啊，我可能有时候过度怀疑他或什么样子，我有时候提醒他也是叫他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6: 过度怀疑是个问题，你承认了哈，这个就很难得了。今天我们给你们开个篇，就是让你们更加全面的客观的审视自己和自己的婚姻。我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呢，找机会再沟通一下，实在不行那没办法。我们愿景和期待都是好的，但世间事不是我们努力了就都能达成愿景的，好吧，回去慢慢思考。
2: 谢谢。
0: 直到最后，宋先生也没有降低姿态，反而还在提要求。而陈女士因为没有看到丈夫的服软和示弱，决意不再继续婚姻。从彼此初恋走到今天，20年过去了，宋先生和陈女士其实都没有真正的成长，都没有学会如何真正的去爱对方。宋先生不懂得婚姻里保持边界感，不知道该给予妻子安全感和爱。陈女士则过于追究是非对错，忽视了夫妻之间、婆媳之间情感的经营。希望他们回去之后能够冷静一段时间，再做一番沟通。如果能看到彼此改变的诚意，就再给婚姻一个机会。如果实在缘分已尽，那就好合好散，各自安好。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五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3: 六块。
2: 六块是吧？这个呢？五块钱一斤。这个多少钱？
3: 五块钱。
2: 这么便宜啊？
3: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4: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身边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聚力服务备战打仗，持续深化跨军地改革，扎实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作出江西贡献。要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用心用情做好随军家属就业、子女教育等保障工作，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

0: 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聚焦中央明确的重点任务、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物业服务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快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坚定不移狠抓办案，抓好整治责任落实，着力完善制度机制，以钉钉子精神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扫黑除恶斗争面临的新使命、新任务、新课题、新要求、新挑战，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全面排查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违法犯罪，严厉打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严格依法规范办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散破网，汇聚形成工作合力，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实施治理强基战略，健全完善社会工作机制，深化拓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改革，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做好各类群体的服务管理工作，着力夯实社会工作基础保障，扎实推动新时代我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按照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要求，突出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持续夯实基层基础，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压紧压实党建责任，以更大力度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不断开创我省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1: 江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做好稳就业、保供给、惠民生各项举措。今年上半年，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80.9%，以可感可及的惠民举措不断擦亮民生底色，提升群众的幸福成色。
0: 在横峰县一家旧业车间，陈新平正和工友赶制收纳袋订单。半年前返乡的他一度因缺技能、低学历求职无门。
3: 我们又没技术，没什么文化，没那么好找工作。
0: 了解情况后，人社部门很快介绍陈新平到家附近的就业车间上班。就业车间由我省专门为就业重点群体打造，技术门槛低，好上手，工时灵活，即现即酬。
4: 利用乡镇闲置的厂房、村集体的闲置物业，把它们打造成就业车间，引进来料加工企业，给予政策补贴、创贷支持。
0: 针对不便外出务工群体，当地还配送设备原料，上门开展技能培训。
5: 一个月3500吧，在家里能赚到钱，肯定满意啊。
0: 有活干，有钱赚，日子有奔头。依托全省5+2就业之家，今年上半年，我省帮助7.03万名返乡农民工就业，3.4万名就业困难人员上岗。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同比增长4.6%。在加大就业扶持的同时，我省还在养老、托育、教育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民生答卷更温暖。这两天，安义县东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舞蹈班开班，社区有600多名老年人。刚退休不久的邓正香告诉记者，以前总担心退休生活乏味，没想到这么多姿多彩。
6: 我喜欢这个氛围，人多，跳跳舞，聊聊天，心情好。
7: 我们还有计划的要腾出更多的这个社区用房，用作老年人的活动场所。
0: 舞蹈课结束后，不少老人在楼

0: 下的幸福食堂就餐。
1: 好方便，我不是一个人，现在我是免费滋味，牛肉汤了免费，蛋汤免费，稀饭免费。
0: 聚焦老年人就近就便养老服务需求，我省持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今年计划在乡镇改造建设54家区域性中心敬老院，目前已完工15家。
2: 做了几天治疗，效果觉得更好一点了吗？
0: 养老有保障，看病就医更便捷。芦溪县杨田村村民刘长明因为脑梗塞常年头疼，以往复诊往返县市医院，如今卫生院开设专门门诊，专家常驻坐诊，
3: 手法很好，还不用排队。
0: 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得益于我省加快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区域内人员、技术、服务一体化统筹，一般病不出市县。同时，全省7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投用，切实保障群众大病不出省。就业有岗位，养老有温度，就医有保障，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让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稳稳落在日常。
4: 快递串联起生产与消费，今年江西推动快递深度融入产业链，打通供需两端流通渠道。
5: 位于敬贤的维德医疗主营医用口罩等产品，今年企业有了新型员工快递驻场服务员，以往货物要拉到乡镇中转，如今专员上门揽件，直发大型转运中心。
6: 根据客户订单量的增长，增加了发车频次，这样能保证客户的包裹及时发出。
5: 不只是服务驻场，快递公司还给维德提供了专属装卸区，快递中转时间缩短了近12个小时。
7: 像广东和四川，我们由之前的3到4天已经提升到了3天以内，快的时候2天就到了。
5: 抓住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机遇，敬贤争取1600多万元专项资金，推动快递与医疗器械产业深度融合。上半年当地快递总量超1.26亿件，同比增长44.5%。
8: 推行驻场定制化服务加直发转运中心的模式，还推出专人配送、保价运输、定时配送等定制服务，以精准柔性服务助力产业发展。
5: 推动快递业和制造业融合，今年我省推广驻仓揽收加串点直发等新模式，打造出赣州南康家居、景德镇陶瓷等融合示范场景，同步推进快递进村，完善乡村物流配套。萍乡市湘东区投入1000多万元建设县村直达配送网络，把传统县乡村三级转运简化为县级共配中心直达村级网点。
9: 快递包裹在共配中心出货后，按照17条规划好的固定线路直接送到村级站点，而且我们在141个村级站点配备了3.1万个智能包裹柜。
5: 配送中心还投入无人配送车辅助运输，每天处理快件25000件，下乡快件占比超60%，较去年提升近20%。
10: 随时都能拿到，方便多了，生活用品基本都发快递送到家门口。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收入149.28亿元，同比增长21.52%，快件总量24.47亿件，同比增长30.17%。小小快递包裹折射出全省经济的澎湃活力。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萍乡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萍乡将聚焦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食品、工业陶瓷等7大重点产业，构建产业梯度发展格局，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擦亮工业摇篮、户外天堂、花炮故里、中国蜡都4张城市名片，加快推进352项重点改革任务，以建设湘赣边区域合作枢纽区为重点，带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完成60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1批好社区试点建设。以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为引领，加快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每年安排80%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建设。到2030年，全市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达到9.3万人。
11: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担当实干，锐意进取，全力打造产业转型升级标杆城市，力争到2030年经济总量突破1500亿，年均增长保持5%左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了解到，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条例共28条，新增网络不正当竞争、平台强制低价销售等新型违规行为规制条款，同时明确了混淆、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考量因素。此外，条例还建立行政约谈制度，对存在不正当竞争苗头、轻微违法风险的市场主体提前开展警示约谈，推动监管模式由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指导、事后规范转变。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过去，红色血脉依然在干部大地奔涌流淌，滋养着一代代江西子弟兵。今天的江西好兵，我们走进两位从红土地走出的军中尖兵，感受新时代干部军人的热血与担当。
12: 在陆军工程大学操场上，口令声铿锵有力。喊口令的是余都旗学员郑杜鹃，她出身军旅世家，高考后携笔从戎，成为一名特战侦察兵。可刚进军营，高强度的特战训练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跳伞科目正是她最怕的短板。
13: 她站在高处都会紧张发抖，但她的骨子里有着一股不服输、不认怂的韧劲，训练特别刻苦拼命，日常训练从不松懈。
14: 当年红军先辈翻越雪山，闯过天险，战胜了无数绝境。作为红土地的后代，我不能被自己的恐惧打败。短板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拼回来。
12: 哪里不行就往哪里练。郑杜鹃给自己定下备战计划，每天长跑之后加练高空攀爬和高台适应训练，一步步逼自己直面恐惧，最终成功突破心理关。2023年，他远赴瑞典参加第55届国际军体军事滑雪锦标赛，在滑雪登山项目上取得优异成绩，实现了中国女兵在该项目上零的突破，荣立战备训练二等功。
14: 往后的军旅路，我也会继续传承长征精神，迎难而上，永不松懈，在新长征路上练强打赢本领。
12: 同样从红土地走出来的还有瑞金级战士杨以成，他在黄继光英雄连队一干就是11年，始终以英雄为榜样，把冲锋在前、敢打必胜的信念融进了每一天的训练里。
15: 他是我们公认的枪王，大家休息的时候他还在靶场反复揣摩弹道、打磨动作，眼睛内红了、身体酸痛了，揉一揉继续练，这股执着的韧劲特别让人敬佩。
12: 千锤百炼，一鸣惊人。在全军首届枪王争霸赛上，杨以成脱颖而出，夺得夜间对运动目标射击科目冠军，荣立个人二等功。他还把十多年的射击实战经验倾囊相授，带出了十多名优秀射击骨干。
16: 时代在变迁，战场在迭代，但红军老前辈攻坚克难、向死而生的战斗本色从未改变。我将始终传承长征精神，用过硬打赢本领守护家国安宁，续写强军荣光。
4: 这段时间，抚州市东乡区毛连山夜市少年炒粉的短视频刷屏网络。因为体谅家人的辛苦，他主动站上灶台，在市井烟火中诠释着小小男子汉的担当，也收获着成长。
17: 回来了，回来了。
0: 少年叫熊新豪，视频中他熟练颠锅、下料、翻炒，很难想象他今年只有13岁。
17: 他7岁就会了，
18: 很听话。
0: 熊新豪的父亲早逝，平日里他便常常帮母亲打理餐饮店事务。进入暑假，这份分担变得更加日常。
19: 白天写作业，下午4点半就来帮忙，洗菜、切菜、洗碗、炒粉，不想让妈妈太辛苦。
0: 质朴的话语戳中许多人的心，一股股善意也涌向这个小小的夜市摊位。灶台烟火淬炼少年心智，熊新豪用实际行动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可贵的模样。
4: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

0: 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 1.1 万亿，同比增长 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严格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0: 专家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2: 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儿童用妆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0: 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4: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2: 中国地质科学院今天发布消息，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为月球研究立下属于中国的新坐标。
0: 新版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不仅修正了月球时钟，对艾肯纪、九海纪、雨海纪等古老纪元的年龄界限进行了调整，采用的全套图式图例和用色标准还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团体标准认证，从符号到配色完全自主。未来这套标准还将服务于我国后续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编图，构建起中国深空探测地质编图的自主体系。
2: 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

0: 海油安澜号安装于珠江口盆地海域，安装位置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总重7800吨，平台暗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每年可节约燃料油 1.5 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5 万吨。
1: 海油安澜号按照50年一遇台风工况设计，攻克超大型法兰及大厚板翼总钢焊接，高空高精度总装集成，深海大尺寸锚桩细薄等系列难题，完整掌握大罩网浮式风电设计、建造、细薄等成套核心技术，关键结构尺寸精度小于2毫米。
0: 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我国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相较于半潜式平台，张力腿平台的稳定性、单位罩瓦用钢量具有突出优势。
2: 这段时间虽然天气炎热，但是暑期出游依然是热度不减。对一些朋友来说，旅途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不是交通是否拥堵、景区人多与否，而是突如其来的肠胃不适。
0: 暑期出行，饮食不规律、冷热混吃、重油重盐，加上旅途劳累、免疫力波动，人体肠胃耐受度下降，一旦吃到不新鲜、加工不彻底的食物，很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尤其是夏季散装冰块、无资质路边小吃、异地生水，隐患更为突出。
3: 我们喝生水的时候会造成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山区啊，在山脚下一些水没有包装的，这种不太建议，因为它你山泉水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就很容易造成这种腹泻的情况。
0: 专家提醒，暑期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凉菜和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
2: 出门旅游，不少朋友都有过水土不服的经历，有人便秘，有人腹泻，还有人吃不下东西。水土不服了怎么办？民间流传着一些偏方，说是喝当地生水、吃当地的豆腐就能缓解，还有人出远门自备益生菌。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是否安全可靠呢？
0: 专家表示，针对喝本地生水缓解水土不服的偏方没有任何医学依据。异地生水未经消杀，含有细菌、病毒、寄生虫，夏季高温环境下水体微生物含量更高，饮用后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会大幅增加肠道感染、腹痛、腹泻风险，存在极大健康隐患。而吃本地软烂豆腐仅能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帮助肠胃过度适应，无法从根本上调节肠道菌群，根治水土不服。对于出行常备益生菌，专家给出精准适用人群。
3: 一吃生冷刺激的或辣的东西啊，就会出现拉肚子、肚子疼，拉完就好了。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表现。这种病人我们是建议携带一些益生菌的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特别要提到的一些有既往消化道病史的病人，再一个呢就是免疫力要低一点点，那这样的病人就是强烈推荐你可以带着点益生菌出去的。
0: 专家提醒，益生菌的种类繁多，出游的时候要携带易于保存的，尽量不要携带必须冷藏保存的益生菌。
2: 很多人无法正确区分普通水土不服和急性肠胃炎，容易盲目硬扛，延误治疗。那么出现哪些症状就要及时就医呢？
0: 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节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3: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啊，一天六七次、七八次，甚至带有血了啊，有血便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随着时间长，两三天过去了，发烧一直没退。精神状态不太好，越来越蔫，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急诊就医。
0: 专家同时提醒，出行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可常备蒙脱石散、口服补液。

0: 炎应急，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剧烈腹痛、水样腹泻、血便明显脱水乏力，需立即就近就医，避免小病拖重，守护暑期出行健康。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和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袭击了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当地时间5号表示，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显著加剧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到2027年底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希腊多地近日燃起山火，大量当地民众被迫疏散。波尔图热尔曼诺是希腊一座海滨度假小镇，部分民众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返回家园，发现小镇已经面目全非。路透社5号公布的一组卫星图片显示，短短一周多的时间，此前被植被覆盖的陆地从绿色变为过火后的灰黑色。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5号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以应对当前足坛治理层面出现的巨大分歧问题。因凡蒂诺此前提出计划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部分商业权益，该提议遭遇广泛批评，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周琳，再见。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在天有灵，在天上睁大眼睛看好了，女儿一定要找到杨剑锋，将他碎尸万段给你报仇。女儿若不杀了他，女儿死不瞑目。
1: 给少爷报仇！
2: 给少爷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0: 思想汇报，俺叫杨剑锋。
1: 哎，兄弟们，你们听说过李元霸没？
2: 李元霸？
3: 哪个部队的？
1: 听过没有？
4: 你说说。哎呀，
1: 这个李元霸呀，恨天无把，是恨地无还呐。哎呀，一身蛮力。有一天的晚上，有一道闪电从天上直接劈到地上，就听着咔嚓的一声。
5: 哎，咋了？
6: 这是咱们杨胡子的检讨，大家想不想听啊？想听就好。你来拿着。检讨书。尊敬的首长，我叫杨剑锋，我是戴罪立功的飞虎队队员。
7: 少侯，你可不要出我的洋相啊。
6: 嘿，这就是你的部队了。领导是怎么跟我们说的啊？领导说要咱们主动向同志们汇报思想，争取进步啊！我这是在帮你，帮你汇报思想。咋了？你还真抢了你啊！
7: 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我今天可没有生病啊！
6: 老子今天也不省力气。
7: 你小子可当心了，看你这身材，只要我这拳头砸下去，肯定要断你几根肋骨。
6: 废什么话呀！开练。
8: 来啊！
9: 上！

快！快！

0: 少回了，你又忘了。不玷污拉草啊，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更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
1: 医生，不就冻伤了点脚吗？还要上纲上线啊？
0: 什么叫上纲上线啊？你是革命的战士，干的是革命的工作，你要是脚冻没了，怎么为国家战斗啊？国家少了一名战士，这不就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吗？
1: 好，我检讨。
0: 这还差不多。以后啊，乌拉草要记得垫厚一点，而且要经常的换，记得了吗？
1: 是。
0: 行了，你回去吧，到时候我会把治冻伤的药给你们队里头送过去的。
1: 谢谢医生。
0: 不客气。到你了，怎么了？
2: 也冻伤脚了。
0: 坐下吧。
3: 白云同志，白云同志，快点去看热闹啊！
0: 咋呼什么呀？看什么热闹呀？
3: 杨连长和那个瘦猴交上手了。
0: 什么？
3: 打得老热乎的。哎，别愣着了，赶快去看热闹！走走走走。哎，来来来来来。
0: 剑锋，快出手！别打了，剑锋！
4: 住手！
3: 怎么了？每天闹事光荣啊？小丞相，政委，大队长，你们误会我们了，我们是闹着玩的。
4: 扯淡！你们两个跟我到大队部去。
5: 是，
6: 是。
2: 行了，都散了。
7: 哎呀，这气势
3: 很好啊，啊，挺能打呀，是吧？英雄啊，啊，好汉呐！立正，说，谁先动的手？
6: 我先动手的。
3: 又是你，杨剑锋，你别忘了，你身上还有污点，旧错未改，又犯新错。我要严厉的处分你，
5: 大队长，政委，其实是我先挑事儿的，但是我们真的是闹着玩的，
3: 还打掩护是吧？好啊，那你们两个关20天禁闭怎么样？
5: 不不不，大队长，我们坦白。
3: 坦白？杨剑锋，你先说。
6: 是他先嘲笑我的。
3: 瘦猴，是吗？
5: 不是，是他先打我的。
3: 这么说来，你们两个都有理了，都没有错了是吧？是我的错是吧？
5: 不是，大队长，是我不该先嘲笑他。
6: 我不该先动手打他，不过他也打了我。我们还没有比出输赢呢，你们就来了。
5: 是这样的，大队长。
3: 像什么话？一个革命战士，革命的干部，天天在这里学习，这个觉悟怎么一点没提高，反倒越来越差了呢？你们两个还有没有点革命的纪律性啊？啊！杨剑锋，你那个检查呢？怎么不交上来？
6: 我不会写。
3: 什么？
6: 老李，消消气，消消气啊！我说你们两个刚从学习班回来，组织上给你们这次机会，要好好的珍惜。去吧，每个人写一份检讨。
4: 那啊啊，又要写检讨啊？
6: 对，要么写检讨，要么等待处分。
4: 我情愿受到处分。
5: 我也是。
6: 呵，处分成糖豆了，都抢着要啊。那好啊，都给你们推到省里去办学习班。 省得我借你们心烦。
2: 政委，我看我还是写检讨。
8: 我也是，政委。
9: 两份一起交上来。
6: 是
1: 是
9: 是什么事？解去啊！
6: 我说老李啊，你这火发的还挺吓人的啊！
9: 这两个人呐，一个孙猴子，一个红孩儿，这紧箍咒不念呐，都快上天了。
6: 我倒觉得挺好，不对嘛，要有点野性。

0: 不然怎么打土匪呢？
1: 对，让他们教教手也好。哎，
0: 老李，这么说那个瘦猴还挺有本事的，
1: 还真是。这杨剑锋啊，不是他的对手啊，正好煞煞他的锐气。
0: 嗯，老李啊，那个侦察小队找到那个张东山的踪迹没有啊？
1: 张东山真是条老狐狸啊，不但他失踪，傻豹、丹娘全失踪了，
0: 冰天雪地。 有利于追踪，当然也有利于掩盖踪迹啊。嗯，不过我这个老朋友终究会露出马脚的。
2: 都怪你，报告还没写呢，现在又多加了一份。
3: 怪我？谁要你自己不好好学习文化？也是啊。
2: 当初我干爹叫我读书，可是就是不愿意读啊。
3: 咋了？又想你那个当土匪的干爹了？不说这个了。
2: 嘿呀，想就想了，又咋的？要是我，也一样。
3: 怎么，你不服是不是？小心老子继续揍你啊！
2: 揍我！正好我还没打爽呢。
3: 真不服的话，咱们外面练练，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2: 去就去，谁怕谁啊！走。
3: 就这里吧，
2: 就这儿。
3: 今天你可要小心一点，我是不会对你客气的。
2: 前两次我都没打过你，这次我一定要赢你，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3: 来，
2: 放马过来吧。

0: 没想到，这当年下手居然这么狠啊！就是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女土匪。
1: 这一箭是你帮我挨的，要不是你的话，这一箭肯定射穿我喉咙了。
2: 那你说，那个漂亮的女土匪，她干嘛那么恨你啊？
0: 哼，
1: 这叫又爱又恨，爱恨交加。
0: 你就不要说了，赶快给瘦猴子动手术吧。
1: 我这手，还幸亏是我这手。
0: 要是换成是你啊，射进你的喉咙，你以后就平不了了，太值了。值，不是，你赶紧动手啊！
3: 哎呦，我没治过。哎，哎，你要干嘛？
0: 你干嘛？
3: 是，
0: 够久，
3: 快逃！快快快！
0: 快点啊！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忍着点，忍着点。
1: 小红，小红，你还好吧？
2: 杨建峰，杨建峰，你给我记住，从今以后，你欠我少侯的人情了。
1: 那是那是，那是，我要怎么还你呢？
2: 还？跟你开玩笑的，看你吓的。不过我这手啊，咱们的剪刀我写不成了，真的，你帮我一起带着写了吧。
1: 这娘的，为什么这箭不射穿我的手呢？
2: 那你试试。
1: 丹娘出手这么狠，看得出她是真心恨我。她误以为我杀了她爹，她想杀了我为她爹抵命。难道张东山他已经死了？我要摸清情况，还要设法将丹娘与沙宝统战到我军阵营中来。

0: 怎么啦？又卡壳了吧？
1: 哎，白云，你怎么来了？售后的怎么样了？
0: 他没事儿。不过我说杨倩峰啊，你是从哪儿搞来这么个愣种，跟狼似的？
1: 我这次啊，是慧眼识韩信。
0: 你就吹吧你。
1: 对了，那个瘦猴他的伤什么时候会好？
0: 他没事了，伤口已经处理好了。如果不感染的话，大概半个月就能好。
1: 这么神奇啊！看来你的医术是越来越进步喽。
0: 不是我的医术进步，是瘦猴他自己能扛痛。
1: 啊，
0: 好，来看看你这个检查写的怎么样啊？看你龇牙咧嘴的，平时脑袋瓜不是挺好用的吗？一写起检查来就不行了。
1: 是是是，最近呢，我头脑不是很清楚，要不，白云，你帮我跟瘦猴写怎么样？
0: 我帮你俩写啊？
1: 嗯。
0: 那你的意思是说，错误也是我犯的喽？
1: 哎呀，你看看什么态度嘛，还说是我媳妇儿呢？
0: 谁是你媳妇儿啊？丹娘才是你媳妇儿。都洞房花烛。怎么了？说说你的心思啦。
1: 怎么了你？吃醋了？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我大媳妇儿嘛。
0: 我是你大媳妇儿，那谁是你小媳妇儿？丹娘啊。
1: 我这么说过了吗？
0: 你都当了解放军了，你还想娶两个媳妇儿？你想得美啊！你
1: 又不是不知道。丹娘啊，我差点就死在他手里了，你还讲什么大媳妇儿、小媳妇儿的？
0: 你的意思是说，你心里没丹娘？
1: 我现在只想戴罪立功，我心里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剿匪，要剿光所有东北的土匪，然后再把你娶回家。
0: 好啦，不跟你开玩笑。不过你那个小媳妇儿真够狠的，差一点一枪毙了你。切开！看你写检查这难受的劲儿，我帮你写吧。
1: 这样才对嘛！我跟你说啊，白云，我还是喜欢打仗，像这种舞文弄墨的事情，一点都不像我。
0: 不过我可跟你说，我写好了之后呢，你们自己要抄一遍，万一让政委和大队长他们知道了，够你受。
1: 行行行，我肯定抄一遍，再帮瘦猴子抄一遍，啊？
0: 熟，干嘛呢？
1: 好吧，你说啥就是啥，但是可给我好好写啊。
2: 报告，
3: 进来。
1: 政委，这是我的检讨书，还有瘦猴的，
2: 拿回去重写。
1: 为什么？

0: 您都不看一下，就让我回去重写啊？你一天就写好了，你没这个水平，拿回去重写。
1: 政委，这次我是认真的。您不是说过，人通过学习就能进步吗？这次我都学习了这么多天，要是没有进步的话，怎么对得起您的教育啊？是不是？政委，您看看，要是我写的不好的话，我就回去重写。
0: 我对此次做出的错误行为进行深刻的检讨，放走张东山和曾天养是我立场不坚定，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在作怪。嗯，
1: 不错，有进步，还比较深刻，还知道资产阶级人性论了。这么说，过关了？
0: 嗯，马马虎虎吧。
1: 那我可以走了。
0: 嗯。
1: 哦，等等，
0: 简锋同志，去协助小山东的工作吧，记住不要越位，他是队长，你是队员，明白吗？
1: 明白。
0: 嗯，
1: 只要能够让我去打仗，当不当队长都行。
0: 嗯，哦对了，还有，你能确定袭击你们的是丹娘和傻豹他们？
1: 能。
0: 他们几乎都要冲到我面前了，我当时看得清清楚楚。说下去。
1: 可是丹娘和傻豹他们都是好人，
0: 所以你没有开枪。剑锋同志，这是个立场问题啊。你要知道，他们曾经是你的朋友，但是任何时候，立场都是最重要的。
1: 我懂，你懂，你懂。什么叫立场吗？哼，那你说说，什么叫立场？这立场，表层上说就是你所站立的场地。那往深里说呢？
0: 往深里说就是，你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站在哪一方。
1: 就决定你的立场是否坚定。
0: 我当然是站在人民解放军的一方。嗯，这就对了。来，坐下。哎，剑锋同志，关键的时候，你是站在正确的一方，还是站在你认为对、对你亲、对你好的这一方？这就决定你立场是否坚定。认准了目标不动摇，那是立场坚定；那左右摇摆，就是立场。 不坚定，我明白了。这立场不坚定，就是没有主意，就是风吹墙头草两边倒。
1: 哦不，这是两个概念，不要混淆了。立场不坚定，那是一个品质问题，那很严重；而没有主见、没有主意，那是个能力的问题，即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明白吗？
0: 立场是立场，没主意是没主意。
1: 嗯，
0: 政委。
1: 我现在想跟您汇报真实的思想，
0: 真实的思想。
1: 嗯，那这写的是不真实的？啊，我在想，这张东山坚决要反攻，并不代表丹娘和傻豹等人都是被蒙蔽的。我有个感觉，他们是向往光明的。丹娘问过我们很多次，什么是解放？你看，如果我们把丹娘和傻豹他们争取过来的话，向政府自首。
0: 给他们一个光明的前途，那不是很好吗？接着说。
1: 政委，我想听你说说，这立场是可以改变的吗？
0: 可以啊。通过学习改造，是可以改变。
1: 那要不我们就把丹娘和傻豹的立场改变成我们的立场，那不就得了吗？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我不是因为跟柳子有特殊关系才这么说的。我们党的政策，不就是自首宽大、将功赎罪，准许土匪自新的吗？
0: 可是他们，并没有自首啊。
1: 那我马上就去找丹娘他们，帮助他们自首自新，改变他们的立场。
0: 好，我也想到了。你们加强学习，做好侦查工作，找到并且抓到匪首张东山。

我会向省里汇报的，你去吧。是。 这小子进步挺大的。

0: 剑锋。
1: 杨剑锋，他要杀了你，他要杀了你。
2: 姐，你又做噩梦了。姐，你醒醒啊。姐，
1: 哎，又做梦了。姐，你现在醒了。姐，你又梦见啥可怕的事儿了？姐，你别多想了。俺知道你心里苦。姐，俺明白你心里还是忘不了他，对吗？
3: 不，
1: 他杀了俺爹，俺必须杀了他。俺要杀了他，给俺爹报仇，给俺爹报仇。
3: 姐，
1: 小红，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开枪杀了他？为什么？
3: 不是姐说的吗？不能开枪，这样会让飞虎队发现的。
1: 可那时候飞虎队已经来了，你要是开枪的话，他肯定会死的，肯定会死的。你说话呀，说话呀。
3: 姐，你不是也开枪了吗？不是也没打中吗？难道你没听见吗？杨剑锋对他身边的人说：“不要对你开枪。”姐，俺求你了，别再多想了，行吗？
1: 姐，不想了，不讲了。
2: 豹子哥呢？
3: 他在外面站岗呢，
1: 去拿件衣服去，还有俺的枪。

0: 人说你是俺的媳妇。
1: 不对，丹丹，你是俺的媳妇。胡子哥，不准跟俺抢，是俺的，
0: 是俺的，
1: 是俺的。
0: 那咱们问丹丹，你愿意给谁做媳妇？
2: 啥是媳妇？
0: 就是最亲最亲的人。
2: 俺愿意给胡子哥当媳妇。
1: 不行。
2: 俺还愿意给豹子哥当媳妇。
1: 这才可以吗？
0: 你是咱们俩的媳妇。
2: 你想虎子哥吗？
1: 想。

0: 大娘，来，披着。怎么还没睡？
1: 睡不着。咱们得合计合计，以后该咋办呢？
0: 那你想咋办？
1: 俺不知道。只要能杀了杨剑锋，俺就是死，也能闭上眼睛了。
0: 俺们可以和托娘去打擂练手。
1: 不，俺要亲手杀了他。他们共产党不是要来寻咱们吗？好，他们不来，俺还要去寻他们呢。
0: 可是，光咱们这些人，会不会很危险呢？
1: 俺不怕。

0: 抓我！你干嘛呢？抓我！抓我！这个呀，本来是我们湘西那边炼指力的一种办法。这今天不是没事吗？我就拿它来炼指力，想让它早一点恢复手的功能。哼，你们过来是有事儿吧？啊，
1: 我们是来告诉你，我们飞虎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们是来跟你告别的，因为你的手伤没好，就不要去了。
0: 这哪行啊！
1: 不行，我要去！我的手是受伤没好，但是我还有这个手啊，我这个手也比他们强。
0: 怎么，有郑东山消息了？
1: 侦查员刚才告诉我，他们找到丹娘的踪迹了。
0: 剑锋，这次你一定要小心。我觉得丹娘和傻豹他们肯定会向你开枪的。
1: 不行！哎呦，
0: 你看看你手伤还是这样，等你手伤的伤全好了，以后有的是仗给你打。
1: 你现在不是飞虎队队长，人家小山东才是飞虎队队长。
0: 我找队长去。
2: 俺也不同意。
0: 队长，他不让我去啊。
2: 发现土匪踪迹，咱们走。
0: 哎，
2: 服从命令。
3: 不，好好歇着。

0: 连长，脚印到这儿分成两路，各往一个方向去了，怎么办？
1: 分两个小组追击他们。
0: 那到了前面，那又分了怎么办？
2: 再分两个组，咱们要像猎物追击猎物一样，紧紧地咬住。
0: 好，那你带一个组，俺带一个组，俺们分头行动。
1: 好，
0: 大哥，
1: 有
0: 一小队赶来，
1: 走，
0: 走，
1: 其余的跟我来，
3: 走，
1: 走。

0: 给俺看看，
1: 没错，是土匪的，他们应该走不远。追，等等，咱不能再追了，
0: 要皮快放，
2: 你的娘的，也不瞧瞧，这才几个脚印，他们人不多，逃命还来不及呢。听俺的，追，
0: 哎，队长，
1: 我们要不要先和连长他们联系上再说？
0: 而且，这天也快黑了，
1: 哪儿那么多废话？
0: 服从命令，
1: 队长，
0: 走。
3: 兄弟们，把墙都捂好了，别一会儿打不响了啊！
4: 是
5: 是
4: 是。
3: 姐，豹子哥咋还没回来呢？别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5: 他奶奶呢？师爷，你看看，他们干啥呢？
1: 他们在假造脚印，造成有十几个人的样子，
5: 这啥意思？
1: 不知道。
5: 不对呀，按道理这胡子见了共产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们咋还造脚印呢？
4: 拿来俺看看。他们肯定是在钓鱼。
1: 钓鱼？
4: 你待会儿你看看吧，肯定一会儿共军的小分队过来。
1: 那咋办？
4: 还能咋办？咱也不是吃素的，正好山寨上的弹药不多了，他们钓鱼，咱们吃肉。
1: 你要伏击共军呢？
4: 咋了？怕了？
1: 这是引火烧身呢。
4: 不引火，那火也得烧身。待会儿共军来了，谁都甭想跑，老子全给他包了饺子。

0: 前面没有脚印了啊！没脚印，去看看。
1: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们上当了。你怎么知道？
0: 看这些，脚掌上脚跟前，这是土匪倒着顺序走路。咱们走反了，小山东他们一定有危险。
1: 那怎么办？
0: 不行，我们得去追小山东。
1: 可是我们也走了大半天了，我们要追上他们的话，起码要3个小时。如果他们遇到了土匪的伏击，那就危险了。
0: 那我们先从镇上山，必要的时候用雪橇下山吧。
3: 可是我们会不会走岔呀？我们又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只好碰碰运气了。同志们，走，快！
4: 跟上！
3: 同志们，一定要坚持住！咱们连长会来支援俺们的。
5: 不知道是打仗的事物。
4: 这仗打得还挺激烈的，俺觉得这肯定不是一般的小股人马。跟紧走，
5: 走，
4: 不能沿这方上钩了。看这仗打得这么激烈，要不是因为共产党发现了咱们，那就是有人在搅局，这是个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咱们走，
5: 走，走。

0: 队长，梅子到了！
1: 队长，梅子到了！队长，梅子到了！
2: 娘的，接上子弹，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0: 队长，我这儿还有点子弹。啊？还有军烟，不敢浪费子弹。
2: 那你他娘的怎么不提醒俺呢？
0: 我说了，大家都没听见。要不看，咱就不如留着点，否则都得死。正好我这儿还有点子弹。我孙掩护，你带大家火撤。
2: 不行，跟这帮狗杂碎拼了！
3: 兄弟们，看，他们没子弹了，走，咱们上去抓活的。
1: 走，
2: 队长，他们又来了，接上子弹，等他们靠近了再打，争取一枪毙掉一个。
0: 是。
2: 预备，
3: 快，快，快，
2: 打！
4: 兄弟们，快撤！他们还有子弹。快快！
5: 这伙孤军还真能打，
6: 能打管个屁用！他们子弹也没多少了，坚持不了多久。
0: 大当家的啊！大当家的啊！大当家的，燕子英，兄弟们又被打回来了，
6: 叫他们继续给俺打。这伙共军，老子吃定了。
7: 是，
6: 快点！
1: 队长，敌人又来了，
2: 跟他们拼了！

0: 李大哥，坚持住！
1: 队长，别费劲了，我不行了。
0: 你能行，千万别泄气啊！
1: 我没泄气，我服从命令，我听指挥，我做到了。我是一个好队员，对吗？
0: 你是个好队员。
1: 告诉他，我大个儿没给他丢脸。

0: 我还愿意和你们这帮战友做兄弟。
1: 大哥，大哥，李大哥，李大哥，
2: 大哥。

0: 醒醒啊，大哥！大哥！
1: 这阿多，这阿多陪陪他，这阿多陪陪他。
2: 大当家的，点子太硬了，共军援军来了，再不撤就完了。
3: 他奶奶的！叫弟兄们给俺撤，快！
4: 你说，牺牲了多少同志？
1: 牺牲八人，受伤十几个，李大哥也牺牲了。如果不是连长他们及时赶到，俺们就全完了。
5: 你们真的确信，是追踪丹娘的时候中的埋伏？
1: 是。
4: 不对啊，大青山的土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没这么强的战斗力。
5: 完全有可能是其他狗匪，比如说郑三炮、徐大雷。
4: 情况总会搞清楚的。
1: 周伟，大队长，俺有个请求，这个队长俺当不了，还是让俺连长来吧。俺还给他当通讯员。
6: 报告。
7: 政委，大队长，这次是我的判断错误，都是因为我的提议才会这样，尤其是李大哥还提出了异议，是我太轻敌了，我是老兵，小振东只是因为听了我的意见才出了这样的事情。
1: 连长，
4: 好了，现在不是查责任的时候，走，咱们出去看看。
5: 好。

0: 比舞剑还小。
1: 咋了？你不服是吧？
0: 不服。
2: 大哥，我对不起你，我一直在骗你。
3: 分开追的时候，他劝过咱们，他是个有经验的老兵。

同志们，抬起头来，振作起来。我们的对手是十分狡猾凶残的土匪，他们甚至比国民党的正规军还要不好对付。这次我们受了一些损失，牺牲了一些同志，但是这将是东北政治土匪最后的疯狂。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同志们，这次损失我们得到血的教训，我们木屯江剿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同志们，木屯江还不太平，张东山还没有抓到，郑三炮、许大雷、鸵娘都还在蹦跶，时刻威胁着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特别是张东山，他在土匪里头威信极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土匪。

0: 死难的烈士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1: 报仇！
3: 师太，政委说的对，振作起来，我们的对手十分狡猾。

0: 队长，哎，他不同意咱们上山，咱们自己带上十几个弟兄自己上山去，
1: 那可不行啊！我们是军人，
0: 我说你怕什么呀？他小山东还不什么都得听你的？
1: 什么小山东都得听我的？他是飞虎队的队长，我们是队员，我们不听他的，听谁的？
0: 不听他的，听谁的？他不同意咱们上山。
1: 你说怎么办啊？
2: 要不我们去找政委吧。
1: 对，找吴政委，吴政委他可是您未来的老丈人，只要他同意，不怕他小山东。谁是他未来的老丈人啊？白云，你再说，我撕烂你的嘴！
0: 好，不说了，那个，你不要对我这么凶好不好啊？我怕着你呢，白俊一。
1: 白什么白啊？我姓吴。
0: 对对，吴俊一，吴俊一。
2: 那个，你们聊，我出去有点事儿，走了。哎，白云，我正要找你呢。
3: 找我？不对吧？恐怕你们是要找吴政委吧？
2: 我先找你，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找吴政委。
3: 你干嘛找我呀？你自己去找政委啊！你又不是不认识他。
2: 那可不一样啊！如果能有你给我撑腰的话，我想这吴政委。
3: 就会答应我去上山剿匪了。那我帮你撑着，你要怎么报答我呀？我怎么报答你啊？我，哎，讨厌！我帮你，你还欺负我？
2: 下次就让你欺负我了。
3: 你确定你要我？
2: 帮你去吴政委那里去说情，
3: 对对对。然后呢？
2: 然后我在深山剿匪啊？恐怕不对吧？什么不对啊？
3: 我知道，你是想上山找那个女土匪丹娘，然后你们俩就重温旧梦，最后你就把她带下山，娶她为妻，对不对？
2: 哎哎哎，不不不不，我可没有这么说啊！
3: 什么不啊？
2: 我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想什么我都知道。
3: 我有那么复杂吗？
2: 有，我说有就有。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你让我帮你说情也可以，但是呢，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十个条件或者100个条件，我都答应你。
2: 我去帮你说情，而且我有信心，肯定能说服吴政委。不过，你们飞虎队上山剿匪，里面。
1: 必须得由我白云。
2: 好，你也要去啊？
1: 你不答应啊？不答应算了。
2: 哎哎哎！白云，好，走，我们去找你爹吧。
1: 走。
2: 走。
1: 队长，这方向不对啊，咱这是去哪儿啊？
2: 你跟着走就行了。
1: 大青山，大青山应该在那个地方啊！
2: 我说过要去大青山吗？
1: 不去大青山，那去哪儿啊？
2: 叫你别问就别问了。
1: 我是怕你走错方向了，那前面是死马山。
2: 我就是要去死马山。
1: 你说啥？
2: 别啰嗦了。
1: 队长。哎呀！哎。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度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您的睡眠还好吗？ 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
0: 并以及

0: 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哎，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4: 是啊，
0: 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

0: 安睡银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6: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9: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0: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9: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 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0: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说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5: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6: 好，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7: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8: 是啊。
0: 想不想要？
8: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8: 好。
9: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0: 订购吧。
9: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1: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9: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

0: 统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8: 兄弟啊，你不用跟着，该干嘛干嘛，俺们自己溜溜就行。
9: 俺炮爷交代了，要好好招待你们。哎，
10: 是是是，炮爷说了，大青山的兄弟们一定照顾好。
8: 哎，既然这样，那你就带俺们参观参观。
9: 哎，行，好嘞。
11: 兄弟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9: 没啥，放杂物的，没啥好看的，走吧，黄爷。哎，黄爷，黄爷，真没啥好看的，里面是放了些破烂啥的。哎，
10: 是是是是是。
9: 走吧，走走走，来来来，前面走，咱们到那边看看去啊，前面瞅瞅去。好，行，
10: 没有，那绝对不骗你，
9: 别蒙啊，
10: 不蒙你，走走走，绝对不蒙你，
9: 咋能呢？
10: 不蒙你，走。

0: 明明看着有个人影，怎么没人呢？原来是个猫啊，吓一跳。
1: 愣子，外面什么事儿？吵吵嚷嚷的？
0: 没事，俺、去撒尿，这猫窜着，差点把俺这尿吓憋回去了。
2: 猫？这大冷天的，猫都窝在炕边，怎么会有猫呢？
0: 俺明明听见猫叫。
3: 山爷，特派员，前几天俺觉着你们都挺累的，为了让你们好好休息，一直没有给你们接风洗尘。今天山豹敬你们一碗，算是给你们接风洗尘了。如有不周，请多多包涵。
4: 客气客气。
5: 来，
4: 三炮，叫芍药也坐下。他如今有孕在身，不能累着。
3: 媳妇儿，过来，好好陪陪山爷。
5: 山爷，您是俺和三炮的救命恩人，服侍您是应该的。
4: 客气了，客气了。
3: 山爷，俺们这地方小，不同大群山呐，这里也没什么好吃的。俺这帮兄弟搞了点野味，让你们尝尝，看合不合你们口味。
4: 看着就不错啊！
3: 来来来，
4: 弟兄们，
6: 来，
4: 三炮，我代表大群山的弟兄们，敬一杯。感谢你这些天来对我们的款待，
3: 山爷，你言重了，来，干了！
7: 哎，坐，
8: 吃吃吃吃，
7: 接着来！
9: 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啊？两刀砍死你呀！嚯！
10: 辩不过他，别划了！
11: 来来，再来！
9: 啥？辩不过他？笑话！来，
11: 再来！
10: 四刀砍三刀，啊！彪哥赢了，
12: 啊！哎，这什么呀？这怎么看的呀？长没长眼啊？
13: 就是啊，哪有这道理啊？
9: 听见没？
14: 不喝，
9: 喝！
11: 你们干啥？
9: 地上的酒给俺舔了，听见没？
11: 舔了，
14: 舔！
9: 别动！
14: 舔
9: 了，舔！
14: 说了不舔就不舔，
9: 不舔我他妈弄死你！
14: 臭家伙！
9: 别动！
14: 别动！
9: 别动！这里不是大群山，这里是德玛山。俺们老大不是你们张东山，是炮爷。
14: 呸！
9: 别动！告诉你们。你们大青山那柳子完了，俺他妈想怎么收拾你们就他妈怎么收拾你们，听见没？
11: 别动！
3: 山爷，大青山没了，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5: 哎呀，今天不谈这个，先大家吃好喝好，不谈这个啊。

0: 三炮，今非昔比。要是在过去，我张东山振臂一呼，哪一杆子人马拉不过来？可如今呢，共产党步步紧逼，想当柳子的人也少了，所以我想，我也老了，正想洗手风枪呢。
1: 山爷，不要泄气，大青山没了，您还是东北的绿林老大，以你的威望，特派员的印把子，再收一杆人马一点不难。
2: 三炮兄弟啊，我这个印把子比不过你那个枪杆子呀。
1: 特派员，你那一戳子下去百十条枪啊，俺那几十条破枪顶啥用啊？山爷，要不这样，俺们还跟以前一样，俺把山寨让给你，俺给你牵马追灯，冲锋陷阵呢。
0: 三炮，你想多了。我跟你说，此番上山，我实在是走投无路。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立马就走。
1: 哎，山爷，你严重了，严重了！俺三炮哪有不相信山爷的道理呀？啊，
3: 山爷，山爷，山爷，哎，不好了，打起来了！
0: 怎么回事？马上说。
3: 司马山呢？把咱们大青山呢，兄弟围起来了。
1: 嗯，去看看。走，
3: 走，
4: 走，走，
3: 走，看看去。
4: 把这给弄了，
5: 老爷。
1: 怎么回事？
6: 炮爷，他们干啥啊？
1: 把枪放下。
7: 小愣子，你没事吧？
8: 山爷，俺们下山吧，搁哪儿都比这儿强。俺宁可让共军打死，也不愿搁这儿受气。
1: 闭嘴！
6: 啊，对，下山吧，山爷。
1: 闭嘴！
0: 小愣子，什么屁大的事儿，让你嚷成这样啊？啊！你们这些人呢？啊！今天吃炮爷的，喝炮爷的，还要在炮爷面前耍横，有没有良心呢？都给我回去！

0: 你再看，你再看，忒凶了，信不信？山爷，这白天的事儿您怎么看呢？
1: 虎落平阳遭犬欺呗，如今我张东山落魄了，弟兄们也跟着我，受辱了。山爷，恐怕不仅仅是个受辱的问题吧？依我看。 郑三炮对我们此次上山极不欢迎，你看看，上山时刁难我们，这在山上又处处防着我们，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2: 是啊，山爷，在山上这段日子里，总觉得到处都有眼睛在盯着咱们。
3: 你们想过没有啊？这些天呐，三炮是天天的做噩梦啊，好不容易另立了山头。
2: 怕被我们抢喽，所以都得小动作，激怒我们，我很理解。
4: 山爷，难道我们就这么任人欺负？
2: 年轻人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张东山为什么要忍呢？我都是为了弟兄们不被冻死、饿死。弟兄们只要保住一条性命。
4: 我可以忍辱负重。
5: 山爷，我今天与东北剿总联系上了，剿总即日就会发来装备，到时候他就不用怕了，恐怕来不及了。山爷，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说吧。
5: 就是把镇三炮的山寨给抢了又如何？前几天我发现有个地儿，可能是他们的弹药库，要不今天晚上我带几个兄弟把他给摸了。
0: 不能干，天阳啊，我们说好的啊，到这儿来是避难的，为什么要有这种杂念呢？如今郑三炮这么对待我们，我已经心存感激了。哦，你们还要把他们的山寨给抢了，那我张东山以后在江湖上还有脸面立足吗？山爷呀，你什么都好，就是太菩萨心肠了。 这以后会误事的，
2: 那也是天意。

0: 剑锋，怎么还不睡呢？
1: 睡不着啊。
0: 奇怪了，这马不睡，你也不睡啊？
1: 我这次带马上山，完全是一个错误。
0: 为什么？
1: 这里是死马山呢。

0: 俺今天请你们过来，有个难题无法解决。俺想请你们给俺出出主意。
1: 啥难题？
0: 一座山原来有一只老虎，现在又来了一只老虎。你们说，这座山该留哪一只老虎啊？
1: 老虎？可哪有老虎？
0: 老爷说的那是张东山，
2: 对。
0: 张东山是一只老虎。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张东山这只老虎现在受伤了，但是伤好了以后，它还是要咬人的。
3: 炮爷，
1: 那就把新来的老虎给它糟了呀！
3: 对，糟了。
0: 哎呀，
1: 新来的老虎对原来的老虎有恩呐。
3: 炮爷。
1: 无毒不丈，心慈手软，向来是大丈夫的大忌。你今天若对他有情，明天你我兄弟就是他腹中的食物。
0: 是啊，炮爷，无毒不丈夫。
4: 对呀，是啊，炮爷，
0: 怎么咋的？司马山是咱们的，谁也别想抢走。
3: 炮爷，那他们人怎么办呢？
0: 人都干留着。
3: 现在咱们正缺人呢，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把张东山还有那个瘸子一起干掉。这件事情，由你去办。
1: 炮爷，你放心吧，管他什么东山西山的，保准他三刀进六眼，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5: 谁？俺。
3: 嫂子。
5: 三炮，俺给你们送茶来了。
3: 谢嫂子。
0: 你们聊完早点睡吧啊！
3: 去去去，俺们几个老爷们还有事情要谈，你先回去吧。
5: 啊，
3: 慢点走，嫂子肚子那么大。
0: 今天晚上咱们三更动手，你先解决老头子和那些马鞭，有用的留着。咱们现在正缺人呢。
3: 炮爷，小愣子那个杂种，俺想直接杀了他。
0: 那你就看着办。

0: 队长，你咋还不睡呢？睡不着啊？哎，我也是睡不着啊。陪你唠会儿啊。唠吧。队长，其实我知道，这离司马山的老巢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1: 嗯，他就在前头一点。
0: 哦，队长，你现在总该告诉我，咱们为啥来司马山了吧？
1: 山野就在这儿。
0: 那怎么办？
1: 朱医生。

0: 队长，队长，哎，队长，你怎么知道张东山就在司马山呢？
1: 靠直觉。搞了半天是直觉呀。
0: 没错，我肯定张东山就在司马山。
1: 张东山神出鬼没的，谁也弄不准他在哪儿啊。
0: 你想一想，我们这飞虎队所有的小队已经翻遍了全部的村落，就是没有山野的消息。我肯定他压根儿就没有下过山。
1: 那也不能说明张东山就在司马山呀，没准可能还在莲花山呢。这司马山呢，听说是正三炮的地方。山野曾经有恩于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这张东山肯定会去找正三炮的。
0: 那咱们攻上去。
1: 不行，我们不能硬攻。我们只有20几个人，可是这司马山却有100多个土匪。
0: 那好办呀，那我下山讨救兵。
1: 张东山这个人阴险狡猾。
0: 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再说，就算来了救兵，我们的伤亡也会很惨重的。那咋办呢？
1: 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们引下山去。
0: 这个主意不错。
1: 可是，这个司马山有太多的山路，要是弄不好的话，他们会选择别的山路逃跑的。
0: 那咱们得想想办法，让他们呢从咱们设计的那道上下来。
1: 这司马山有3条山路。
0: 这上面有3个岗哨，可以看到2条路，偏偏却唯独看不到我们所在这条路。队长，我有办法了。
1: 说吧，
0: 在那2条道上摆上咱们的战马，然后他们觉着这2条道全是咱们解放军，他们就会选择从另外一条道上下山，咱们就偏偏在这条道上守住他们。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嘿嘿，真有你的，走，
0: 走。

0: 你要去哪儿？俺没去哪儿啊。你想去找张东山，对不对？好一个镇府里，俺就知道你旧情难忘。
1: 三炮，山爷对咱们恩重如山，你为啥要这样啊？
0: 为啥？老家伙就不应该来。 他可以去找许大雷、鸵娘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可他来这儿，他想干啥？他想埋炭郑三炮，是俺偷了他的四姨太，他不杀俺，还把四姨太给了俺。哼，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张东山仁义，俺郑三炮不是人，对不对？嗯，
2: 三炮，山爷他这是有难了。
0: 俺不管。 反正他不应该来，
3: 山爷来投奔俺们，就算你不收留他，你可以让他走，可是你不能害他呀。你懂啥？啊？头发长见识短。夫人，你回去歇着吧。
2: 你们让俺出去。
3: 夫人，你要是出去了，炮爷会杀了俺们的。
2: 你
3: 回去吧。
0: 几更了？二更。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吧？
4: 嗯，整好了。

0: 好，不好了，走。
1: 嗯，走。
2: 回头，回头，走。
3: 谁太强？
4: 是俺。
3: 好了，好了。
0: 山爷，怎么回事？
5: 老婆对我们下毒手了，
0: 你快走啊！
5: 不行，我们一起走。
0: 哎呀，有你在就没问题，你快走，快走啊，走，走！
5: 妈的，张高山跑了，
1: 快追，追追追，
6: 赶紧冲出去，要不然大家都得死。
7: 妈的，堵着了，咋跑？
6: 从窗户那儿，快！
0: 你追不到山爷。
3: 可老子抓到你了，
0: 我本身就是个废人，早就不想活了。郑三炮，你知道你这么干的后果吗？你这是自寻死路啊。
3: 你别瞎管啊，老子可不是吓大的，老子是土匪。
8: 那好吧，开枪吧。
3: 不，等俺抓了老家伙一起杀。你们不是老搭档吗？不求同生，只求同死。哼，俺会成全你们的。
0: 你是抓不到张东山的。
3: 那咱们就赌一把。
9: 快点，快走！
10: 快
9: 走！
10: 快接着杀下去！
0: 山爷。哎呀，山爷，俺们终于逃出来了啊！
11: 柯北元没逃出来。
12: 山爷，别管他了，咱们快跑吧！
0: 啊，走。
11: 你快追！快点！
0: 走吧，
11: 三炮，我知道是你。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
3: 山爷，对不起了，别怪俺三炮心狠，是你实在太大了。俺郑三炮要做大，不砍掉你这棵大树，俺永远做不大。
11: 你也是个英雄啊，为什么要做这种苟且之事呢？如果你害怕我张东山，我可以给你做一笔生意，这样，你放老朽走，我把身边的兄弟们留给你。
3: 你不愧是柳子里面的旗杆，俺郑三炮，不是不知道你兄弟的厉害，也不是不想把他们收为旗下，可是俺降不住他们。
11: 三炮啊，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把这些弟兄们都留给你，我老了，他们跟着我没前途。这些弟兄都是身经百战的好汉，你留着吧。
3: 山爷，他们都是你的人，俺说话不算，还是你来跟他们说吧。
11: 你们跟着三炮兄弟干吧，他年轻，我相信他不会亏待你们，知道吗？
12: 山爷绝不离开你！
11: 不离开你！
3: 山爷，看见了吗？他们不听俺的。
11: 你听见了吧？这些兄弟多么的忠心耿耿啊！啊，你要什么样的人呐？这么好的兄弟在这儿，你不要？弟兄们，把枪扔了。
12: 山爷，不可能！
11: 扔吧。
1: 老东西，叫你手下的人把枪杆扔了。跟着炮爷、狼爷，保证你的兄弟吃好的、喝好的，
11: 扔了。
3: 山爷，还有你的枪呢。山爷，你这么走，也不跟你兄弟打个招呼啊？
12: 别动啊，
11: 三炮。我要是跟你打招呼，我还能活吗？早就变成尸体了。三炮，你把特派员怎么样了？
3: 放心，俺没把他怎么样。山爷，你也跟俺走吧，
2: 山爷，你太不讲信誉了！什么时候了，俺还跟你有信誉可讲吗？玩女人你玩不过俺，玩枪你也玩不过俺，你就认栽吧。山爷，走吧。哈哈哈哈哈！
7: 统统带走！
10: 走走，
7: 这好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山爷，
13: 天涯。
2: 老朽又回来了，也罢，这是天意呀！啊，说得好，这是天意，天要杀你们，老天爷只是见俺郑三炮这双手。哈哈哈哈哈！杨小军，
14: 走吧，你老东西，你难。
2: 山爷，别怪俺三炮无情。自古以来，留子活命，不留活口。山爷，你的作风，三炮清楚。所以，俺不能留你了。
7: 天阳啊，哎，今天终于应验了我当初跟你说过的话。
2: 自作自受啊，山爷，对不起呀、啊！不用说对不起，大不了一死嘛。三炮今天的所作所为，日后在绿林中自有公论。三炮，来吧，送老朽上路。好，山爷英雄。
14: 拿酒，好。山爷，三炮敬你一碗壮行酒。阎王殿上不低头。

0: 特派员，你可是个人才，可惜呀，命中案头了。三炮敬你一碗酒，你跟山爷一起上路，黄泉路上有个伴儿，不寂寞。
1: 天阳，我荣幸之至啊，来吧。
2: 开刀！好，山爷，
3: 住手！
2: 看不清。郑三炮，你这个天杀的，你忘恩负义，不得好死！
0: 你来干啥？
2: 三炮，山爷对你恩重如山。
0: 如果你今天真的杀了山爷，你会成为绿林的公敌。土匪当然是公敌了，你错了。但杀了张东山，俺就是木屯江的绿林老大。拉开他！
1: 好。
2: 谁敢？
1: 哎呀妈呀！
2: 看着，俺肚子里的可是郑家的血脉。
0: 如果你今天真的杀了山爷，俺就死给你看！少爷，你别这样。少爷，山爷很感谢，但是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你走吧。
2: 郑三炮，俺说到做到。
0: 如果你真的杀了山爷，俺就剖腹自杀。少爷，你这咋弄的？
4: 把他放了，
0: 放开！山爷，三炮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没想到你们两个真是硬汉啊！
5: 司马山山再小，兄弟们饿的连饭都吃不上。三炮不杀你，但也不留你。三炮啊，真是不枉十年的交情。山爷，谢谢你了。
6: 队长，你要干啥去啊？
5: 你带同志们原地待命，我带两个战士上山侦察敌情。
7: 我也去。
6: 哎，你不能去，你在这里跟少侯一起留守路口。
7: 我想去。可你是女的，
5: 我怎么就不能上山呢？我是军医，万一你们要是负伤了，我还可以。
6: 好了，我不会负伤的。
7: 队长，山上太危险，你不应该去，应该我去。我比你命坚着呢，我属猫，有九条命。
6: 都什么时候，你还开这个玩笑？
0: 队长，我没开玩笑，你是队长还是我是队长啊？
6: 你是队长，执行命令。
0: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快！队长，你小心一点。
7: 剑锋，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0: 三炮，你选的这个地方不错啊。
8: 是啊，的确不错，不过还得谢谢山爷当年的关照。
0: 啊，三炮是人强马壮了，山爷很羡慕啊。如果山爷不介意，可以经常过来啊。
8: 好，没问题，我会来看你的啊。走了，三炮就不送了，不用送了。三炮，你的不杀之恩，老朽记在心里了。山爷。
2: 你这个意思，老朽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报答你的恩德了。留步。等等，山爷，这枪你留着，防身用。
0: 哎，你看看，山爷，留着。
1: 扛了三炮，走了。
2: 三爷，走好了。
3: 弟兄们，走了。
2: 三爷都走了，咱们也回吧。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

0: 哎呦，这牙呀！我告诉你啊，秦大炮跟赵连长都在密谋着了。这次你要是再让人家小女孩背黑锅，我就把你剩下三条腿都给你打折，我让你养着吧你。哦，不行了，不能跟您扯了，我得上厕所去。你赶紧吃啊！我这一下午跑了三次回了。
1: 哎，拉什，这样别吃了。
0: 你想得倒美，江南中买的，我不吃，我便宜你啊！啊！ 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啊，这次不服行动失败，是你的主意吧？你自己想怎么办呢？你是挑大粪呢，还是看猪圈？你想吧。
2: 我接受任何形式的处罚。
3: 给你能耐的！
4: 别拖，别拖，这都花钱买的，你给我塞回去，吃了啊！
2: 拉死你！

0: 他去拍片子了，一会儿也回不来。你俩出来跟玲玲请假没有啊？
1: 没有，班长让我带他回去。
2: 南征，你看都这么晚了，咱真得回去了。这个时间回去都没有什么理由能混过去。
3: 童兵，要不你先回去吧，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扛。
0: 哎呀，这不是你扛他扛的事儿，这你扛你也扛不了啊，这违反纪律了，这都谁扛有用啊？非得等啊？我就不信你看看去，怎么还不回来？处长，
4: 走！
5: 你把这儿当家了？啊，不是说好了晚上谈饼子吗？几点了？
0: 我就这就回去。
6: 首长好，
1: 首长好。
5: 你们这是？
0: 我过来看看归野。
3: 首长，我们先回去了。
7: 南征，
8: 连长好。
3: 统兵，回去休息。
8: 是。
7: 南征，我们聊聊吧。我做不到，我现在对你说的这些话。九连也在对顾一也说，你们两个的事情，连里会按照违纪处理，到此为止。这件事情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到时候就算你不在乎你的军装，总要在乎顾一也的军装吧。
8: 你们嘴上说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做的却是杀人诛心的事儿。
7: 江南征，
8: 如果是你牵挂的人，此时此刻躺在病床上，不知道能不能站起来，或者有没有残疾。在他需要关心、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却告诉他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从此以后形同陌路，连普通战友都做不成，他会怎么想？这是在救人吗？
7: 可是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你们两个人的前途。
8: 前途？为了前途就要放弃爱的人吗？
7: 南征，如果你真懂什么是爱，真的在乎他。那就请你好好保护他，不要毁了他。我所理解的爱，是你宁愿毁了自己，也不会毁了他。
8: 报告，
7: 说。回去吧。
8: 是。
7: 明天上午，你去一下司令部机关。师长找你。
8: 嗯。

0: 同志，请问顾毅也在几号病房？
1: 上过查房，时间不让探视。
0: 我是他女朋友，专门从北京赶来的，下午的火车赶回去，麻烦您通融一下。206房36床，
1: 谢谢，不客气。

0: 你还学会化妆侦查了是吧？你跟我在这儿深入敌后的是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1: 你坐呀，坐坐坐，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0: 你看看我，咱俩之前见过，记得吗？当时在火车站，有一个英雄答应你要把姑爷送火车上踢下来。
1: 别哭了，这个眼泪是接不上火车轮子的。别哭了，天冷了，脸裤穿的不好看。来来来，我给你喝瓶汽水，
2: 压压惊。
0: 好吧。
1: 来，拿着拿着拿着。
0: 哎呀，不就一个新兵蛋子吗？一会儿我上车给他揪出来踹下车，让他沿着铁轨跑回来跟你道歉，怎么样？
1: 你说真的吗？有个要求啊，叫我一声高粱哥。来，
3: 高，
1: 来不及了，不叫算了。
0: 我是猪了，我要你跪下，恳求对面小姐的开恕。
1: 等我化命了，我就掏你的心。
0: 我就是那谁呀，我的猪罗呀。
3: 你是那个战斗英雄？
1: 哎，对。
0: 这事不谦虚的跟你讲，战斗英雄是我哥，我不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士兵。这次你来，是要给他接回去的吧？早就应该来了，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这都来晚了，我告诉你。
1: 你说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0: 多不容易啊，对吧？咱们老话说得好，你俩这叫什么什么品种的马来着？
3: 青梅竹马。
1: 青梅竹马。
0: 我都记下来了。你是不知道，那天在火车站，我们列车上的小战士们看着一个女孩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远去的方向，一个人哭泣，大伙都老难过了，特别心疼。我们回头都说这故意呀，太不是东西。
1: 他们明明还唱歌鼓掌来着。
0: 还有这事啊？
1: 那是一部分落后的同志，对吧？他们从这个思想上就有问题。你说这个不爱人民的士兵要他们干啥用？但是他们来到部队一改造之后，现在全好了。哎呀，我知道你们这军地恋很难，这老也见不着面，不容易，对吧？但是啊，也千万不能放弃，你知道吗？我劝你没事就多来看看他，要不干脆就给他接走。 要实在来不了的话，你就给他写信，一天一封信，每天都写，一天不落。我呢，我就在部队待着，我每天逼着他读，读完之后，我就摁着他跟你回信，不写完不准睡觉，对吧？男人呢，就得给看住了。你说要不然你们这么多年感情被其他小女兵给勾走了，这多不合适啊，多不划算呐！这是犯错误啊，这是。
0: 你的武器，记得，就是8分邮票。你别看啊，小小一张邮票，但是它可以承载很重的爱情，特别特别重，比泰山还重。来，接着。
1: 我看你也是一年兵啊，怎么思想水平这么高？你家是哪个单位的？
0: 我家哪个单位？你这么问就庸俗了，你知道吧？虽然咱们客观的讲啊，我在机关首长身边工作，那我看问题的角度。 肯定比这些基层兵要高那么一点点。
4: 首长好。

0: 坐吧。
1: 能跟我说说你们的情况吗？
2: 您问的是什么情况？我小时候的，当兵前的，还是现在的？
0: 孩子，
2: 我叫江南征。
0: 南征，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从你出生到现在，我一直没管过你。作为父亲，我有失误。
2: 仅仅是失误吗？您不光没管过我，也没管过我妈。但这些都不重要。首长，我不知道您和我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肯定是您不愿意说的，我也无权过问。我只想知道，您叫我来干什么？不会是要和我说这些吧？如果是的话，您可以去和我妈说。

0: 看来你一时半会儿不打算接受，那就慢慢来吧。我问你另外一件事情，720团的顾一野和你是什么关系？
1: 高亮和您说什么了？
0: 用得着高亮和我说吗？我自己的眼睛不会看吗？
1: 如果您是以首长的身份质询战士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们是普通战友关系。但如果您以其他身份问我，对不起，我不想和您说话。
0: 可你是我的女儿。
1: 女儿？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见面的女儿？
0: 你回去吧。等一下，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提醒你一件事情。刚才我问你和顾一野的关系，你第一时间反问高亮说了什么，这很不好。你应该相信你的战友。某种情况下，这种反问等同于出卖。
2: 是。
3: 颅内消肿消得很快，周主任说了不会留下后遗症。明天的手术如果顺利的话，他养养伤就能出院了。
4: 这么快就出院了？护士同志，我跟你说，这位同志的健康可是大问题，事无巨细啊！有什么事儿，你都跟他讲。他俩是男女朋友，好了好些年了，青梅竹马，平时给他擦个身子呀，什么接个屎、接个尿，都能干。
5: 高亮，
6: 滚蛋！
4: 没事，哎，还有什么事？
3: 你先盯着他好好睡一觉，下午不要进食，晚上开始不要喝水，我一会儿再进来看看。
2: 嗯，
6: 谢谢你，我护士。
4: 我们给你看着啊，听没听见？不能吃，不能喝啊。我说你腿还好不好使？
5: 太好使了。
6: 听高亮那小子乱讲。
2: 疼吗？
6: 不疼。
2: 你这个战友挺有意思的，但他说的话我一句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看见的。一野，此刻你在哪？我很想见你。江南真，江南真是谁啊？
7: 调离？
8: 是。
7: 调去哪里？
8: 调出23-40，江南真不能留在23-40。
7: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8: 这是师首长的意思。
7: 那作为他的连长，我能不能发表一下我的意见？
8: 说。
7: 我不知道他和师首长是什么关系，但他现在还是我的兵。他很出色，积极勤奋，有极高的天赋。营里边也正在把他当成军区比武的预备队员在培养，他进步很快，可以说是神速。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拿到军区冠军。这个时候要调离，我作为连长不能同意。
8: 我当然知道这个情况，我跟你一样也在首长面前为他争取过了，可是师首长指示，咱们必须尽快落实。
7: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是因为男女兵谈恋爱的话，这个处理结果我可以理解。可是师首长亲自过问，实在让我匪夷所思。顾一野家里是什么人？
8: 小赵，你就别瞎想了，没人说这跟顾一野有关啊。
7: 之前师长找过他，我知道是因为这件事情。
8: 我只能告诉你，落实指示。你尽快做通他的工作，调离报告我已经拟好了。
9: 教导员好。
1: 谢谢连长，你放心，我不会让班长白白浪费他的名额在我身上的。

0: 有人吗？
1: 南征，
0: 首长，
1: 找我。
0: 对，我找您有事。
1: 那进来说吧。
0: 不用了，我就在这里说。
1: 进家门有那么难吗？进来吧。

0: 说吧。
1: 就几句。您不用费心调离我了，我要求退伍，我要离开部队，离开您。
0: 连长和你谈话？
1: 没有。
2: 教导员和赵连长谈话的时候，不小心被我听见了。
3: 你也不用去怪赵连长工作没做好，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他没关系。
0: 孩子，
1: 我叫江南征，通信连的新兵。
0: 新兵江南征
3: 到。
0: 你以为军队是幼儿园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白当了大半年的兵了。
3: 报告首长，您说的太好了，
1: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请您告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调离我？
0: 我是师长。
1: 师长怎么了？师长就可以随随便便调离人吗？
0: 你是我郑源的女儿，和自己的孩子不能在一个单位工作，这是纪律，是纪律就不能违反，否则就乱套了。
1: 我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是我父亲。
0: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没有人可以改变。
1: 所以，就因为我是您的女儿，就因为你所谓的原则，我就要离开我热爱的通信连，是这样吗？
0: 是。
1: 凭什么？这么多年来你管过我吗？我靠自己艰苦努力争取来的生活，你出现之后不到十几天的时间，通通都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永远不认你这个父亲。你只顾着你自己的原则，只顾着你在权势面前的威信，你想过你女儿的感受吗？还是说你就没想要这个女儿？

0: 孩子，
1: 作为父亲我很不讲情面，
0: 我是一个自私的父亲。
1: 孩子，
2: 让我留下来，不然我就永远

0: 南征，高亮刚从医院打电话说顾月下午做第二次手术，让你去看看有重要情况。你怎么了你？灵魂出窍啊？
1: 顾阳，差不多该回去了吧。
2: 你怎么还不好意思了？咱们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钻过同一个被窝，你帮我打欺负我的人，我帮你切果子吃。这个约定你忘了？都5、6岁时候的事儿了。17岁，你要不吃，我可以一直站着了。你别老这么任性啊，胡杨。 我在你面前永远任性。你受伤了，我的心里也很难受。我想为你做点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这是我从家里树上摘的果子，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你再吃一块吗？

0: 他也任性吗？你别紧张，我就是好奇。不是，他俩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俩是，他俩从小就认识，认识特别早，人俩叫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马来着？啊，青梅竹马，对，青梅竹马呀。
1: 那从小就在一起了，我跟你说，这个男人呐，如果从小喜欢过一个人的话，那他长大以后看谁都像他。你说这姑爷故意接近你，是不是因为你像他呀？其实还行，就有一点点像。
2: 高亮，我告诉你，感情的世界里面没有先来后到，只有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多余的。
3: 用这话说的好。
4: 他有个性，但不任性。女孩的心眼可小了，但凡这样问你，都不是真的要知道答案。你可一定要记住了，万一他以后问你，你要知道怎么回答。

0: 陈南生，你怎么来了？
1: 我要退伍了，本来是来和你告别的，现在看这样，我又不想走了。
2: 哎，那什么，别站着了，坐会儿吧。
3: 坐会儿，坐会儿。
4: 高亮，你起什么哄啊？
2: 不是你这也能怪我呀？你这杀了怪我啥意思呢？
3: 江南征，我跟胡杨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用你说，我自己长眼睛了，会看。我其实还挺羡慕你们这样的。认识一下，江南征吧，我叫胡杨。 我才是来告别的，我走了以后，你们会有很多时间解释。顾一也就拜托给你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曾经以为我拥有他，其实只是替你保管罢了。他挺好的，特别好，特别优秀。 喜欢这样的男人会受伤，也会很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0: 那个，咱俩就不用报了吧，这都在。

谢你，两次，我要你跪下，恳求这位小姐的原谅。好女孩不怕追，追她你会很辛苦，但你要加油，不要害怕结果，和自己喜欢的人就好。

0: 我们就不报了吧，太俗了，走了。
1: 不是，顾罗子，我说这是不是应该送一送啊？是不是？
0: 去吧，快去啊！我是来看你的，他也是来看你的，人家一片好心，别让人难过着离开。

0: 我要走了，再也看不见你这个冷漠的讨厌鬼了。我挺高兴的，你呢？再也看不见我缠着你了，高兴吗？
1: 吴阳，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
0: 哎，你真挺喜欢这姑娘的。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但这不是我想看到的那个顾一。我不想看见一个陷入爱河，但对象不是我的顾一。所以你就当骗骗我，临走前让我再看一看那个顾一，哪个我喜欢的。 冷漠的混蛋鬼，好吗？那我们再来一遍。我要走了，再也看不见你这个冷漠的混蛋了。我挺高兴的，你呢？
1: 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
0: 我都要走了，你这样招惹我好吗？胡杨，
1: 说一句离别的话吧。
0: 那我祝你早日找到真爱。但是你要答应我，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也多给自己爱的人留一点空间。

0: 再见了，辉阳。
1: 再见了，顾毅。别，看你敬礼，我心会疼。

0: 你给我看，我很难受，但是我想看。
1: 哎呀，别看了，
0: 因为太帅。

0: 故意给他小子用这招对你，无耻，太无耻！真的，下次见面之前我就跟他说，千万不能让他对你用这招，太过分了。你别看了，我说让你先放放，别急着处理，你看看你啊，二杆子脾气一犯。
1: 又找出事儿了吧？啊，哎，
2: 伤归伤，但是这丫头这股性格我喜欢。她从我这一跑，我就转过弯来了。她根本就不想走，她喜欢当兵。她是拿这将我的军呢。
1: 还拥有勇谋啊！
2: 嗯
1: 嗯，把你这个二杆子都给唬住了。哎，不说别的，就说你白捡一丫头吧，就冲这个。
2: 你受多少罪都值，你们父女俩呀，这骨子里都是一样。你上哪儿去？啊，来个战友，你就成了后勤部长了。拿把椅子坐这儿，别整天见不着你。
3: 首长，这不是您让我多关心战友吗？首长，你们聊啊，我就在书房，有事喊我。这位慢慢吃啊。
2: 来，政委。嗯。 您说的对，我白捡了个女儿，就冲这一点，再怎么愧疚，都不冤，啊！自打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每天都合不上眼睛，一合上眼睛就看见这丫头站在那儿瞪着我，愧疚啊！你说人家干得好好的，自己很努力，在连里又当上了预备队员，啊，就因为我这个父亲就得调走，啊？
1: 他从出生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做过，啊，哪怕做顿饭、做碗面条、端杯水都没有，上来就要把人调走，你告谁？谁能接受呢？哎，不过我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她是我的女儿，啊，虽然户籍上不是，但是血管里流着我的血，我得按规定来，这是原则问题。
4: 我知道你老郑是讲原则的。 出了名的铁面无私。俗话说呀，风成于上，俗化于下。部队作风的养成啊，必须得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就拿咱们师来说吧，就是要从你我做起。君无法不立，法无言不威，言才能所向披靡，松则溃不成军。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啊。 就是合理，但不合情。但作为军人呢，我是支持你的。不
1: 愧是政委，一套一套的啊，战略上有高度。你这么一说，我就想通了。<笑>嗯，我只提一个建议啊，
2: 嗯，
1: 就是在这个调离的时机上，我们要权衡一下。你看是不是让小江呢参加完？
2: 军区的比武再调走，这样呢，他也有个接受的过程。再者，他很可能为咱们师拿下比武冠军。在为师力争光的同时呢，他的这个认识也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再调离，你看怎么样？
3: 好啊，我说嘛，政委就是政委啊，<笑>再大的问题，在你这儿都成了胜利成果了。
5: 好了，问题解决了，还喝吗？我血压高。
3: 真喝不了酒，你这个人没劲套了，来干了。<笑>

0: 姑爷明天就出院了，你也就快离开我们师了。想没想好怎么去跟姑爷说呀？
1: 哎呦，我不去了。哎，
0: 干嘛呀？不去了。那人家还等着你呢。行，那不去不去，咱回去，走。
1: 哎呀，你烦人！
0: 哎，行了，没几步路了，你自己走过去吧，我在后边溜达溜达。 给你俩留点个人空间，你别太磨叽了，我这再慢也比你快多了，快去吧。嗯。

0: 一爷，你好些了吗？
1: 好多了，可以下海游泳了。我们要不要比一下？
0: 你跟我比，你真上进。
1: 我是在向你学习。江正章，我是海燕。

0: 爷，爷，爷，爷，你快上来呀，爷！爷，你在哪儿？姑爷，我处分你！哈哈，
1: 别打仗，我是海燕，谁也阻挡不了的海燕。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现在可不是新兵了，你说你现在在整一个新兵连那个守抄本事件，处分的可就不是连长，你们俩这军装保不保得住的两说了。到时候就算你不在乎你的军装，总要在乎故意野的军装吧。如果你真懂什么是爱，真的在乎他，那就请你好好保护他。我所理解的爱，是宁愿毁了自己，也不会毁了他。
1: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我说一下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全副武装在操场集合，这次演习啊，咱们加把劲儿，好不好？
2: 好。
1: 顾野呢？问
3: 那边
1: 啊，哎，你们开心？
4: 说啥说啥？走，
1: 记钱了没有？好，记得。顾野，你的信啊，谢谢班长。字儿挺漂亮的。 应该是女孩子写的吧？胳膊怎么样了？
5: 嗯，放心吧，好多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

0: 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字儿挺漂亮的，应该是女孩子写的吧。胳膊怎么样了？
1: 嗯，放心吧，好多了。
2: 嗯，连副找我谈话了。这次演习啊，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翻身的机会。连里把咱们排安排在了最前面，
3: 咱们排呢，把咱们班放在了最前面。你平时训练那么苦，我觉得是个机会，
2: 好好打。
1: 明白。

0: 孤野同志，你好。我想了很久，有一句话，我必须告诉你。我俩不再适合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
1: 太太，您电话通了。720-2220吗？3号首长电话。你好，请问要哪儿？
2: 我找江南哲。
1: 请问要哪儿？
2: 我不要哪儿，我就找你。
1: 对不起，我在工作，没事，我先挂了。
2: 南哲，我就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对不起，同志。我要收下
2: 了。我，
1: 好的，这就给您接过去。你好。
3: 顾爷，顾爷，
4: 你玩什么呢？到处找你。
3: 部队集结，查你了。哎。
5: 首长，秦汉勇的9连和陆平凡的1连已部署到位了。
6: 这个地方易守难攻，秦大豹可能还没想到好的办法。
7: 看308高地方向，那片陡坡下，秦汉勇这小子有想法。
2: 喝水。嗯。
7: 看出什么名堂来了？
8: 那是9班，他们这是故技重施啊。
7: 什么故技重施？
8: 首长，那古野上次就是因为迂回攀岩，占领制高点才摔坏的。
7: 故意。这小子的名字我还真记住了。
9: 大家听好了，一会儿主攻方向枪一响，咱们就冲上去，就300米拦不住我们，咱们争取啊一个冲锋把山头拿下。
10: 爷，

0: 班长，连长那边打响了啊！上。
1: 告诉二排，别冲得太猛了，多用机枪。
2: 是。
1: 回来，向营炮连发出请求，让他们别省炮弹，给我狠狠地砸。是。

0: 我们这次可以把这个脱鳞掉了。
1: 是啊，只让你所准了。
2: 前面佯攻，后山迂回，老套路，但是管用啊。

0: 我问你怎么了？我你怎么了？没事，没事，赶紧走！杜总管，
1: 情况不对啊！秦汉勇组织了两次进攻，两次都在200米外停了下来。 他没动真格的，有能力。一排长，你带两个班到后山高地去看看。
2: 可是那儿是悬崖，根本上不来人。更何况我们在那儿安排了一个班。
1: 道理是这样，要我攻，我也冒这个险。

0: 公爷，我等什么呢？给我干掉我的射手们！维拉弦傻子，干嘛呢？
1: 上来了，
2: 挡住！
1: 顶不住人太多了，
2: 挡不住给他挡住。

你刚才。

0: 秦大炮，你当兵以来还没吃过这种败仗吧？你就是这么给我翻身的，啊？你们就是这么给我翻身的！
1: 张飞呀，张飞，你他妈就这么跟我公司三年的班高低的吗？啊，
2: 连长，怪我。
1: 一子错，满盘水，亏我那么信任你，信任九班，整个连队都让你们给毁了。
3: 报告，
1: 进来。
3: 报告连长，责任在我。
1: 你，是我没有调整好状态。 贻误战机，你要调整什么状态？我犹豫了，
3: 犹豫，你也配犹豫？

0: 战争，我是海燕，
1: 是一阻挡不了的海燕。
2: 因为纪律，我向他提出了分手。我看到他风一样的从我身边走过，不曾回头。他匆匆而去的背影，让我内心很痛。
3: 练出水泡、血肿、受伤，并不能让你显得更爷们儿、更硬汉。相反，他们会让你的训练减少，会降低你的素质，会让你在战场上表现更差。战争对于军人来说，是40年的马拉松，不是一个星期的短跑。不要和你的敌人拼爆发力，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赢。要和你的对手去拼耐力，去拼40年不要犯错的能力。能管住自己、贯彻计划的人，就能赢。
4: 如果已经出现了错误，形成了水泡，就不要犹豫，切开死皮，然后把伤口擦洗干净，再贴上胶布。我们都是人，人都会犯错，
5: 我们用工具来弥补错误，可能会疼，但你要感谢疼痛，因为它告诉你，你正在改正错误。我们的目的就是训练，就是为了梦想把自己锻造成钢。
6: 首长，人家都说狗忠诚，猫娇贵，那为啥狗一打就死，猫却很难打死呢？
7: 狗忠诚，猫并不娇贵，它整天的窜房上树，所以它很难被打死。
6: 那我怎么能像猫一样多学点本事呢？
7: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自己琢磨吧。
8: 过去啊，部队一直按计划练兵，这次蓝领对抗，突然弄个自主对抗，大家都不习惯。现在每个团都是这个情况。
7: 计划练兵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的作训指导，是把练兵当成儿戏，还是面对实战？这几年我们边境作战，打了不少好仗，但也有的部队拉上去之后，暴露了很多的问题。
9: 最突出的，就是

0: 我们平时的训练和实战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这给我们师的启示就是，再也不能搞花拳绣腿那一套了。训练就是要瞄准实战，演习输了给唱小旗子，说这次没玩好，下次再来。这种情况以后绝不允许。宋建设，报。
1: 你刚跟我说过，九连训练翻身了。
0: 他们就来了个蓝领惨败，打脸真够快的呀！这是七二零团九连的耻辱，也不是七二零团一连的荣耀。按这套方法搞下去，谁赢了都不光荣。你们要好好总结啊，当做反面教材，在全市进行交流。我到你们团去蹲点。
2: 我和你们一起总结，我郑源先从自己开始检讨。是。参谋长，
3: 副参谋长，那看见半天了，等师长呢？
2: 批评都批评了，算了，回去咱好好练。
3: 师长说的蓝练习的事儿吧，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看笑话是吧？你别忘了，那也是你的老连队。
2: 不是，我是听师长天天跟着司令部开会，一开开好几宿，我站旁边听都听明白了。九连，这回是要做全师的反面典型教材。
3: 我知道，我认了。
2: 你听我说完呢，我是想了个招儿，我想能不能帮上忙。
3: 什么招？
2: 您记不记得当年新兵连的时候，队列评比？
3: 那跟演习有什么关系？
2: 那练兵大伙都是一起练的，谁都没少练，关键就是往回找补自尊。
3: 你急死我了！你直说吧。
2: 我的意思啊，让女兵连给九连加油。
3: 低级趣味，成天惦记着女兵的事儿，
2: 不是一回事儿。 参谋长，之前那是正着用，这次咱们可以反着用。您看啊，女兵的卧姿射击比男兵一点都不差，那男兵一看，这女兵都比自己强，心里肯定不舒服，那回去肯定往死练。
3: 那你说练兵也不能光练射击啊，
2: 以点带面嘛，对吧？起个调子就行了，也不能每口饭都喂嘴里去吧。
3: 再说，你说跑障碍，那女兵还跑不过男兵呢。也是个办法。哎呀，哼，把你调到车长身边，你不好好抓好后勤，上这来上学习班了？
4: 我主要是。
5: 感谢您当初对我的教育，要不然我哪有机会来师长这儿。哼，
6: 行，好好干。嗯，是，我走了。这边。嗯。
5: 秦连长，要不要我手下留情啊？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你要是不往死里踢九连的屁股。
6: 算你不够意思。九连一到七号保卫，通讯连八到十四号保卫，
7: 退后，强子山要战，好吧，走。

0: 左手有准，准备时间，射击开始。
1: 报告，
2: 讲。
1: 申请选择射击姿势，请予批准。
2: 射击开始。

0: 射击完毕，全体起立。
1: 心都快跳出来了吧？
2: 打看见你那会儿就开始心跳了。
0: 师通信连324环，9号韩春雨满环，9连336环，6号孤一野满环。
3: 加油，
4: 到！
5: 这里的人向后转。

0: 下令告全在总帅，射击队告全令，进战场。加油，到！师长，
1: 打了胜仗怎么不敲起腰鼓，扭起秧歌啊？你说说，你自己总结一下。
2: 这场比赛你的脸找回来没有？
3: 报告师长，没有找回来，丢的更彻底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是全训连队，赢了是应该的，但是拿我们的长项跟别人的弱项比，这不算赢。如果让我们跟通讯连比架线接线，那样赢的话才算是把脸找回来了。
3: 这种想法什么时候有的？
2: 通知我们跟通讯连打对抗的时候，我就告诉指导员，我们输了。
3: 那为什么还要答应？
1: 服从命令，让上就上，野战部队也会遭遇游击队，大小也算是场战斗。如果再输了，我们九连要么是拿工兵铲把自己给劈了，要么知耻后勇，从头再做一个合格的兵。
4: 报告，秦连长说清楚，谁是游击队？
1: 陈大山，
5: 到。
1: 听到了吧？
6: 听到了，跟放线架线的女兵搞对抗，赢了算什么？就这点破水平，以后上了战场，你们是不是事先联系一下敌人，让他们派女兵上来？这样的练兵有什么意义？这是典型的玩花架子，扯淡！谁出的主意？
7: 报告，首长，是我向孙副参谋长提的建议。
1: 有意思。 一个士兵决定了一个连队，一个主力团的训练，那么这个连队，这个主力团的指挥员在哪儿？一个士兵出于对老部队的关心，积极的提建议，这很好。问题不在于士兵，而在于干部。干部拿着这样的建议，是否动过脑子？是否想过如何改进？是否看到了问题的真正的核心所在？ 听说九连失败，有个具体的原因，啊，是某个士兵的情绪受到了影响。这么说吧，什么情绪、情感、亲情，在军人的身上，都是你们个人的问题，必须要承担，必须要克服，没有任何条件可讲，更不能因此影响战斗力。 你们可能觉得我说这话有点不近人情，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年前，就在你们团，有一个干部临上战场前，接到了他父亲去世的消息。这位同志一声没吭，把电报揣在兜里，上了战场，拼着命打。 他的连队几乎被打光了，只回来三个人。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他哭了，哭得很厉害。他抱着他父亲的遗像，跪在他父亲的墓碑前，整整三天，膝盖都跪肿了。这就是军人，一个把国家担在肩上，把亲情揣在怀里的军人。
8: 我倒要问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冯先生，到。你说说，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报告首长，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职责是在战场上把仗打赢。为此，不管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哪怕是粉身碎骨。
1: 回答完毕。我反复说过，部队的训练是什么？是战争的预言，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有人问过我一件事，说狗忠诚，猫娇贵，可为什么狗一打就死，猫却很难被打死？我回答他：狗守规矩，猫不娇贵。 整天的蹿树上房，
9: 时刻警惕。
1: 我们的军队，既要讲 永远忠诚，更要时刻提高警惕。都说猫有九条命，我看它应该有十条命。如果要学猫，你们就不要饶恕自己，把你的九条命丢在训练场上，然后带着最后那条命走向战场。

0: 高亮，我跟你说，我真想明白了。那段时间呀，我太沉迷于自己的那些情绪。现在我想清楚了，士兵什么都能丢，但是士气不能丢，对吧？哎，
1: 我好容易下趟基层，我不想听你叨叨这个啊。我问问你啊，你跟向南征怎么样了？
2: 是不是你跟他说什么了？
3: 你胡扯！我要想跟你争，我还需要这种手段？
0: 我是想吓唬他来着，但那丫头不听啊。我在他心里就是一个逗乐子的开心果，那是威信全无呀。我要是说话有用的话，那还能有你什么事儿啊？
2: 高亮，我想知道原因。
0: 大哥，别折磨他了，算我求求你了。
2: 那丫头也不是一般人。
0: 出身特别坎坷，他经不起这种大起大落的刺激了。什么意思？
2: 看在你们分手的份上，我跟你说一个军事机密。
0: 绝密！
2: 快说。
0: 江南征他爸是咱们师长。
2: 郑云师长。
0: 怎么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呢？

0: 他俩现在还没相认，
1: 关系闹得挺僵的。那市长每天唉声叹气。
2: 此时此刻很想见到你，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感到这样巨大的恐慌，为什么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
3: 我该死，
4: 他前些日子给我写信没说破，但是能感觉出来他压力特别大。哎，这跟分手有什么关系？
0: 有什么关系我哪知道，那可能心情不好呗。行了，知道就得了，别再打扰人家啊！我先替他谢谢你了。
1: 这事儿跟谁都别说，保密啊，保密，保密啊，保密。
5: 七二银团一连接七二银团六连，七零二团作训组接七零二团二营，二号首长接七二零团团长，
6: 七零零团侦察连接七二零团侦察股。
7: 你这个兵不错，速度很快，大家送走都有事。
6: 二号首长挂。七零零团一连接七二零团四连，七零零团团长接七二零团团长，七零零团一连挂，七二零团九连接七二零团二连。
7: 你们不错，是不是手软？不行。
5: 七零二团作训股接七零二团二营。停！
8: 一号预备队员结束操作，成绩4分41秒。
9: 二号预备队员结束操作，成绩4分43秒。
10: 好，根据这次对抗的比赛成绩，决定参加军区比武的队员是宋小洛。

0: 小郑，比武落选了。我知道你是一个要强的孩子，心里肯定不好受。只要你努力，总会有机会。越是这种时候，越能看出一个人的意志力。别放弃。作为父亲，在这个时候，很想跟你说说话，聊聊天儿。
1: 处长，把药吃了吧。
2: 好。
1: 你这又写信了、这一周得写多少封信呢？你也不怕哪天我偷偷给他送过去？哎，不敢不敢，我开玩笑的。到时候人家不收给退回来，还得我回来挨骂。
0: 将怂怂一窝。
3: 比武的事我听说了，
1: 别往心里去，下次找机会再争取。
4: 一提到90我就卡壳。
1: 为什么呀？
5: 要我说，你们俩一个德行啊，都想当英雄，都想高风亮节，啊，都想让别人猜你们的心里话，自己嘴不说，还都不想当感情里卑微的那个人。那好事都成你们的了。不对，你们还过分呢，
1: 你们还都想让我这个不相干的人把你们的脏活累活都干了，是吧？
4: 哎，姑爷跟你说什么了？
5: 我才不传话呢，你们俩自己的事自己猜去吧。
1: 哎呀，我说猜也别猜了，死心吧。啊，作为战友，我告诉你，姑爷因为这个

0: 感情波折，这次演习表现得不太好。但这次靶场上的事情，我觉得他走出来了。如果你也是因为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你也得赶紧走出来。不光顾毅也这么想，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你说，是不是在军队里，想要变得优秀，就必须得付出代价，包括感情？
0: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交易。军人的优秀，不需要用情感做交易。但是为了优秀，我们要追求坚强，克服情感上的障碍。老班长泡的泡菜，拿回去，回忆一下新兵连的味道。嗯，走了。

0: 郑师长，王政委，这次这个军后勤工作组到这儿来啊，主要是对这个营房改造进行调研。
1: 二三四师的营房啊，大多半都是在建国初期进驻的时候修建的。如果再不改造的话，下起雨来，这到处都是水帘洞了。
2: 就是，刘部长给我们透个底，是什么规模？是大改啊，还是小改？
3: 大改。
4: 那我们真得感谢你啊！
0: 别谢我呀，这是军区的肖副司令，
3: 从总后争取来的专项资金，要谢你谢他去。
4: 老刘啊，你看我们师上次报上去的关于修战备路的那个报告，
0: 这个报告不要再往军区送了。
4: 为什么？
3: 上次的报告还在军区研究呢，这次营房改造是今明两年军区后勤建设的头号工程，也是为基层做实事的暖心工程。
0: 军区肖副司令亲自挂帅，别的事情那只能是往后放了。
1: 这件事是肖副司令主抓，他是我们师的老师长，
4: 这是两回事儿。我尊重他，但是并不等于我不能当众提意见，这都是为了工作嘛。
1: 这件事情啊，军里和市里很多同志都支持的。如果因为修路搅黄了营房改造计划，你得得罪多少人呢？
4: 这些我都明白，我都能理解。我们是作战部队，对于我们来说，是过日子重要，还是战备重要？
1: 老郑，我担心这事儿会影响上下级关系，会影响师党委班子的团结。
4: 老王，我明白了，你是怕得罪人，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啊，自己的事情都想得周全了，那国家的事儿、军队的事儿呢，都放到次要的地位了。这是一种病，一种和平病。和平久了，战争不紧迫了，军人就容易犯这种病，小病不医就成了大病。我真担心我们这支南征北战打出来的军队，没有在战场上输过任何敌人，却死于和平。我们是一支什么部队？
2: 我们是主力师。你扒了手指头算算，全军区有几个我们这样的师？
4: 我们必须时刻想到战争来临的那一刻，我们怎么能够拉得出去，我们怎么能够打得赢。我们是军队里的骨干，我们必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所以这条路必须修。老王，我建议这个报告以我个人的名义送上去。
1: 这报告还是我来写吧。师长政委联名。
4: 你这家伙改主意了？
1: 不是改，是确认。我要看看你的决心到底有多大。古人说得好啊，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4: 你这家伙，你老王不仅有胸怀，有高度，有气魄，有正义啊，是我们师党委的主心骨啊。
1: 你这个正二杆子，就凭你这句话呀。

0: 我们晚上是不是得安排点自由活动啊？啊，
1: 那当然。高亮，
2: 到，
1: 拿酒来。
3: 是。
4: 科长，
1: 为了修战备路，政委豁出去了，跟我们拴到一条绳上，干洒热血写春秋。
5: 你就拿这酒对付我们啊！
6: 把那两瓶好酒拿来。
1: 是。
7: 喂，
8: 什么？知道，我马上报告市长。
5: 把这个，
8: 市长，
5: 所有哎，
8: 军区的萧副司令来了。
5: 我说的嘛，咱们都三份报告打上去了，该来兴师问罪来了。那愣着干什么？通知政委列队欢迎啊！
8: 不是，萧副司令没来师部，
5: 那去哪儿了？
8: 他一杆子杀到720团去了。
9: 我是小王啊，再拿点干柴来。
10: 是。
11: 科长，柴火太湿，怕烧不着啊。
12: 报告，
13: 报告。
11: 萧副司令员同志，
9: 柴火太湿是了，你们来的正好。咱们就开个现场办公会吧，啊。郑源同志，王天明同志，
12: 到。
9: 你们俩给我说一说，军队的基础是什么？
1: 是基层的官兵，没有了他们，就像大树没了根。
9: 是啊，
5: 首长，你这次的营房改造工程，我们基层的官兵感激你，我们更感激你。
9: 哼，光感激有什么用啊？啊！你们知不知道？啊，我老肖豁着这张老脸跑了多少趟总部啊？就批了这么点经费，啊！这营房改造工程还没等开工，你就伸手管我要钱修路？不是，你算没算修那条路需要多少钱？
12: 你算没算？我算了。他修这条路，所有的经费足可以改造我们全军区旧营房三次的了。
9: 另外，我再告诉你，现在中央决定啊，战略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部队要忍耐。你想，总部会批吗？不可能。
12: 不批也罢了，但是你动静闹出去了。你把火力吸引过来了，如果这里边有谁在营房改造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你吃不了兜着走，土匪行动都会把你淹死。
5: 首长，就是被唾沫星子淹死，这条路我还是要修。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

0: 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那最近这个福建的吃货们，哎，有福了。为什么呢？为期3个月的休渔期啊，它就要结束了，又能过上天天吃海鲜的日子。有人就统计过呀，说这福建的人均海鲜的消费量呢是全国第一。那这里的海岸线呢将近4000公里，能够打捞的这个海鲜品种啊，那是五花八门。这食材一多呢，哎，这福建人他就开始琢磨各种做法了。不信呢，我给您数数啊，蒸蟹、醉蟹、蒸海虹、拌海虹，还有白灼鲍鱼、白灼虾、凉拌巴烧和凉拌螺肉、酱油水花蛤、酱油水小管、酱油水杂鱼等等等等。哎呀，我这口水都要滴下来了。那这梁实秋呢，他都说过啊，就是闽人善制海鲜，当推独步。那这到底是怎么个独步法呢？哎，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福建的海味。那先去看看福建最有名的小吃鱼丸。
1: 鱼丸是山珍和海味相遇的产物，是属于福州独特的味道。一碗热气腾腾的鱼丸，对福州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碗美食，一种传承，更是一种福气。

0: 我叫林化辉，我是福州大福星鱼丸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们是从解放初期就开始制作鱼丸这一块，到我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从我15岁开始，我就在接触这个鱼丸。那时候我对鱼丸这一块呢并不感兴趣，那个可能因为年纪小吧，总喜欢到处东奔西跑。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我也尝试过去当歌手，到最后呢发现男歌手好像不是很好做，没有办法又得回去继承家里的这个鱼丸事业。
1: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0: 福州人呢对鱼丸这个有一种特殊的情节，有一句话叫做无鱼丸不成席。鱼丸呢看起来是很简单，它其实它是一个技术活。其实鱼丸呢又称鱼包肉，特色就是外皮是用鱼来做，然后呢肉馅是包在里面的。鱼丸的食材呢选用非常的讲究，这个鱼一定是要我们这个淡水跟海水交接的这种青芒。你把它给两个鱼种一样，哎，一把这样摇我太大。一个是我们看它这个条状，还有一个看光泽，第三个我们是闻的味道。我们这个鱼的味道是非常的清甜，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坚持在这边买鱼，买了有10几年了吧。

鱼采购回来，在前期处理的时候会经过一些捶打，就把它那个鱼肉里面的一些小细刺都给剔出来。第二个就是这个打浆，先把这个鱼肉剁成鱼蓉，然后呢把它放到我们那个缸里面。搅拌的过程当中加入这个蛋清，加蛋清之后这个口感呢它会变得更加嫩滑，也会增加它的弹性。搅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再加入少量的淀粉，再搅拌均匀。我一直坚持用手工作，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就用这个黑猪的后腿肉把它剁成肉泥，我们再加入这个酱油、糖、葱花，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鲍鱼丸我们它是手上抓一把姜，然后把它这样慢慢摊开，把这个肉抠下来放到这个摊开的姜里面，然后呢用这个虎口转过来把它包出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靠我们平时这多年以来的这个经验，还要靠这个手感。我们煮鱼丸呢，首先是一定要把这个水烧开，完全烧开之后，然后我们把这鱼丸捞起来放到这个热水里面去，

0: 它这个味道很好，福州老品牌了，它的皮比较 Q 弹啊，韵料很足啊。
1: 我们福州的鱼丸呢，其实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然后很多人到现在其实他还真正不懂什么才是正宗的福州鱼丸，所以说呢，我一直在做相关方面的一些研究，用最淳朴的这种手法这种工艺去做这个事情呢，才能够把我们这个福州鱼丸传承下去。
2: 要知道，对于福州人来说呢，鱼丸啊，那是他们一生的挚爱。无鱼丸不成席，它不是说说而已的。那在以前物资匮乏的这个时候呢，这福州人在参加完喜宴之后，他都会拿着一个小包裹。你要放到现在，这里面那肯定是喜糖，那没跑了。可是那时候里面装的却是鱼丸，而且呢还不是普通的鱼丸，一个呀那得有拳头大。除了吃鱼丸，这福州人对于用鱼丸打破世界纪录那也是乐此不疲啊。今年的五月份，这个福州包心鱼丸呢再次刷新了世界纪录。那这颗最大的鱼丸啊，重557斤，直径呢80多厘米，用了9个多小时才煮熟。那有人就会问了，说这福州人这么喜欢吃鱼丸，他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哎，过去啊，这个福州的渔民呢出海打鱼经常会遇到台风啊。有这么一次呢，这渔民们哎又遇上台风了，一时半会儿呢回不来，只能把这渔船呢就开到附近的一个岛上啊去避风。可是呢接连几天这风雨呢都不停，那吃什么呢？那只剩鱼了。可是天天吃鱼它会腻呀。哎，这时候呢有人就发现后舱啊还有一点地瓜粉，于是呢他灵机一动，把这地瓜粉和这个鱼肉呢捣烂，就捏成了一个个的小丸子，就放到这水里煮。哎，这就是福州鱼丸的故事。从这个故事不难看出啊，出海那是有风险的。那同样是海滨城市的崇武，他就有一句俗话说呀，说出门就像丢掉，入门就像捡到，讲的呢就是这里常年出海谋生的渔民啊。因此啊，说这里的人们最重视的那就是平安顺利啊，一家团聚。他们连吃呢都讲究圆满。您看头圆尾圆的这个崇武鱼卷儿，哎，那就成了逢年过节家常喜宴里必上的头道

我们这边是海边人，人家说一句话，就是说把草房没有三分钟面。我们这边的妇女会做一点同舞鱼桨，盼望一个团圆的日子。所以说，鱼桨在我们从事一个吉祥的一种维系。

我叫祥瑞芳，是神州市瑞安县崇武人。我是崇武移奖的第一批双生人。我们的老祖宗叫祥曙公，那时候在明朝的时候跟倭寇在打仗，粮食比较缺乏，他是把海峡的这种马鲛鱼做成干粮。每次跟海寇在打仗的话，都是打胜仗，感觉到是这个鱼奖的话很吉祥。所以说鱼奖就是一直在算到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在我们这边海峡的老鲛鱼比较多，普遍是淡蓝鲸比较丰富的一种马鲛鱼的，应该来说是最好的一种做鱼奖的一种材料。

0: 小时候的话，我老爸是我们这边捕鱼的船老大。那时候我十三岁，就是跟着他到海上去捕鱼了。二十岁的时候，我是到福州那边是读训练。毕业出来的，跟人家办酒席的话，人家都赞赏，说对方你做的鱼展真的很好吃。鱼展的 Q 度的话，你绝对要搅拌，把它捋会，搅拌有一点粘度。那这样就可以加蛋香，加地瓜粉，三成了，马蹄轻松。鱼展的话，最起码的话也要打个半个小时以上的，但是看技术了。如果是打不好的，几个小时都打不起来。现在你看我这个鱼展的粘度跟个 Q 度就好了。
1: 那个时候他食早贪黑的都很辛苦，但是他能在事业我很乐意，很高兴支持他。一家人在一起，这个肯定是有幸福的。
0: 因为爱家爱户会做，这也都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刚要做这个鱼展的话，真的很辛苦，但是很开心，家人都一直在支持，一直在陪伴的心情，默默的跟我一直共同在努力的做这个鱼展。鱼展本身剪成这个长条状，为了就是期盼一个和颜委员、赏赏圆圆的意思。

0: 那来来再来再输回家己拍戏，跟袂歹只，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哇，倒来来一组哦，比你感觉真好食。嗯。
2: 说心里话的，做了20多年的鱼简来，一年比一年好。我很感谢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这种手艺。

0: 重蕊一剪正是一个吉祥物，所以说做重蕊一剪正是一个幸福。
1: 片子里钱瑞芳妻子的打扮呢，是不是很有特色呢？其实啊，她的打扮呢，那就是当地妇女惠安女的独有装束。封建头啊，这个头部啊包裹得很严实，民主肚，这肚子呢它又露在外面，节约衣，这上衣呢短的连这肚脐它也没遮住，浪费裤啊，是说这个大筒裤的这裤脚啊有将近半米宽。您看，封建与民主，节约和浪费，在这群惠安女的身上是有机的结合了。那除了这个服饰奇特呢，惠安女啊更出名的那是他们的吃苦耐劳啊。男人呢出海打鱼，他们就在家呀耕田下地，织网裁衣，成了家里的主力军。像惠安的男子那样每天都要出海捕鱼的人呢，在福建那是数不胜数。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出海这危险性啊很高啊。那古时候的渔船呢，它又没有现代这么多先进的仪器能够探测海面和天气，出一趟海它就像一场豪赌。那么再加上明清时期呢，它实行海禁政策，特别是清初的时候，那是寸板不许下海呀。哎呦，这可把老百姓给急坏了。那福建的地少人多，你光靠耕种的根本没法养家糊口，那怎么办呢？哎，这渔民们呢他就想出了一个好法子，养殖海产品。到现在啊，这福建的海洋养殖业可谓是遍地开花，甚至呢还评出福建海鲜界四大天王，鲍鱼、鳗鲡、紫菜、南美白对虾。可别小看这海鲜界四大天王，它不比真的天王巨星差，样样它产业链的产值呢都破了百亿，哈哈，这下看出吃货们的战斗力了吧。不过呢，要说这海上的贸易啊，那就不得不说这海上丝绸之路。陆地上的这个丝绸之路呢，大家都知道，从路上这个丝绸之路传来的东西呢，一般它都带胡字儿，啊，比如蚕豆，那就被叫做胡豆；黄瓜当时呢被叫做胡瓜；大蒜呢最初啊它是叫胡蒜，啊，当然了，还有名字保留至今的这个胡萝卜、胡椒等等。而通过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东西呢，大多它带洋字儿，啊，比如洋葱、洋酒。那还有让这个中国传统菜系产生裂变的洋椒，啊，也就是现在的辣椒，那也是走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可以说呀，海上丝绸之路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食谱，甚至是饮食习惯。那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哪儿呢？哎，就是福建的泉州。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去泉州领略一下那里的美食。
2: 如果这种东西啊，全港每家每户基本上会做，我们家做了100多年，几代人的味道，一直不去更改它。我没有做过其他工作，就是一直卖糊口而已。

喂，你好。啊，十个福果是不是？啊，就是大树下旁边，对不对？

0: 我是庄培斌，我母亲是全港福果的非遗传承人。我妈妈手艺跟我爷爷学，我是有看我妈妈一直做。我们家追上去的话，都已经五代了。
1: 我爷就在门口站，然后我就跟着他，就是一起成长，就围着他长大，围着这个福果长大。
0: 小时候我记得我妈是在养殖海蛎，那时候环境比较不好，很辛苦的在生存。

我们去收海蛎，赶紧走哈，他们已经走很远了，我们赶紧追上他们。早期在我印象里面，我妈每天在海里面帮忙啊，各种活各种干，就是一天都忙那个海蛎，经常会手背。

0: 海蛎它本身是很成问题的。很多有钱人是不爱吃海蛎的，然后说我们这边流传一句话叫做地主婆不吃鹅。用海蛎的那个原材料是地瓜粉做的，加上南瓜、高丽菜、葱蒜，加水调成糊状，
1: 老是鹅肉干吃很高的，老弟讲我不给多了。
0: 早期给员工嘛，我们家因为海蛎是自己生产的，海蛎就放了很多，就非常鲜甜。然后用我们的那个浮果勺子嘛，然后给它定型一下，放在油里面炸一下就可以了。
2: 慢一点放哦，对，浮果小王子啊。小朋友就让他玩得开心就好了，以后长大自然会炸的，就像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长大的。
0: 我们家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很油腻，吃完这个腐果咽口水的有回甜，
3: 巨大的比较
1: 好吃，巨大比较好吃。
2: 你觉得自己炸比较好吃是不是？爸爸炸的有没有比你好吃？没有。
0: 我出来的时候其实环境已经很好了，因为这都是我母亲从最辛苦的时候过来的嘛，啊，所以说我是很感激我母亲的，他能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然后并直到我现在接手起来。说实话，我们家是把炸腐果跟我们的生活是融在一起的。一件事情你一直重复做，然后重复了二三十年，啊，甚至像我母亲这种四五十年的，也一点不会觉得累，可以说是爱上这个事情。
4: 就像那首著名的闽南语歌曲里面说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福建人呢，在有限的条件里呢，总能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去奋斗。我想啊，这正是源自他们的海洋思维，那就是在风险浪急水深的地方，往往也就是出好鱼的地方。那这样的冒险精神呢，几乎是刻到他们的骨髓里面去了。那在许多中原地区人民还不知道大海是什么的时候，先秦的南越人呢，就从泉州出发，开辟出了南海丝绸之路的雏形。到现在呢，遍布世界各地的闽商，那也证明了福建人的冒险和不服输的精神。那正是这种精神呢，让福建人享受到了大海的恩赐，享受到了各种让人垂涎的美食。
5: 你就是顾盼，
6: 为什么不杀我？
7: 我不是你的敌人。
5: 他们到了，
8: 欢迎加入蜂巢。
9: 顾盼什么时候死？
8: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6: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5: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6: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0: 我是在帮你。
6: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5: 你干什么？
9: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0: 恭喜你死里逃生。
6: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8: 他是敌人。

请你把衣服撕了。

0: 我们这次受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
1: 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
0: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1: 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
2: 把他们一锅端了。
1: 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他梁飞就能干成？
2: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他人。陈彩霞，你信不信？
3: 我让梁飞带干不成。军营，
4: 那咋可能呢？咱五湖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3: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5: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3: 哦，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4: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1: 谁？
3: 陈彩霞。
1: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4: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3: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4: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 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
3: 我跟你一起去。
4: 别了，你照顾夏萍。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6: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啊？
4: 大闹那是孙猴子。
6: 那咱这是？
4: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克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哨所论岗。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3: 平平平，啪啪啪。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他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他，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
3: 怎么半夜武警放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阎王殿那边冒火光，这位好二郎。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3: 要取妖斩孽向莫忘。
1: 王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3: 噼里啪啦，砸得漂亮，砸的那也。

0: 又醒了？
1: 怎么样，大学？宴席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
1: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2: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布。

0: 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1: 那这样的话，这以后你更不跟他合作。我不是说你，
0: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吗？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是何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合适呢。
3: 怎么样？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嗯，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的，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4: 我跟你说啊，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艺妓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的。你怎么多一趟啊？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吗？
2: 哎，
3: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们会说人话吗？
1: 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0: 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你说你们这卫生，你
1: 韩东辉，来，局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的。就是。
2: 哎，韩东辉，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得手呢，还是希望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3: 梁飞，亚平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0: 嗯。哎。哦，夏亚平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有时候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平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3: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平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3: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好消息，老邢，丁营长，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1: 什么时候行动？
0: 今天晚上。前方将士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0: 老邢。
1: 董局长，这封电报还有谁看过？电台的纪要员们，我在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3: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0: 我同意。
1: 这样吧，等等，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
4: 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5: 好，我亲自去安排。你对梁飞还支持上心呢？
6: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
5: 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7: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5: 那。

0: 什么安排呀？
1: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了，他也许就再也不会出来。
2: 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外面好好接应。
0: 什么意思？
1: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0: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1: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0: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1: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0: 凯文，你个王八蛋！
1: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哎，行了，别说了。
1: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
0: 啊，没事。
2: 别这么说。
1: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2: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3: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坑埋了。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1: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2: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決まったな。
1: 万全です。

0: 动，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
1: 我跟你一起去。
2: 别闹。
1: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2: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1: 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带上我，啊！哎，你干嘛呢？你干嘛
2: 呢？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1: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2: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1: 我家伙都带来了。
2: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1: 你一人去太

0: な着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
0: 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没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崔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吧。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呀。
2: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4: 走。
5: 队长，
2: 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4: 是。
3: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

0: 同志，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马上就行动。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亚萍，你现在身体最有执行力了，好好休息。走，
1: 走。
0: 金英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2: 走，
1: 走。
2: 快！

그렇지. 엄마요. 그렇지. 엄마요. 그렇지. 엄마요. 그렇지. 동의해. 그렇지.

0: 行的。
1: 啊！啊！
2: やめ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我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2: 我一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搬起来把我一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先问我，你想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娶媳妇儿去了。哎呀，没耽误事吧？鬼子！
3: 进去了，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以前那个世纪，身上没金库位置投入吧，而且是这种方式。哦，哈哈。
4: 太佩服你的演技了！如果你不是杀手，会把你送去到维昂府。甭管怎么进来。
3: 能進来就好吧，变态。大英雄狼狈。我必须请你。你的确有良心。对了，你还会说日本话吗？哼。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んだ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んだ。今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

0: 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是站起来就不站了。窦小姐，咱们又见面。
1: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哎，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说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下凡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儿。
0: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你叫哈巴狗啊？
2: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0: 我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不是你说过吗？只要您进来，就是好人。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0: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

0: 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1: 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我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0: 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
1: 怎么还没动静？
2: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1: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3: 梁慧。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啊，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3: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がる。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
0: い。たぶん。
3: で、ヤンフェイ先生の梁氏。日が明けたら山の下。

0: 偶尔洗洗干净，看你就舒服多了。这个可是要带人生的。
1: 什么？开枪了！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2: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
1: 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0: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1: 只要等到什么时候？
3: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两场真实一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4: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3: 不，栽在了他的手下。
5: 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6: 怎么可能？
5: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6: 什么意思？
5: 告诉田村，选八位。
7: 每天往后挪7位，看他怎么说。
8: 何宇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3: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あ、来たか。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的。
1: 你是说那个是玩糊弄戚薇？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弄戚薇？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七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木郎，
5: 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黑路，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信我糊弄戚薇。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行动吧，咱们怎么办？
1: 准备战斗，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0: 赶紧不快干！你干！你干！你干！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
2: 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还不动手！
1: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2: 走，
1: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0: 明白。
1: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
0: 陈三侠，跟我走。
2: 干什么去？
1: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

0: の国交隊が集結。
1: 何？
2: エヴァソソの仲間と一緒だ。ミュラー、もう必ず守るな。
1: もう数え、全体警戒態勢、ヤフェイ応援。
0: はい。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快！卡车哟！
2: 心肝的好事，最好的时机丢
3: 了。到了。梁飞呢？
0: 跑了。
3: 跑了？
4: 南街过来！
3: 娘。

0: 梁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2: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在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3: 你说，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等等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3: 啊。
1: 在这干什么呢？报告去。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动。
1: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想管。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妃不是我的本意。梁妃这么难缠，
1: 布克早就有心思除掉她，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
0: 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
0: 哼，
1: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雅萍宁愿跟着梁妃都不搭理你，为什么？

0: 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1: 夏平早晚都是我的。
0: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1: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2: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3: 嗯，

いけません。梁平はまだ死んでません。

0: 奴を殺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
1: 。那我就打打打打打，就打打。
2: 接着说。
3: 过瘾，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
4: 黑子哥，
5: 哎，连长，
4: 黑子哥，我哥呢？
5: 你哥啊？
6: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5: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4: 好。
6: 再说两句。
3: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了，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我查自己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马铃了！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下。

0: 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1: 难不成真让梁妃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妃的话，你就替她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她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0: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妃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1: 那梁妃知道了能同意吗？
0: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2: 好，政委，
3: 还没有梁妃的消息吗？
2: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4: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妃那一身本事，她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2: 坐坐坐。
3: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4: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5: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6: 锦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3: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平今天就走。
2: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3: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2: 放心吧。
7: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8: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7: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于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8: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7: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没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这个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纪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9: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做，没有外心。
7: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我。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那就是邢广义了。
8: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7: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8: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7: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光靠猜测去定罪，那是不行的。邢广义身居高位，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
8: 学生明白怎么做了，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
7: 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金英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哎，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
7: 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5: 得，回见吧，小伙子。
8: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
2: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4: 没有，
8: 没有。
2: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4: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2: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4: 谢谢局长。
2: 哦，不不不，坐。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8: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2: 跟武工队在一起？
8: 嗯。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1: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主任，
2: 你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1: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 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我，你什么？
1: 还好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座，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哎，
3: 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
1: 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4: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5: 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
5: 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不，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乔，
6: 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在梁飞行动期间，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在会议室。
5: 那个电台没有法吗？
6: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不，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5: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 所以才沿袭拘捕，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5: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好嘞，师傅，停。行。谢谢了，大爷。谢谢您。
1: 梁飞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亚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亚萍姐找到的。
1: 真的？
2: 嗯。
1: 啊，我真羡慕亚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2: 梁子，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亚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2: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1: 爸，
2: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2: 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订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1: 不去。
2: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哼，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多拿。哎，哎哎，您，
2: 妈妈的，那过来
3: 了，那过来了。
2: 过来，过来，姨呢？
3: 哎呀，自己过来
2: 吗？妈妈。
3: 哎，人呢？过来。
2: 过来，那乖乖，意思我得走啊。你三个莫得过来。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어뜩
2: 어난다
3: 고레어로도그지그래
2: 아키스케라야헤라왔댄자네야
3: 타그야어
2: 어래
3: 오엄마사이후
2: 와아이츠라
3: 아자자
2: 와아이
3: 你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3: 他的
2: 啊！
3: 啥？
2: 来了！走
3: 了！
2: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这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来几个，来热包子，
2: 来吧。
1: 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4: 咬他呀！
5: スリー、投資家班がこの人物の情報を多く集めております。
6: シャファーは他に何か言ってなかったか。
5: 新53軍軍長、デン・カエルです。

天じゃあ上ガンス無駄つながら新たな53軍は

0: 亚萍，
1: 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
0: 嗯。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就为了问这个。
0: 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
1: 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0: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1: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起来，都起来！平时我是怎么教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爱你。再来，来，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
0: 我说你至于的吗？
2: 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3: 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0: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
3: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0: 他在。 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那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3: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哼哼，
0: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 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3: 嗯，
0: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3: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节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庭，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
1: 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

还真能有点好处。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度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0: 处长，您找我。
1: 嗯。可以给我看你所记的中国部队的资料，做得很出色。
0: 多谢处长夸奖，有机会我一定多多学习。
1: 小芳，那你一起坐坐吗？
0: 非常乐意。
1: 我们那边的官员正在珍惜樱花开花的时节，红的、白的、红的，山下、山云覆盖在树下，木の下で詩を読み、歌を歌い、愛を語り合っている。

0: 小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啊？
1: 我有工作嘛。
0: 丫头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们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2: 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这我哪知道啊？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
0: 哦，不不不，也不全是。
2: 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就这些。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0: 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2: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0: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
2: 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笑>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哦，当然没有。
2: コンパに無断進行。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像朵花，一朵心。当过的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井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心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可以。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2: 有道理，阿列佐。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ショパン、ランフェの手がかりを何かつか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3: 哦，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请理解，一个失败者的心情。梁飞，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 特战局那边有没有他的消息？
0: 没有。锦衣姐。

0: 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亚萍、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乎梁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 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1: 会的，一定会的。

0: 站住！还笑？爸不让你和陈叔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这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
1: 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
0: 小唐，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2: 没见，抬头。好好在家啊。嗯。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 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桂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同志。
1: 丁警长。
0: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
1: 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
0: 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役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
1: 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0: 嘴还挺严。那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迫役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程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灰叶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

0: 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1: 交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0: 军长，要不咱们跟河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3: 龙王之间
4: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5: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4: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5: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6: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4: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6: 用料足才能

0: 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君鹿堂36味参经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经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经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
4: 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鹿堂36味参经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鹿堂36味参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君鹿堂36味参经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

0: 源有限，9块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抢抢抢！9块9，抢购36位参精丸。
2: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位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1: 用料足才能

0: 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1: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
4: 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1: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

0: 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0: 收啊，就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啊。
1: 咱俩可是成母亲
2: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
0: 放心吧。

0: 是怎么了？
1: 你是走汉奸，你还我闺女！
2: 哎，不是，
1: 就是你抢走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3: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0: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3: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1: 认错了？
3: 认错人了。
1: 我看他像。
0: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3: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
0: 什么时候的事？
3: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0: 正好顺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别哭。
4: 还真去了，哎。
5: 过来，休息一下。
6: 然后也让咱牵几个女儿，也让咱录一回动啊！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5: 死丫头，混蛋肉！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着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0: 你当我想呢？
1: 你是干什么？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
2: 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0: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3: 有自己人，自己人。
0: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4: 绑着干嘛呀？顺便让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
1: 别
4: 让我们乐呵乐呵，
1: 太紧张了，你这太紧怪罪深。

0: 你妈等着你吧，赶紧回去。
1: 大哥，
2: 哎，别，起来，
0: 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1: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嗯，
0: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啊。
1: 嗯，
0: 哎，姐夫，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
1: 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
0: 哎呀，梁飞呀，梁飞呀！
1: 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0: 金王，有什么那些消息吗？
1: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
0: 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
1: 嗯，
0: 这第九十三师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1: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0: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1: 为什么？
0: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引线？
1: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
0: 不不不，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倒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1: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计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切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先烈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敢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

0: 为了打消天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2: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3: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杨飞。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你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1: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1: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1: 哦，走。
0: 不好吧？
1: 什么不好？你知道吗？快
0: 去吧。

0: 梁飞，
1: 怎么了这是？

0: 谁啊？谁？出来！
1: 杨飞，杨飞回来了！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2: 玩玩。
3: 有好戏看喽！
4: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
5: 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的力场。
4: 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1: 杨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5: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1: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啊，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你这傻鬼子，这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折腾。
0: 哎，兄弟。
1: 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呐，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2: 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1: 哎。
0: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3: 是。
0: 哎，两位，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说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我给你们请功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坤毛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看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

0: 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1: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2: 孤陋寡闻。
1: police 坐。
2: 哎，坐下。
1: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就好。
1: 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0: 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1: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0: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1: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0: 我觉得吧，
1: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0: 哎，不，你别。
1: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警局同志，
1: 梁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这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3: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
0: 好，
1: 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4: 哎，
2: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5: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

0: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王
1: 丽丽，给。
2: 说吧，你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0: 事儿，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3: 不锦衣同志吗？
2: 黑子，
3: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我出去。
0: 哦，是你吧？
2: 没有的事儿。
0: 这某些同志这个心口不一啊，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2: 对你打黑枪？
0: 嗯。
2: 谁啊？
0: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2: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0: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2: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0: 哟，那就有意思了。
2: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0: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2: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0: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2: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0: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那个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哼，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2: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4: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5: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4: 明白。要容忍梁飞，
5: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4: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嘿，哎呦，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凯霞呢。
2: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0: 怎么了？哎，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2: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啊，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2: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0: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2: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

0: 你知道吗？
1: 有所耳闻吗？
0: 还谁跟你说过？
1: 没谁，直觉。
0: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2: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蛐蛐，逗个鸡什么的。
1: 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0: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1: 没问题。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梦补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5: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4: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6: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5: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6: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6: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

0: 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代言，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九百。

0: 5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

0: 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代言，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2: 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 才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9。

0: 5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在山西啊，山西老陈醋可以跟山西的任何美食搭配起来。这个醋已经成了山西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山西作为中国醋都，老陈醋的故事和文化无处不在。

0: 我叫王立功，今年73岁了，在做醋的这个行当里面已经30多年了。
1: 大家好，师傅。
2: 你好。
1: 今天来的挺早吗？
2: 天气预报是降温了，昨天冷得不行，半夜。看这个醋酸菌发酵如何？
1: 行，那你去看一下。
2: 对。
0: 我们一直在用最传统的传统工艺在做醋。层醋层醋，这个醋是越层越好，所以这个要做变成老层醋，起码得1年的时间。酿醋好的原料很重要，咱们的老层醋的原料主要是用兴州地区周边的产的高粱，完了再配些其他的辅料。进行筛选、粉碎、蒸熟，最后就进入这个发酵阶段。

0: 第二次就是用手工翻动，通过它翻动让它更好的接触空气，醋酸菌繁殖的更多，所以说下一步的好处打地奠定的基础。把胚子放到这个胸缸里面，经过物质气体的熏制，每天翻缸翻过来，它颜色就从浅到深不断的产生了色香味，
1: 到了最后这种颜色发了紫了，又黑又发了紫了，这种黑令出出来是色香味俱全，是最好的山西醋。
0: 之后啊，就进入这个凝花的过程，凝出来的醋啊直接就可以食用了。那老成醋为什么叫老成醋呢？老成醋就是越发越沉，越沉越香。经过下腹塞动脑病最少的一年，

有的有3年5年，也有20年30年，变为这个真正的老成熟，那就色香味就出来了，真正的是颜色棕红，味道绵香，色香俱全。

0: 山西人爱吃醋，好吃醋，家家户户炒菜都离不开醋。我们山西人调凉菜都要加点醋，酸辣可口。炒肉的时候也会加点醋，让肉呢加速纤维化，让肉的口感更好。我们吃面时候在浇头里面再加点醋，增味添香。那吃饺子就更不要说了，吃饺子没有醋，那个饺子吃的都不完整。总之啊，山西人的饭桌上离不开醋的。就从年轻时候就参与做醋，一直坚持到现在，从夏秋冬一直待在这个地方，一直也跟这个醋有了感情，也舍弃不了这一亩三分地。做醋做了一辈子了，想用尽我所能不断的学习努力，把这个醋做得更好，回馈社会。不愧于山西老陈醋这么响当当的一个名声，把它发扬光大。
1: 叫花子之前，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个叫花子要饭要打个鸡，然后呢没有办法把它烧熟，他就想了个办法，在我们宜山脚下弄了三黄泥，涂在鸡上了以后，用宜山上的枯的树枝啊点火微烤。我叫邱景平，是常熟叫花鸡的第八代传承人。从1887年开始，已经是1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叫花鸡呢，主要的特点香、酥、烂。
2: 我们王氏叫花鸡用的是这个主要原料，就是生长期为半年的三黄草鸡，黄嘴、黄毛、黄脚。
1: 干净是把它腌制好，它可以入鸡的肉里面。
2: 就这个用的王氏绘画酒，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第二步呢，我们准备一个辅料，这个辅料呢相当重要，猴腿、鸡胗、腰骨、鲜肉、香菇、干贝、冬笋、虾仁，这八种新料，把它炒熟以后呢，把它塞到鸡的肚皮里面，铺上新鲜的荷叶，荷叶呢增加那个香味。那么鸡已经放上去，放上去以后把它捆扎好，捆扎好以后把它裹泥，裹泥呢。必须要我们那个当地的常熟宜山上的一个三黄泥，把它打得韧劲了以后，因为我们不裹泥的话，它那个直接放在那里，我们太后上位的话，后要交流的时候，裹了泥以后呢，它慢慢的慢慢的喂出来。宜山三黄泥呢，它有一个韧劲在里面，不容易开裂。危机的呢，这个是最最讲究的，温度、时间都要把控好的，必须要多年的老师傅把控。我们要喂5小时，把它一个鸡喂熟了。和好的好坏跟

0: 掌握不好，鸡就烤焦了，会焦了。把这个鸡要做好的话，有时候最起码要学3到5年时间。
1: 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事业兴旺。把这个祝福带给在座的各位。
2: 你好，你好，我们特地从苏州赶到这里来吃这个叫花鸡，味道不错，
3: 味道很好。
0: 传承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改良的是什么呢？改良的就是我们的原材料。一开始最早就130年之前的这个叫花鸡，里面的调料没有那么精细。现代人的消费一定要高端化、精细化发展。我们传承下来的现在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不断的发展。销售量呢，每年在大幅度的上升。我们今后呢要全程的突出到全国各地，让这个叫花鸡呢真正在全国发扬光大。

0: 你怎么样了？拿着枪问别人，似乎不太礼貌吧？我问你，他怎么样了？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1: 计划不能停，你必须在军事会议之前完成。可是冯公馆现在戒备森严，我们无从下手。很快，
2: 您就会有个好帮手。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普从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
1: 算是吧。黄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
2: 说来听听。
3: 食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痰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 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我省以可感可及的惠民举措，不断擦亮民生底色，提升群众的幸福成色。
0: 我省获国务院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8连优。
1: 我省推动快递深度融入产业链，上半年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0: 超21%。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0: 聚力服务备战打仗，持续深化跨军地改革，扎实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作出将息贡献。要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用心用情做好随军家属就业、子女教育等保障工作，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聚焦中央明确的重点任务、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物业服务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快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坚定不移狠抓办案，抓好整治责任落实，着力完善制度机制，以钉钉子精神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扫黑除恶斗争面临的新使命、新任务、新课题、新要求、新挑战，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全面排查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违法犯罪，严厉打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严格依法规范办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散破网，汇聚形成工作合力，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实施治理强基战略，健全完善社会工作机制，深化拓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改革，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做好各类群体的服务管理工作，着力夯实社会工作基础保障，扎实推动新时代我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按照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要求，突出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持续夯实基层基础，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压紧压实党建责任，以更大力度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不断开创我省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做好稳就业、惠民生各项举措。今年上半年，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 80.9%， 以可感可及的惠民举措不断擦亮民生底色，提升群众的幸福成色。
0: 在横峰县一家旧业车间，陈新平正和工友赶制收纳袋订单。半年前返乡的他一度因缺技能、低学历求职无门。
2: 我们又没技术，没什么文化，没那么好找工作。
0: 了解情况后，人社部门很快介绍陈新平到家附近的就业车间上班。就业车间由我省专门为就业重点群体打造，技术门槛低，好上手，工时灵活，即现即酬。
3: 利用乡镇闲置的厂房、村集体的闲置物业，把它们打造成就业车间，引进来料加工企业，给予政策补贴，串带支持。
0: 针对不便外出务工群体，当地还配送设备原料，上门开展技能培训。
4: 一个月3500-3600吧，在家里能赚到钱，肯定满意啊。
0: 有活干，有钱赚，日子有奔头。依托全省5+2就业之家，今年上半年，我省帮助7.03万名返乡农民工就业，3.4万名就业困难人员上岗。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同比增长4.6%。在加大就业扶持的同时，我省还在养老、托育、教育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民生答卷更温暖。这两天，安邑县东。

0: 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舞蹈班开班，社区有600多名老年人。刚退休不久的邓正香告诉记者，以前总担心退休生活乏味，没想到这么多姿多彩。
1: 我喜欢这个氛围，人多，跳跳舞，聊聊天，心情好。
2: 我们还有计划的要腾出更多的这个社区用房，用作老年人的活动场所。
0: 舞蹈课结束后，不少老人在楼下的幸福食堂就餐。
3: 好方便，我不是一个人，我有免费滋味，有的老人免费，单张免费，喜欢免费。
0: 聚焦老年人就近就便养老服务需求，我省持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今年计划在乡镇改造建设54家区域性中心敬老院，目前已完工15家。
4: 做了几天治疗，效果觉得更好一点了吗？
0: 养老有保障，看病就医更便捷。芦溪县杨田村村民刘长明因为脑梗塞常年头疼，以往复诊往返县市医院，如今卫生院开设专门门诊，专家常驻坐诊，
5: 手法很好，还不用排队。
0: 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得益于我省加快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区域内人员、技术、服务一体化统筹，一般病不出市县。同时，全省7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投用，切实保障群众大病不出省。就业有岗位，养老有温度，就医有保障，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让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稳稳落在日常。
6: 水利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国务院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我省再获优秀等次，实现8连优。2025年，我省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较2020年下降24.9%和56.6%。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2，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94.25%。
7: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0: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坚持不懈深化源头治理，坚决杜绝四应四不问题，扎实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5个法治化。要高效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深化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主线，推动一把手亲自抓，强化工作衔接，形成工作合力，促进信访工作和信访行为双向规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会议还调度了重点信访事项，罗小云、袁勤华出席。
8: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修水县调研。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实干实绩实效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全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打造更多有话语权的产品和技术。要及时将调研收集的问题转化为务实管用的行动举措，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7: 8月4号至5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赣州调研。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丰厚文化滋养。要坚持保护第一，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要坚持为民服务导向，以文明实践涵育文明先锋。要用好红色资源，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要推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融合新名片。要立足产业基础，坚持以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快递串联起生产与消费，今年江西推动快递深度融入产业链，打通供需两端流通渠道。

0: 位于敬贤的维德医疗主营医用口罩等产品。今年企业有了新型员工快递驻场服务员，以往货物要拉到乡镇中转，如今专员上门揽件，直发大型转运中心。
1: 根据客户订单量的增长，增加了发车频次，这样能保证客户的包裹及时发出。
0: 不只是服务驻场，快递公司还给维德提供了专属装卸区，快递中转时间缩短了近12个小时。
2: 像广东和四川，我们由之前的3到4天已经提升到了3天以内，快的时候2天就到了。
0: 抓住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机遇，敬贤争取1600多万元专项资金，推动快递与医疗器械产业深度融合。上半年当地快递总量超1.26亿件，同比增长44.5%。
3: 推行驻场定制化服务加直发转运中心的模式，还推出专人配送、保价运输、定时配送等定制服务，以精准柔性服务助力产业发展。
0: 推动快递业和制造业融合，今年我省推广驻仓揽收加串点直发等新模式，打造出赣州南康家居、景德镇陶瓷等融合示范场景，同步推进快递进村，完善乡村物流配套。萍乡市湘东区投入1000多万元建设县村直达配送网络，把传统县乡村三级转运简化为县级共配中心直达村级网点。
4: 快递包裹在共配中心出库后，按照17条规划好的固定线路直接送到村级站点，而且我们在141个村级站点配备了3.1万个智能包裹柜。
0: 配送中心还投入无人配送车辅助运输，每天处理快件25000件，下乡快件占比超60%，较去年提升近20%。
5: 随时都能拿到，方便多了，生活用品基本都发快递送到家门口。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收入149.28亿元，同比增长21.52%，快件总量24.47亿件，同比增长30.17%。小小快递包裹折射出全省经济的澎湃活力。
6: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萍乡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萍乡将聚焦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食品、工业陶瓷等7大重点产业，构建产业梯度发展格局，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擦亮工业摇篮、户外天堂、花炮故里、中国蜡都4张城市名片，加快推进352项重点改革任务，以建设湘赣边区域合作枢纽区为重点，带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完成60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1批好社区试点建设。以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为引领，加快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每年安排80%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建设。到2030年，全市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达到9.3万人。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担当实干，锐意进取，全力打造产业转型升级标杆城市，力争到2030年经济总量突破1500亿，年均增长保持5%左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了解到，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条例共28条，新增网络不正当竞争、平台强制低价销售等新型违规行为规制条款，同时明确了混淆、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考量因素。此外，条例还建立行政约谈制度，对存在不正当竞争苗头、轻微违法风险的市场主体提前开展警示约谈，推动监管模式由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指导、事后规范转变。
8: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过去，红色血脉依然在赣坡大地奔涌流淌，滋养着一代代江西子弟兵。今天的江西好兵，我们走进两位从红土地走出的军中坚兵，感受新时代赣坡军人的热血与担当。
9: 在陆军工程大学操场上，口令声铿锵有力。喊口令的是鱼肚旗学员郑杜鹃，

0: 他出身军旅世家，高考后携笔从戎，成为一名特战侦察兵。可刚进军营，高强度的特战训练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跳伞科目正是他最怕的短板。
1: 他站在高处都会紧张发抖，但他的骨子里有着一股不服输、不认怂的韧劲，训练特别刻苦拼命，日常训练从不松懈。
2: 当年红军先辈翻越雪山，闯过天险，战胜了无数绝境。作为红土地的后代，我不能被自己的恐惧打败。短板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拼回来。
0: 哪里不行，就往哪里练。郑杜鹃给自己定下备战计划，每天长跑之后，加练高空攀爬和高台适应训练，一步步逼自己直面恐惧，最终成功突破心理关。2023年，他远赴瑞典参加第55届国际军体军事滑雪锦标赛，在滑雪登山项目上取得优异成绩，实现了中国女兵在该项目上零的突破，荣立战备训练二等功。
2: 往后的军旅路，我也会继续传承长征精神，迎难而上，永不松懈，在新长征路上练强打赢本领。
0: 同样从红土地走出来的还有瑞金级战士杨以成，他在黄继光英雄连队一干就是11年，始终以英雄为榜样，把冲锋在前、敢打必胜的信念融进了每一天的训练里。
3: 他是我们公认的枪王，大家休息的时候他还在靶场反复揣摩弹道、打磨动作，眼睛内红了，身体酸痛了，揉一揉继续练，这股执着的韧劲儿特别让人敬佩。
0: 千锤百炼，一鸣惊人。在全军首届枪王争霸赛上，杨以成脱颖而出，夺得夜间对运动目标射击科目冠军，荣立个人二等功。他还把十多年的射击实战经验倾囊相授，带出了十多名优秀射击骨干。
4: 时代在变迁，战场在迭代，但红军老前辈攻坚克难、向死而生的战斗本色从未改变。我将始终传承长征精神，用过硬打赢本领守护家国安宁，续写强军荣光。
5: 这段时间，抚州东乡区毛连山夜市少年炒粉的短视频刷屏网络。因为体谅家人的辛苦，他主动站上灶台，在市井烟火中诠释着小小男子汉的担当，也收获着成长。
6: 回来了，回来了。
7: 少年叫熊新豪，视频中他熟练颠锅、下料、翻炒，很难想象他今年只有13岁。
6: 他7岁就会了，
8: 很听话。
7: 熊新豪的父亲早逝，平日里他便常常帮母亲打理餐饮店事务。进入暑假，这份分担变得更加日常。
9: 白天写作业，下午4点半就来帮忙，洗菜、切菜、洗碗、炒粉。不想让妈妈太辛苦。
7: 质朴的话语戳中许多人的心，一股股善意也涌向这个小小的夜市摊位。灶台烟火淬炼少年心智，熊新豪用实际行动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可贵的模样。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5: 再见。
11: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4: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会不要乱扔垃圾，
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近来高温在我省持续发展，截止到昨天下午2点过去的24小时，全省最高气温普遍都达到了35度以上，井的任何积水甚至达到了38度的酷热。预计今天到9号白天，我们还会是维持晴热天气，只是局地午后的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暑热在线一天当中最高气温往往出现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段大家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在阳光下，有户外安排的朋友最好随身带上防暑药品，注意及时补水。9号晚上开始，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局地还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同时风力加大，阵风可达6到8级，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6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6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5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6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8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35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7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7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6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6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7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7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5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4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丰城阴，最高气温36度。樟树阴，最高气温36度。高安阴，最高气温36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6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30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6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6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6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架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中华猎灵。
4: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5: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6: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5: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6: 那我们还等什么？
7: 等一只中华猎灵，
6: 你们快让开！
8: 找到你了，嘿，别挡路！
3: 兔兔兔，请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7: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3: 啊，这……
9: 是金钱豹和牛？
10: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9: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3: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
11: 我知道了，是中华猎灵。
7: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3: 看来中华猎灵需要立刻救援。
9: 哟，队长，让我去。
7: 不需要，队长，
6: 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灵了，
7: 会快到大家来不及吃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6: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灵。
7: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
8: 站住！
5: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灵，我们有别的食物。
8: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6: 你好，中华猎灵，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7: 快上来，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6: 这边走。
7: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0: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1: 别紧张，你安全了。
2: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
1: 等等，你受伤了。
2: 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3: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4: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3: 又是这样。
2: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挺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3: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好，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5: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2: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羚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5: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2: 谢谢。
5: 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嘟嘟好像不在这里。
2: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嘟嘟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5: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2: 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嘟嘟嘟。
5: 好的。
6: 嘟嘟嘟，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他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3: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阿姨古丽呼叫嘟嘟嘟，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2: 嘟嘟，
3: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7: 星光随时可以联系。
2: 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8: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2: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8: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2: 妈妈，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9: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5: 嘟嘟，我们才走了2分钟，你已经问了3遍了。
1: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9: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0: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羚。
9: 金钱豹！
1: 嘟嘟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0: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2: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9: 我腿软。
5: 嘟嘟别怕，有我们在。
0: 别挡着我。嘿，别想跑！
2: 走了，
5: 嘟嘟快走，我拦住他。
0: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进我的肚子。
2: 阿姨古丽，快跑！
9: 大师师，阿姨古丽，
2: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10: 现在是我有事。
2: 你受伤了？
10: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5: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
10: 啊！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
5: 我们要尽快离开，
2: 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
5: 糟了，联系不上兔兔兔。
2: 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
5: 不行，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
2: 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
5: 救命啊！山下有人，来人啊！
9: 你们没事吧？
5: 是嘟嘟，
2: 嘟嘟，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10: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9: 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勇敢点，嘟嘟，是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
5: 嘟嘟小心！
9: 勇敢，嘟嘟，要救你的朋友！接下来
7: 就交给我们吧，
9: 嘟嘟，妈妈，
10: 啊！
9: 好冷啊！
5: 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2: 太暖和了，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
5: 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
0: 哎，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
7: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这里。
1: 黄山温泉。
2: 水壶里温泉，小准备们准备，就跟着张宇、金光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3: 哎，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4: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3: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0: 哈哈，看来非常顺利啊。
3: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呀，
0: 挂机。
5: 队长，联系不上挂机了。
0: 看来挂机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5: 是，队长。
0: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5: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呱唧还在九龙铺附近。
6: 啊，九龙铺？
7: 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
8: 爸爸，叫爸。
7: 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5: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0: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9: 巴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呱唧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1: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0: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1: 没问题，巴克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3: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1: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3: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1: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3: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棒，呱唧！
1: 亏了你，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0: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1: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0: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1: 啊，在这里。不是碎片。哎，难道是这里？这边，
0: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1: 谢了，花仔。
0: 不用客气，呱唧。
1: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0: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只是这怎么上去呢？
1: 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耶，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0: 呱唧，放松。
1: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的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两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等等。
0: 放心，蛙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图碎片！
1: 关机，等等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宝。
2: 花仔。
1: 呱唧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3: 就是它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4: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它为什么要抢走

0: 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1: 他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他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1: 小心点儿，画仔挂记。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2: 你们要干什么？
3: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0: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守护我们的蛋。攻击，攻击。
3: 等等，放松点。
0: 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我们不是来偷蛋的，我们是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5: 随了我一整天了。
3: 大家放松点，来回送个烧饼吧。宝宝，我们的宝宝。
0: 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3: 宝宝，我去这边。宝宝，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
0: 有，我来帮忙。
3: 宝宝，
0: 抓出来！
3: 花鸡，抓住了花鸡！
0: 谢了，花仔，还有白颈长尾雉，你们的蛋没事了。
3: 快快快，宝宝！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不用客气。嘿，这是藏宝图碎片。观布台，向前五步，向右两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
3: 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呱唧，这边。
0: 哦，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
5: 慢下来用心看，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库。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这桌上是什么好东西啊？还盖着啊。
1: 一个超级大宝贝。
0: 哎呦，什么宝贝都诱惑不了我啊。哎呀，我现在最喜欢的那就是您昨天拿来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那铁皮石斛的种子可是上过天的，坐过航天飞船的，用老话说种好，什么石斛多糖啊，又是各种营养成分的，那都有提高，那才是真正的大宝贝呢。
1: 哟，啊，你掀开看看，我这宝贝比你的好。
0: 啥呀？
2: 我看这我太熟悉了，这不就是您昨天拿来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吗？不就是它吗？
0: 哎呀，这大宝贝咱们又见面了啊！今天我得好好稀罕稀罕你啊！啥意思啊？
1: 别动，碰不得，这东西太珍贵啊！我怕你粗心大意，一不留神手一松，吧唧给弄碎了。
0: 哎呀，阮老师，你这也太小气了。昨天你就说了，这铁皮石斛冻干粉好，提高免疫力的，还能滋阴润肺的，还是航天育种的，营养成分各方面那都是显著提升的，你说昨天我就是眼巴巴的看着，你就不让我碰，今天你再次带来了，这还不让我碰啊？
2: 阮老师是怕你拿到之后啊，你直接揭开啪给吃的。
0: 我是你的，
2: 而且你一吃那就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嗖一下就进肚了。哎呀，对不对？那嘴里边都没品出来滋味了。
0: 你就瞎说，阮老师每次都只拿来这么一小瓶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就这么少，你想偷吃它也不行啊。阮老师，你这是不是有点小气啊？下回你给我们多拿点呗。
1: 刚子，你可知道这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粉哦，这个可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非常珍贵。就这小小的这么一小瓶，汇聚了四个大字：上天入地。
2: 对，那时候既能腾云驾雾，又能潜渊入地啊，跟那孙悟空一样。
1: 铁皮石斛冻干粉的上天，跟这个孙悟空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孙悟空上天那是神话，对不对？咱们这个上天是实打实的搭乘载人飞船奔向了太空，真真正正的遨游宇宙。他这个上天等于把铁皮石斛育种送进了一个特殊的太空训练场。
0: 这可比春运抢卧铺还难呢，这抢的是飞船上的科研座位啊。
2: 我之前哈，我是看过一篇文章，说这个一艘飞船上天一次成本要达到十好几亿，好像是，就那个成本是天价。对，
1: 所以呀，这个就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了，这是稀世甄选。几十个的铁皮石斛育种拢起来也就指甲盖那么大，这么一小撮，不能说捧，一小撮，分量轻，价值却很高。那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平时我们种点庄稼，阳光温度时间要是一变，种子也跟着改变，更何况育种它到了太空，经过宇宙辐射、微重力、高真空环境下，这些航天育种的基因它就会发生新的变化，种子的基因有了变化就决定长势的变化。那铁皮石斛里边的多糖、生物碱、黄酮等等这些个营养指标更加容易往上走。但是要注意，不是说上天一趟就全部都变成宝贝了，这个太空环境啊，它不是温室，更像是一场这个高强度特训，很多育种回来以后直接失活，压根就发不了芽儿。有的呢，你看上去这个种子挺完整的，落地以后

0: 长不起来，有的呢它是长出来了，但是这个指标也不一定漂亮。种子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是少数中的少数。
1: 确实，就是想要变成那个优秀的种啊，得是需要接受一轮又一轮的考验，一关又一关的筛选，那叫优中选优，是万里挑一啊。
0: 对，铁皮石斛冻干粉之所以珍贵的地方，不仅仅是上去过，还是回来以后，关键它还能被选中。
1: 对，
0: 那么这些种子回来以后，先看它能不能活呀，再看它的长势稳不稳呢、啊、再看看它里边含有的多糖啊、生物碱啊、黄酮啊这些个有效成分的表现好不好，还要看它的抗逆性强不强，适不适合后续的继续种植。
2: 嗯，
0: 层层筛选呢、啊、
2: 对，
0: 能留下来的更是微乎其微。
2: 这不就相当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吗？
0: 说的对呀、啊、所以我说上天是稀缺的一个起点，入地才是真正的养成。太空给了这些种子一次改变基因的机会，那么落地之后一轮一轮的筛，一茬一茬的比，最后剩下来的那才是优质的育种。
2: 罗老师啊，你刚才讲的上天
0: 啊，
2: 那这个入地又当何讲吗？
0: 又当何讲？
2: 嗯，
0: 那入地说的就是仿野生的种植。
2: 哦，仿野生种植。
0: 对，仿野生环境里有山间的湿气，有这个岩壁的树影，有昼夜的这个温差，
2: 嗯，
0: 有风吹雨打，是越接近自然，这铁皮石斛越能够慢慢的积累多糖，还有生物碱、黄酮这些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经历过太空的筛选，又仿野生慢慢养出来的铁皮石斛，更像就是先去特训这个营训练过，然后再到山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孩子、
2: 嗯、
0: 那个筋骨、那个底气、嗯、那个耐受力跟咱城市里的孩子都不一样。
1: 确实，这老话也都说呢，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说种好是决定铁皮石斛品质的一个关键。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那个种就好了、
0: 嗯、
1: 它这个营养啊，它的价值啊，在各个方面都能有提高，
0: 嗯，
1: 这吃起来我们自身的感受就会更快一些了。
0: 说的没错啊，铁皮石斛经过上天入地之后，它不是简单的我们说是镀了一层光环，而是把有希望的好的种子把它筛选出来、养出来、稳下来。有句老话说什么，有好种才能种出好庄稼。
2: 哎，对，那上天入地后的铁皮石斛啊，那肯定就不一样了、
0: 嗯、
2: 磨练归来必成大器啊。
0: 没错啊，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还要进行最后一个升华，就是通过低温淬炼、
2: 嗯、
0: 冻干技术之后，尽量呢把铁皮石斛里边的营养成分呢保留下来，让我们呢吃起来更加方便、
2: 嗯、
0: 利用起来更加充分。所以呢，大家选这么一个产品，记住一个标准，中国药典对铁皮石斛多糖含量的规定是大于等于25%，这个就是一个及格线。那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它的多糖的含量大约啊，都是能达到30%以上。这个呢，已经是在药典标准线上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了，属于很不错的水平。也就是说，航天育种这个种，也就是我们说的种子，种好，它各方面都好。好在这一小瓶的冻干粉里，核心成分石斛多糖、生物碱、黄酮成分会比一般的这个石斛粉更加扎实，补益的底气也更加足、
1: 嗯、是，明白了、
0: 嗯、
1: 就是药典要求石斛多糖的含量25%，这个是一个基础线、嗯、那么上天入地之后种好之后的这个石斛多糖，它能做到30%以上了。
0: 嗯，
1: 那通过它变成了好种子，也就改变了它自身的命运了。
0: 嗯，
2: 哎呀，这小瓶子大来头啊，这小粉末、嗯、大讲究啊啊
0: 所以我觉得吧，你不是想吃吗？
2: 啊，
0: 要吃就吃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
2: 嗯，
0: 能量强。